得了，可见他即将要说的是非常重大而隐秘的事情。然后狄仁杰才开始转入正轨，他们所谈的可以想见就是国家未来姓武还是姓李的问题。关于武则天的问题，狄仁杰在讲话当中没有过分的强调，关于二章也没有刻意强调。狄仁杰这番对话的核心谈的是武三思的问题。狄仁杰当时说，梁王三思掌权，可先收而后行也，不然则必反生大祸，要想复国就必须得铲除武三思啊，这是狄仁杰讲话的核心之所在。为什么狄仁杰不特地强调武则天和二章的问题，而要特别强调梁王武三思的问题呢？我估计是这样，就是这些年来在武则天和这个二章的问题上，狄仁杰和这五个人已经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境地，不用多说。但是对于武三思该怎么处置，恐怕有意见分歧。要杀武三思，这点没有异议，问题在于何时杀，由谁来杀，恐怕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后来政变成功以后，武则天下台了，二章被杀了，可是武三思还活着。当时袁术己马上就提醒这个张柬之，他说，昔有遗言是先收三思，岂可舍诸？狄国老的遗言不是说了吗，要让我们铲除武三思啊，怎么能够不动手呢？而张柬之是怎么回答的，他说，但大事必公，此事机上之物，岂有逃乎？他的意思是不用着急，等我们这个大功告成了，他不过是桌子上一盘菜，还能逃得了他？其实当时像张柬之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还不只是袁术己一个人，你像这个薛稷敞啊、刘幽求啊，这些官员都曾经在张柬之面前提起过这个事情。而张柬之等人的回答是什么呢？大事已定，彼有鸡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诸已多，不可复议也。跟刚才回答袁术己的那番话差不多，还加了一句，杀人够多了，不要再杀了。这什么理由？这二章之外最该杀的人就是这武三思了，你99败都败了，还差最后这一哆嗦吗？后来啊，张柬之透露过他的真实想法，他不是不想杀武三思，而是想把杀武三思的机会留给唐中宗，让唐中宗借此树立自己的威望。结果没想到的是，唐中宗和武三思竟然关系还越来越好了，大势已去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张柬之才领会到狄仁杰那番遗言的深刻用意，就是说武三思要杀，而且这个手必须我们自己下，你不能靠别人，但是悔之晚矣。最后武王都被武三思所铲除。九世元年九月，公元700年，狄仁杰去世，享年71岁。这个寿数在那时候就是高寿了。狄仁杰的这一生啊，是波澜壮阔的一生，坎坷的一生。他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凭借自己的超强的才华，成为了国家航船的舵手，最后引领着这条航船驶入了正确的海域。虽然他生前看不到这一幕了，但是他已经为此做好了铺垫。但是此时国家政治还是迷雾重重，变数非常的多。狄仁杰去世了，他的政治生命还需要得以延续，朝廷内外的矛盾还非常的尖锐，狄仁杰的理想能否实现呢？我们留待下讲。另外，狄仁杰是一个政治家，他又是怎么样在千年以后得到了

0: 史称神龙政变。那么这场政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说是狄仁杰直接导演了这场政变？狄仁杰明明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什么他的名字后来却成了神探的代名词？敬请关注《狄仁杰真相之余音铿锵》。公元700年的秋天，狄仁杰病故。史书记载，武则天闻讯后黯然泪下，说：“朝堂空灵。”这足见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君臣情深。然而，就在狄仁杰去世5年后，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杀死二当兄弟，逼迫82岁的武则天退位。随后，中宗李显继位，复唐国号。史称神龙政变。那么这场政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人说是已经过世的狄仁杰直接导演了这场政变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余音铿锵。
1: 狄仁杰去世以后，二张变得是越来越飞扬跋扈，而且武则天宠信二张也越来越没谱了。咱们举个例子，狄仁杰去世的第二年，太子李显的长子李重润以及李重润的妹妹永泰郡主还有妹夫武延基三个人坐在那一起聊天，就说起二张了。三个人是口无遮拦，三个小年轻啊，也不懂得这个轻重，口无遮拦。具体说了些什么，史籍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总之是骂二张。结果这些话被人报告给了张易之，张易之又把这些话报告给了武则天。武则天盛怒，立即逼迫这三个人自杀。还有一种说法是交给太子李显来处置，李显把这三个人给杀了。不管是怎么杀的吧，总之这三个年轻人因为议论二张而死。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重润是太子李显的长子，按理来说这是未来的太子啊。那么武延基呢，他是武承嗣的儿子，武家嫡系正统继承人。也就是说，就是因为说了二张几句坏话，武则天竟然一举把李家和武家的第三梯队全部干掉。你说这个事情荒唐不荒唐？这个事情在朝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可以想见李家武家都会心怀不满。武家这边倒也就罢了，因为什么呢？我前面说过，武三思是个滑头啊，他虽然会心怀不满，但是呢他断然不会因为侄子的死而跟武则天和二张闹翻。那至于李显这边呢，他肯定会伤心。可是你看看史籍就知道了，在那段时间里头，李显没有体现出任何伤心的地方来。后来他自己当了皇帝了，他才开始大张旗鼓地纪念自己这一双儿女。他追封李重润为仪德太子，然后呢追封永泰郡主为永泰公主，然后还给永泰公主修了一个超规格的豪华陵墓，就修在乾陵的旁边。那陵墓规格之高，以至于后人就包括郭沫若都一直以为那是张怀太子墓。到20世纪60年代进行考古发掘了，出土了墓志了，一看这才知道，哦，这是永泰公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李显那也是非常痛惜自己这一双儿。

0: 原本这个二张就是个玩物，可是到了晚年，武则天在护犊子的同时还把这些政事都委托给二张。史书记载说，则天春秋高，政事多委一支兄弟。所以呢，二张开始掌握实权了。李重润这个事情对朝廷震动极大，张柬之等人意识到武则天保护二张的这个心态啊，已经超出可控制范围了，危险呢。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要谋划政变了。可是他们的第一次政变企图半途而废，究其原因，竟然跟死去的狄仁杰有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在李重润事件一个月以后，武则天率领文武百官起驾前往长安。张柬之等人意识到，说是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呢？政变的机会。因为一旦离开洛阳宫廷，武则天身边的警卫体系就会发生变化，也许我们有下手的机会了。于是乎，五个人坐到一间屋子里，要密谋此事。就在密谋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当时五个人坐在那里密谋这么重大的事情，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开口为好，气氛很紧张。最后还是还原犯第一个张嘴说话，他刚一张嘴说话，忽然之间天色骤变，狂风大作，雷雨交加，震撼人心呐！就五个人面面相觑，最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此事狄公忠烈之志，假此灵变以惊众心，不欲诬位先论此事，未至其时，不可复言也。这是狄国老的英灵在警告我们，没到时候，不要搞。这一段记载出自于唐代的《狄良公传》。我们当然不相信所谓狄仁杰显灵啊，别说我们不相信了，古人也不相信。你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对此就持否定的态度。你要让我说呀，我觉得呀，最主要的原因是张柬之等人对发动政变还是缺乏信心。所谓狄仁杰显灵，不过是一个心理诱因，帮助他们做出了一个按兵不动的决定。为什么我说他们缺乏信心呢？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此时的武则天身体还很健康，你要想发动政变的话，必须首先针对武则天下手。武则天何许人物啊？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经验何等丰富，女人中的战斗机啊！这样子搞的话，胜算很小，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武则天直接下手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违背狄仁杰的初衷的。我前面说了，狄仁杰对武则天是有君臣感情的，没有君臣感情，他也就不会采取立太子这种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谋求复国了。那当年直接谋求发动政变不是更简单吗？为什么一定要采取立太子这种方式呢？因为立太子是和平手段，可以不伤害武则天。那到最后为什么要谋划政变呢？那是因为形势的变化使得他不得不谋划这个事情。可是大家也注意到了，狄仁杰特地把这个政变这个事情安排在自己的身后，这是不是说明狄仁杰不愿意对武则天下手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于是乎，五个人的第一次政变企图就被所谓的狄仁杰显灵给终止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张柬之等人的第一次行动就这样夭折了，但是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却没有闲着，他们倚仗着武则天的宠幸，越来越飞扬跋扈，无恶不作，最终一件事

0: 情的发生，让张柬之等人坚定了除掉二张的决心，也让太平公主成为了同盟军。
1: 这个事情啊，跟魏元忠有关。魏元忠当年在亳州担任司马的时候，曾经杖杀过这个张易之的一个家奴。张易之这个家奴是个坏家伙，狗仗人势，仗着他主人的势力横行街头，为非作歹。魏元忠把他抓住了，打死了。从此二张对魏元忠是记恨在心。结果后来呢，他们就找了个罪名诬告魏元忠，说魏元忠和另一个大臣叫高简两个人在一块儿聊天，说两个人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呀，天子老矣，当携太子为耐久朋，啊，意思是说武则天老了，我们呐应该呀投靠太子，太子还很年轻，可以保我们一个长久富贵。这话隔着古代那叫做大逆不道啊！武则天听了之后十分的恼怒，马上就要处死魏和高。结果此事一下子在朝廷内引起了震动，朝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为魏元忠辩护。结果武则天一看呢，哎呀，众怒难犯，于是命令赦免了魏和高。但是死罪已免，活罪难逃啊，他最终下令把魏元忠和高简流放到岭南去了。结果在两个人出发的那一天，一大群大臣来到郊外为他们饯行，依依惜别。在这么一大堆人里头，二张特别盯上了一个人，谁呢？崔真慎。崔真慎何许人也？他是太子东宫官员。二张派人在武则天面前又点眼药诬告，说这个崔真慎和魏元忠这俩呀同党，意欲谋反。武则天又想办这个崔真慎，结果大臣们又群起而反对。崔真慎最后终于把一条命给保下来了。可是此事使得张柬之他们开始警惕起来了。当时去送行的这么一大堆人里头，你怎么就单单盯上了崔真慎呢？你这是冲着崔本人去的吗？谁都知道崔是太子的人呢，不用问，你这是冲太子去的呀，威胁到太子李显，这是狄仁杰这一派最不愿意看到的。大家可以想见，狄仁杰一生用力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拥立太子李显为太子嘛，对不对？这时候你威胁到他的，威胁到李显，也就是威胁到狄仁杰毕生努力的目标。因此这件事情使得朝臣和二张之间的矛盾浮出水面。这个通过魏元忠这件事情，二张一举得罪了朝臣和太子，这算是一炮两响了吧。还没完，这里边还有一响呢。怎么回事呢？二张无意当中还得罪了一个人，太平公主。为什么得罪太平公主了呢？因为那个跟魏元忠一块被流放的那个高简呢，那是人家太平公主的情夫。《资治通鉴》记载说，司礼丞高简，太平公主之所爱也。所以你说后来张柬之他们发动政变推翻武则天，怎么太平公主还要参与呢？那就是因为太平公主早就对二张不满了，这是一个原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太平公主权衡再三，她意识到自己的母亲病重，二张把持大权，如果此时不下手，闹不好江山既不姓武也不姓李了。 所以他才参与到这个政变集团当中来了。这个办一件事儿能够得罪所有人，二张的才能那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几件事儿使得以狄仁杰一党为代表的朝臣和二张之间的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了。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在病重期间，武则天采取的一个措施使得朝廷上下是人心惶惶。什么措施呢？当时武则天住在深宫之内，谁也不愿意见，唯独留了个二张在身旁服侍。史书记载说，宰相不得见者累月，唯张易之、昌宗侍侧，只有二张能见到我。崔玄伟就此大胆地向武则天上书，他说：“皇太子项王，人民孝仁，足事汤药，恭谨侍重，福愿不令异姓出入。您病重，不愿意见人，我们都可以理解。不过按理来说，您应该让您的儿子来服侍啊，对吧？你怎么能让姓张的在您身旁服侍？”武则天对此的回答是，他那个特别老练的大哈哈：“德清后裔，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然后呢，一切照旧。其实啊，崔玄伟他的上书啊，是张柬之他们在最后一次试探武则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帝病重，奸臣在侧，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在这方面是有历史教训的。你想当年的秦始皇，秦始皇死的时候谁在旁边呢？赵高。秦始皇这边死了，赵高来了个密不发丧，然后说服了丞相李斯，脚趾立了个秦二世，最后怎么样？秦朝大乱，二世而亡嘛。你就可见皇帝刚死的这个当口多么的微妙，多么的危险。所以呢，这就叫做历史教训前车之鉴。皇帝病重，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见，唯独留个二张在身旁，这对朝臣们来说是最危险的信号。
0: 张柬之等人开始着手策划政变，但是张柬之等人都是文臣，手中并没有军权，那他们又是如何得到军队将领的支持的呢？公元705年，也就是神龙元年的正月22日，当全副武装的军队冲到武则天寝宫门口时，表面平静的武则天，她的内心又在想些什么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人有姓，国有国号，中国在400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国号，从夏商周到元明清，这些我们如数家珍的朝代名称是不是就是国号？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翔解析5000年中国历史变迁，揭秘14个统一王朝国号的由来，系列节目《国号百家讲坛》即将播出。
1: 前面我们说过，张柬之当宰相的时候，曾经任命杨元琰为将军。这个杨元琰当年在荆州的时候，曾经和张柬之两个人划着小船到长江的江心当中去密谋复唐，所以两个人早就是战友了。可是光任命一个杨元琰还不够，还有个将领很关键，李多佐。李多佐是禁军首领，宫廷发动政变能没有禁军的支持吗？张柬之亲自去说服了李多佐，另外还说服了一个大将李湛。李湛是大臣李义府的儿子，李义府这个人呢，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奸臣。当年武则天立后，李义府是个马前卒吹鼓手， 一生以狡黠奸诈而著称，

但是呢，他这个儿子李湛跟他不一样。李湛这个人很有正义感，看不上二张，所以张柬之把他也拉到了政变集团当中来。这个政变集团、政变计划还获得了项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支持，他们两个人都积极参与。那么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太子李显，大家忙活半天给谁忙啊？还不就给你李显忙吗？有证据表明政变之前李显是知道的，他是知情者，可是呢他的态度比较消极，他只能算是一个被动的参加者。此时此刻啊，说实话，也就是深宫之中的武则天和二张什么事儿还都蒙在鼓里，外面这个政变计划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终于神龙元年正月22日，政变爆发了。张柬之指挥部队切断了洛阳城里的交通要道，然后派人分头去占领了这个政府机关。占领完毕之后，张柬之兵分两路，一路他自己亲自率领直奔玄武门而来。玄武门是宫廷的北门，这里顺便说一下啊，唐朝长安也好，洛阳也好，都有玄武门。这个张柬之进的这个玄武门，那跟那个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的那个玄武门，那不是一回事。进入玄武门就可以控制整个宫廷。另外一路人马呢，就由李多佐和李湛率领直奔东宫，要护送太子李显入宫。结果没想到的是，政变部队到了东宫这个地方，李显这个软人呢，竟然当众开始筛糠了。当时大家对他说，先帝以神器赴殿下，横遭忧废，人神共愤，23年矣，今天佑其中，北门南衙同心协力，以诛凶术，赴李氏社稷，愿殿下暂置玄武门，以负众望。您当年被废，我们大伙替您报冤报屈都已经20多年了，现在大家同心协力诛杀奸佞小人，您现在赶紧跟我们一块儿去玄武门吧。李显这个家伙继续在那筛糠，他说啥呢？他说，凶术成当一灭，然上体不安，得无惊大啊，诸公更为后图啊，奸佞小人固然是该杀，可是呢你看皇帝身体现在也不好，对吧，你们这一搞吓着他咋办呢？那以后再说吧。李湛一听马上站出来说，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寻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顶祸乎？请殿下自出旨之。哦，都这份上了，您现在往后缩，把我们晾那儿，你不害我们吗？您想让我们罢手是吧？行行行，可以可以，您自己出来，您跟这帮的将士们说。李显哪有那胆儿？于是李显很勉强的同意了。就这还扭扭捏捏呢，政变的人把李显抱上了马背，然后一同前往这个玄武门。刚到玄武门就见一片乱哄哄，怎么回事呢？驻守玄武门的一部分禁军终于值守，不肯放政变者入宫，双方摆开了架势，正准备打呢。而这个李显来到之后，这部分部队一看是太子来了，再也不敢阻拦，于是闪开一条道路，政变的部队就冲进了宫中。走了不多远，刚巧就碰见二张了，大家是一哄而上，把他们两个人砍翻在地。紧跟着就发生了我们第一讲描述的那个场景，
武则天听到了动静，抱病走了出来，结果看到了这些政变者，然后几句简单的对话之后，武则天明白大势已去了，她接受了这个继承事实，然后转身进了寝殿。应该说啊，这是武则天在历史舞台上留下的最后一幕。她输了，武则天确实输了，但是输得很有风度。在这最后一刻里头，应该说武则天保持了应有的这个威严。我们可以猜测一下武则天当时的心态。当她看见李显、张柬之、还颜范这些人的时候，您说啊，这些人，这些政变者，他们，你要说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交集的话，那就是狄仁杰了。这些人哪个跟狄仁杰没关系？当时据史籍的记载，武则天跟政变者之间的对话只有寥寥数句而已，但是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算得上是这个意味深长。当时他对崔玄伟说过，他说他人皆因人已尽，唯清朕所自着，一在此焉。别人都是他人推荐当官的，只有你是我自己提拔的，怎么你也来了呢？崔玄伟是不是武则天自己提拔的，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就不多说了。这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因人已尽这四个字当中的那个人，他是谁呢？他只能是狄仁杰吗？这些人都是狄仁杰推荐上来的吗？现在一个不落全站在这儿。所以对于武则天来说呀，他当时脑海当中一定是浮现了狄仁杰的身影。从政变一直到武则天的去世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头，有的人忙着庆贺，有的人暗地伤心，还有的人在策划着新的阴谋。而武则天呢，她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此时的武则天不过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你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里头，她想起狄仁杰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想当他想起狄仁杰的时候，应该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正如狄仁杰对他一样。狄仁杰这个人能干、廉洁，为他分忧、为他解难，替他担当了很多的重任，这是他信赖并且尊重狄仁杰的原因。可是狄仁杰也是导致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啊。那您说他会不会就此就记恨这个狄仁杰？我想啊，恐怕武则天也不会就此就把狄仁杰视如寇仇。为什么呢？因为武则天心里啊明白，他生前就知道李唐复国这件事情是当时的普遍思潮，是不可逆转的，而狄仁杰只不过呢是这种思潮的一个总代表而已，并不奇怪。问题在于，估计啊，武则天原先以为这一幕会在自己死后发生，她没想到还活着就见到这一幕。这里我们顺便说一句，狄仁杰这个人，他一心谋求李唐复国，可以想见他的思想基础不是说武则天是个坏皇帝。在中国的皇帝，你把中国的皇帝拉开算，所有皇帝当中要论才干要论品质，武则天算是相当不错的。可是狄仁杰还是一门心思要追求复唐，他的根本思想还是男尊女卑，聘姬之臣为家之所。这个我们不能苛求他，为什么呢？这是历史大背景使然，当时的历史形势就是这样。

0: 样子，男尊女卑，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武则天出来当皇帝，势必导致这个平衡被打破，系统崩溃。那么作为狄仁杰来说，他出来谋求李唐复国，是要恢复这个系统，维持国家的平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正史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狄仁杰就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是在1000多年后的今天，他的名字几乎成了神探的代名词。无论是小说、电影、电视剧，甚至动画片中，都有神探狄仁杰的身影。那么历史中真实的狄仁杰究竟有没有过审案断案的经历呢？神探狄仁杰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0: 大家一说起狄仁杰，首先反映的是神探狄仁杰，对吧？这个跟福尔摩斯一样，善于断案，而且呢还飞檐走壁，武功高强。这个形象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说到底，这是文学家的功劳，而且还是中外文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狄仁杰是名人呐，唐代就是大名人呐，所以唐代有很多笔记小说、文学作品就拿他当主角，已经演绎了不少故事了。到了明代，出了一个剧本，叫做《狄良公反周望云忠孝记》。不过呢，这个剧本主要叙述的是狄仁杰的生平，基本没有涉及断案。到了清代，出现了一个以狄仁杰为主角的探案小说，名字叫做《狄公案》。这个《狄公案》呢，作者不详，小说一共呢64回，讲了6个案件。在这部小说里头，狄仁杰第一次被塑造成了一个神探，不但抓住了很多的罪犯，而且还跟宫廷当中的黑暗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清代出现这样的小说啊，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清朝是中国公案小说大发展的年代。不过让狄仁杰飞升整个海内外的并不是这本书，而是一个荷兰人写的书。这个荷兰人的名字啊，叫做罗伯特·汉斯·凡·古里克，是荷兰著名的汉学家。此人生于1910年，少年的时候呢，被一只精致的中国花瓶所吸引，从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开始学习汉语，这个不能说学习，那简直是可以说是精通。那诗词写得非常漂亮，字也写得漂亮，那比我那字漂亮多了。这个人呢，后来呢还曾经到中国来工作，对中国的历史、文学、艺术等等都有很精湛的研究，甚至娶妻也娶的是中国人，张之洞的外孙女。他有感于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流行，替中国人抱屈。中国历代寻觅民工，岂非韩去于九泉之下？盖宋有汤阴比试，明有龙图公案，清有狄彭诗李诸公奇案。足之中土往时贤明现隐，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所以呢，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以狄仁杰为主角，创造了系列探案小说。这些小说一共是140万字，16个中长篇，8个短篇，情节是紧张曲折，引人入胜。对于西方的读者来说呢，有一股浓郁的异国风情，所以风靡全世界，先后被翻译成

0: 成了29种文字，发行量极大，到现在还是很多西方著名大学的这个学生必读书目。这部小说也有中译本，大唐狄公案就是中译本的总称啊。那么在中外文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狄仁杰被塑造成了一个神探。到今天，狄仁杰海内外知名度非常高。虽然文学家笔下的狄仁杰距离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却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狄仁杰。今天的您喜欢狄仁杰的话，您究竟是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而喜欢他呢，还是因为他是一个神探而喜欢呢？这点我觉得无关紧要，因为狄仁杰现在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在他身上我们寄托了对那个伟大时代的怀念。我们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1700年前的一次浩劫，如何催生了一个奇特的铭记？五次横跨数千里的长途迁徙，到底如何改变了千百万人的人生命运？一个独特而又鲜明的古老族群，究竟给后人留下了怎样不可多得的世界文化遗产？敬请关注《客家人》第一集《客从何来》。

0: 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专业过硬、能吃苦、富有开拓精神的干部队伍。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1: 这段话出自2019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发表的讲话。为政之要，为在得人，治国理政关键在人。培养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石，也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需要。新时代以来，从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到明确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亲政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再到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一步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我们不断完善加强对干部的选拔培养和管理，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政治素质是干部队伍最重要的素质，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则是干部履行职责、服务人民的重要保障。我们通过开好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抓实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等方式，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引导广大党员明规矩、存戒矩、守底线，深化党员干部对党的创新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做到学深学透、知行合一。同时，我们注重在基层一线、艰苦岗位以及重点项目等实际工作中锤炼党员干部的意志品质和实践能力，让党员干部在不怕苦、能吃苦、敢吃苦中增长才干。譬如依托领导干部进园区、进企业、党员春耕服务队等专项行动，我们选派优秀党员干部下车间、进社区、到乡村，让他们俯下身子、放下架子，在参与产业发展、社区治理、农活农事等工作中提升实干本领，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等极难险重新任务中，全面检验提升党员干部攻坚克难、勇于担当、科技创新、应急处突和为民服务等能力。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我们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坚持不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党纪学习教育中推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大力培养选拔有真才实学、能力过硬、品德高尚、作风优良的干部，鼓励他们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抓实干，积极进取，担当作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胡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分。那么民法典是如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呢？首先有请胡月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成年人每个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分别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胎儿时期，民法典第16条关于涉及遗产继承、接受遗赠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典在总则编自然人章节中加入新规，将一个人受保护的起点移到了胎儿时期。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16周岁以上、18周岁以内，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8周岁、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待到18周岁时，成为一名法律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真正的肩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义务，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1: 听了您的讲解呢，让我们明白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不同。那么根据以上的规定，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吗？
2: 首先我来说第一个案例。6岁的小红为了买零食吃，偷拿父亲的一只20000多元的手表卖给一家修表店。家长知道后认为孩子还不懂事，希望退钱后店家把手表归还。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吗？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么6岁的小红买表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接下来是第二个案例。网络时代发达，孩子拿父母手机给游戏充钱怎么办？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民法典明确，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游戏充值大额金钱，在法律上相当于与游戏服务提供商签订了服务合同，这需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通俗

0: 说未成年人充值是无效的，最高法关于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态度。2020年5月19日，最高法出台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中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返还钱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这一条文的理解有两点。第一，如果是无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所有金额都应当退还。第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监护人可以请求退还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接下来我举第三个例子，大红包压岁钱，拿钱买糖心里甜，春节收红包自己管钱行不行？收红包就是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那么作为孩子你就可以自己拿来，是你自己的钱，你可以交给父母让他们代为保管，但是一定记住，保管也只是替我们保管，并不能替我们花掉。最后我再来说说小城高中没读完就外出务工，如今17岁的他已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店，小城想用自己的收入买一辆自行车，但父母不同意，小城能自己决定吗？是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 那除了未成年人自身每个阶段的行为能力有所不同，关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又有怎样的规定呢？
0: 民法典中一项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的内容就是监护制度。相比民法通则，除法定监护、议定监护、指定监护外，民法典增加了遗嘱监护、协议监护、临时监护等多种形式，确立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民法典第31条规定，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在指定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就像此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对监护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明确了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理念的彰显。
1: 那说完了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您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抚养制度吗？
0: 好的，父母离婚孩子归谁？满8周岁子女有话语权。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中规定了离婚后未成年人子女抚养权的归属，最新修改通过的版本增加了以下规定，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这一修改主要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尊重孩子的选择权。我国民事行为能力的界限是8周岁，8周岁以上的孩子已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抚养权的确定与其权益密切相关，应当尊重他们的真实意愿，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关于未成年人的收养，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呢？
0: 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也可以被收养，被收养人的范围由原来的仅限于14周岁扩大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还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增加规定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以往的收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满足没有孩子的收养人的利益，这次明确了收养 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将被收养人范围放宽至所有未成年人，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儿童拐卖和非法送养的不法现象，同时也将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1: 关于未成年侵权，请您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这样更容易让大家理解。
0: 好的，小花家住七楼，在阳台与弟弟打闹，不小心将一个玩具从阳台扔了出去，砸到了正在一楼晒东西的袁大叔，袁大叔受了伤。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1: 非常感谢胡月助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找不回信任的眼神。时光穿梭在回忆里的愚笨，没关系，我愿意一直等。有时候心情就像缠绕的疼，牢牢锁住有爱和人生的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
5: 道，不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真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冠天楼。

树迎春暗，绿树

江南逢李龟年，杜甫作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4: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8岁、
13: 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 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4: 许愿宝贝，
23: 让你不再寒冷。
2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3: 让你饭菜飘香。
25: 太齐喽，
26: 这给你吃。
23: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7: 救命啊！着火了！
28: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
1: 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
11: 家
9: 电耗
11: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
13: 一度电
12: 场景关系，
13: 电
12: 费
13: 烧
12: 的
13: 家
12: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
11: 的
9: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我想出去玩。
2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4: 想。
2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4: 那是为啥呀？
2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始。
2: 奋力争，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恐惧这么大，或许有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军
0: 队，将将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我大了，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来了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

牧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五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音乐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适合失恋的时候来听的歌有哪些呢？失恋后的心情，有过失恋体验的朋友都懂。这时的音乐呢，应该说是一个出口，也许呢是一首疗伤的歌曲，就能够让你共鸣，让你看得开，放得下。又有哪些好听的疗愈歌曲适合收音机前的女生来听呢？今天呢，若琳呢就为好朋友们好好的来挑选一下。当然呢，为失恋的女生挑选歌曲，就像是为她准备一份贴心的音乐暖汤，要温暖接地气儿，同时呢又能够准确的抚慰情绪，同时也不能太过沉重。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分享几首温暖接地气且充满治愈力的闺蜜系失恋必听歌曲，

这首柠檬草的味道，以清新的旋律与直白的歌词，诠释失恋后的自我成长。通过回忆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芬芳的味道等意象呢，成为了华语抒情歌曲的代表作。

黄丽玲在这首《失恋无罪》当中，用低音浑厚的声线呢，是唱出了失去爱情的痛苦，听不见苦楚与懊悔，反而透出坚定的力道，犹如一剂独特的解忧良药，仿佛失去的都已经在歌曲当中重新找回。他用声音牵动听众对于感情不舍的回忆，就像是诉说一个发生在听众身边的故事，有着切肤之痛。

听听黄小琥的这首《没那么简单》吧。这是一首属于熟女的歌曲，他们爱过几次，却无法维持一段漫长的恋情。他们渴望爱与被爱，但是害怕婚姻和背叛，说不上谁需要谁，反正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害怕去爱别人，于是只能爱自己。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自己的脾气。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将那些原本被遮掩得很好的心酸浪漫毫不留情地一一捅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他们，别人的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在那些音符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赤裸情感，也夹杂着我们想说也无法诉说的百感。

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旋律非常有感染力，歌词句句扣人心弦，加上黄小琥的浑厚声线与倾情演绎，聆听者为之动容。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继续来听郭静的这首歌吧，下一个天亮。

曲《下一个天亮》从宁静的音乐氛围当中逐渐扩散开了一份带着忧伤的感受。郭静的歌声包含着一份属于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了歌词当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她的乐章包含了那一颗颗为爱受伤的心，

霍俊唱着小女生内心对于爱情的纯粹天真及憧憬，淡淡的甜蜜，淡淡的忧伤，都通过郭靖辨识度颇高的清新嗓音和纯净的声线唱了出来。这首温暖而又明亮的歌曲包含着一种在纯爱当中仍有期待的感受。该曲的旋律歌词都非常唯美，而郭靖纯净却不乏穿透力的声音也吸引了我们。

失恋后很容易自我否定，那么此时此刻听到的这一首《追光者》则温柔地肯定了那种真心喜欢一个人时自己身上发出的光，它能够让你明白那段感情里你真诚的付出本身就已经很美很值得了。

失恋是一场没有预告的雨季，而音乐呢，则是伞下那片小小的晴空。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我们推荐了几首非常适合失恋的女孩子来听的歌曲。今天的这样的时段呢，让我们用旋律编织阶梯，一步步地走出回忆的。

心灵疗愈不只是悲伤，更需要打鸡血。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热爱105度的你》，节奏轻快，歌词呢也是非常的可爱，像是闺蜜把你拉起来跳舞，她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你超棒，你值得被热爱，非常接地气儿的一种快乐源泉。

0: 今天节目的最后，把这一首被无数人单曲循环过的晚安曲《晚安》送给收音机前的您吧。旋律抓耳，歌词呢像是一个人的深夜独白，有想念，但是也有深深的疲惫和到此为止的告别，非常的接地气儿，唱出了想睡却睡不着的夜晚心情，非常适合失恋的女生来听。
1: 那曾经你是否也曾经回忆过往事？

失恋是一场没有预告的雨季，而音乐是伞下那片小小的晴空。雨停了，伞也该收起来了。感谢收音机前的您听完这场声音的旅行，愿最后的音符落下的时候，你已经看见远方的彩虹，或许明天会有新的故事等你开启。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财大气粗，这话有道理。你腰里边要揣着钱，这人走道都舔胸叠肚的。钱婆留就感觉到这种状态了。你看头两天没钱的时候吧，到哪儿就感觉气短三分呐。尤其进赌局，老得嬉皮笑脸的，怎么呢？有时候得找人家借钱，人不借给你哪行啊？实际那赌局里借钱是常事儿，刚开赌局就敢往外放债。首先这放出十两先挣一两，十抽一嘛。二一个你不还，人家有势力，你跑哪儿去啊？但是每次借钱时候都不顺序，为什么？这就是人家借钱的主横，钱婆留死磨硬泡的，不借了20两银子吗？还得给人立字据，所以今天他想转转面子，把重要的金银都放好，带散碎银子就奔这儿来了。散碎银子是赌博的，另外又揣了这么20两，这是还债的。今儿不光在那玩儿，我还得多赢一点。为什么没多带？觉着用不着，手续状一还完钱，面子一长，众人一高看我，我今儿就能大发财源。钱婆留从家里出来就奔那赌局来了，又找那七老汉。这晚上赌局是最热闹的时候，一敲门，小伙计一看，嚯，好家伙，钱大爷来了。钱大爷今儿带钱了吗？轰的，大伙都乐，什么话呀，钱大爷不带钱能来吗？你们掌柜的呢？啊，我们老爷刚才还找您呢，找我，敢是追着命让我还钱。我不告诉他3天吗？这还没到日子呢，是琢磨您得来吗？七掌柜一眼就看见他，来来来来来，这边来。我说怎么样，这钱还得上吗？还得上妈呀。我说七老伯，咱们认识也这么些年了，我没少到您了这玩儿，我多的人说话不算数啊，啊，你先把那字据拿出来，都多余力。七老汉一看，瞅这意思这钱有希望啊，连忙把那字据拿出来。钱婆留看了看字据，一伸手又从怀里掏出2锭大银呢，一锭是10两，2锭是20两，啪往这一拍，足金足两，你要要吧，这是文银。哟，当时这七掌柜的眉毛梢都乐了。那怎么乐的？反正这五官都挪了位了。哎呀，我就早说过后生可畏，言而有信。诸位看看，人家钱婆留钱的哥就这么仗义，上次告我不出3天，今儿刚几儿啊，第二天晚上您就来了，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好好，今儿怎么着，是吃啊是喝还玩啊？当然我是又得吃又得喝也得玩啊。那中氏哥俩没见面啊？谁说没见面，今儿中午还来了呢，还问呢，问你到没到。我说你这最近可能有点别的事儿忙活的，这2天准来，谁知道您晚上来走2岔了。哎呦，要是我们哥仨在一块玩感情好了，谁说不是呢？您常来常来，总能常碰着。这样吧，要不这样，您找人给我请一趟去，我先睡会儿觉。怎么着，钱大爷困了？嗨，别提了，中午喝了点酒，这觉就没睡醒，这会儿啊这困劲又上来了，我今儿打算玩个通宵，您找个地儿我歇着，把那哥俩找来，我们一块玩怎么样？那他感情。七掌柜的一看，只要你往这儿交钱，你在这住半个月我都管着，那二位我管吃管住，您一样。赶快叫伙计找个房子，后边有好些闲房，找了一间干净的地方，没有外人，门打开了里边请。钱大爷您先睡您的，醒来以后有人伺候您梳洗，等人到了我们再请您来。好，你甭管了。打发走这随从，钱婆留进的屋关门，
倒床就睡，真困了，那当然。中午。

0: 喝酒了吗？喝什么酒啊？这不劫道去了吗？这精力集中，晚上回来的时候是那阵兴奋，这把钱放好了也没事儿的，乏劲儿也上来了，鼾声大作，呼呼大睡。再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名忠亮呢？这哥两个他爹找他有点别的事儿，回去了办利索了，就在家里待着，不能马上再出来，万一他爹一会儿下班回来，这找不着儿子干嘛，又出去接着玩去了，那不找麻烦吗？干脆在家里练练字吧。和这哥俩挺喜欢书法，尤其是老大钟明，钟明这字儿写的相当的漂亮，就连钟启都觉得这儿子这字儿自己不好说。为什么？老大钟明这字儿比自己写的好多了，有时候县里边的活太多，抄抄写写忙不过来，他就把这俩儿子叫去帮他腾腾写写什么的。今儿呢，俩儿子没事儿，在家里歇着练字，钟启由衙门回来一看挺满意，好好练，别老在外边疯啊。严父嘛，总得数了数了。转过天来他又奔衙门去了，这哥俩偷偷的中午就溜出来一趟，没碰着钱伯留，觉得没劲，这又回来了，改天还得找他，在家里边做笔成样的装装像，然后就开始梳理那银子。梳理啊，大的居中放，散碎的挪一堆儿，到时候好出去玩啊。什么时候去呢？这正琢磨什么时候来到这赌局呢，人家七掌柜的派人来找来了。哟，来了，干嘛呢这会儿？我们掌柜的说他累了，这中午喝多了，这是在后房正睡着觉了。嘿，太好了，我们正待着没事呢，这就找他去。钟明一拉钟亮那袖子，咱爹回来问怎么办呢？就说咱出去访友了。天刚擦黑，这钟启回来一看儿子不在，干嘛去了？哦，访友去了，也知道这俩小子在家待不住，出去玩玩玩吧，今儿怪累的，早点歇着吧。告诉那门房给盯着点，几点回来告我个信儿。他回去休息了，钟氏兄弟就奔了戚老汉那赌局来了。到这儿戚掌柜一看俩财神爷来了，哎呦，二位大少爷，今儿这么闲在还真有功夫，哎，得分谁叫啊。戚老伯说，是钱老兄在这儿，我们怎么好不来呀、啊、哎，这人呢后边正睡着呢，醒没醒啊？应该是没醒吧，那我们去打个招呼吧。还别去，我让人给叫醒。别别别，我们就直接找他，这外边乱乱糟糟的，说回的话不行，我们哥仨今儿就在里边玩怎么样？嗨，戚掌柜一听哪不行啊，后边那闲房多的是，您乐意玩一宿都行，我把那赌具给您拿回去，等会儿等会儿我们先看看吧。哎，那我可就不送你们了，找个小伙计领着二位爷去看看吧。有小伙计领路，钟明钟亮跟着就奔了钱伯留这屋来了。这刚走到当院，就听这屋里边好大的鼾声啊，这喝多少酒啊，好家伙，这位太能喝了。哎，二位爷慢点，这就到了，头里提了个灯笼，把这门推开，哎，里边请吧。这仆人推开门，灯笼往前一递，站在门外边，这哥俩往里进。屋里边呢黑不隆咚，您想的睡觉开什么灯啊，把那烛火都吹灭了，这灯笼的光线当然是有限的，照的屋里是朦朦胧胧。钟明走在头来，钟亮在后边，哥俩一前一后刚进的屋，屋不大，就一床什么也没有。这俩人一进来，借着这朦胧光线往这床上这么一看，

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兄弟钟亮还没等看明白，嘣，他先转过头来了，一推的钟亮，外边，俩人又出来了，把这从人吓掉，怎么的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别吓着啊，这哪是人呢？你看看。钟亮说什么玩意儿，可不，这打呼噜就这屋出来，怎么子？他往里边一探头，哎呦我的天，他也看见那仆人好奇呀、啊，什么玩意儿把你们哥俩吓这样，我瞅瞅。哎呀，这一声叫啊，吓得屋里边的鼾声是戛然而止。这三位看见什么了？就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一丈来长的大蜥蜴。好家伙，又现了身了。当年钱伯流出生的时候，他爹不是曾经看见家里边一闹蜥蜴吗？这爬在墙上，头冲下，脚朝上，正在那溜达呢。这会儿这蜥蜴怎么又出来了？过去这人迷信，认为凡是奇人必生异象。这钱伯流啊，这一辈子老跟这蜥蜴有关系。这会儿睡觉现原形了，这蜥蜴打在床上，再看这身上边五彩祥云呐、啊。刚才还黑不隆冬，这会儿祥云罩顶，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喊，唰，云消雾散，蜥蜴没了。定睛再一看，仨人互相瞅瞅，咱们都看花眼了，这不还是钱伯流吗？就见钱伯流直挺挺躺在床上，大伙这么一叫唤，他也清醒了，停住了鼾声，一睁眼，哎呦，感情是你们兄弟到了，翻身坐起来。哎呀，刚才这觉睡得好，哎，睡得还真香。什么时候来的？这哥俩脸都白了，先掌上灯吧。这从人掌上灯，提心吊胆提着灯笼他走了。这哥俩半天才缓过神来呀、啊，心中暗想，都听说一人多有变相，明明刚才看是蜥蜴，怎么这会儿又变成人形了？看来这个人日后必有作为呀、啊！啊，刚才就是看见床上怎么趴着一只怪物，嗨！钱伯流一听，又是看见蜥蜴了吧？那是你们眼花。当年我出生的时候，我爹就看见过蜥蜴，没少来跟我念叨，我这不该吃吃，该喝喝，该活活吗？甭信那个。哎，咱们今儿怎么赌啊？哎呀，这哥俩现在没有玩的心思了。要不咱们先聊聊天，过会子再玩吧。你看这怎么说呢？哎，说好了，那天你们俩可赢我钱了，今儿我得赢回来。今天吃饭，叫花酒，所有钱都是我钱太郎一个人出，啊，你们就跟着我玩吃就行了，赌账另算，咱们各是各马。那天你们请我是又吃清蒸鸡，又吃猪头肉，今儿要什么你们点，我让那气老伯准备去。和说的这二位还真感动，你看看，仗义之人嘛，谁也不在乎这俩钱出来玩嘛。啊，对了，上次还赢您十多两银子，都退给您得了。别去，亲兄弟明算账，这赌桌上输得起赢得起，哪有赢完往回退的啊？放心吧，我欠那气老汉那钱早都还了，不还他对我能这样？咱们哥仨投缘，咱们玩咱们的。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对这位钱伯流是高看一眼呐。哦，账都还上了，行了，别为难了，聊得挺投机。一会儿有人把茶送上来了，饿不饿呀？饿倒不饿，先喝会儿茶吧。越聊越高兴，钟明看看钟亮，我说兄弟，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哥哥你说吧，咱们哥俩这么些年来是从没遇到过像钱兄弟这样的好朋友，我们想跟他往近了走走，效仿当年桃园结义弟兄，你觉得好不好啊？钟亮一听，我正巴不得呢，不知道钱兄赏不赏脸呢。钱伯流一听，多条朋友多条路，你们哥俩看中我钱某人，我当然高兴啊，就这儿结拜吧。好嘛，三位急脾气，冲着灯就跪下了，是八拜结交啊。一算年纪，钱伯流最小，行三，钟老大、钟老二、钱老三。

这可不是什么好名字。那钱塘三虎是三个霸道啊，到哪儿去哪儿就倒霉。那赌场里酒店中有这三位，离那闹事打架就不远了。这话说来说去，外号借着人嘴这么一传，钱塘三虎这名字就传到了陆氏老爷钟启的耳朵里。这钟启一听，这叫什么名字呀？人家都是什么钱塘三郡呐、什么本地三杰，这好听。这三虎，你这个，哎呀，是不成要占山为王吗？回来回来回来，把俩儿子找回来一通夸斥啊。你爹我可是在官府当官的，有头有脸的，你们哥俩在外边都报了号了，我将来说别人怎么说呀？打今儿起哪也不许去，就给我在衙门里边待着啊，公事办完我就来看看你们看没看书，习没习字，你跟着我在这待着吧，我去哪儿你们到哪儿，我回家你们跟着回家，听见没有？打这起这哥俩就算关了禁闭了，平时他爹没少了管着，终是兄弟也没法出去玩的。钱伯流呢，天天等着也找不着这哥俩信儿啊，什么时候能出来呀、他爹不让出来了，不让出来我怎么办呢？自个儿也没心思吃没心思打，要不再找找以前的朋友去。又想起那顾三郎啊，对了，找他去吧。又找顾三郎来了。顾三郎这伙人这段时间吃得香喝得饱睡得甜呐、一见钱伯流来了，大伙高兴，呵，钱大哥来了。顾三郎拍拍他肩膀，兄弟，有你来咱们这买卖又来了。怎么还接？谁说的？风声没过呢，现在大钱不乐意花，咱们也得弄点小钱儿。我们哥几个还该犯盐的犯盐，该干嘛干嘛，又做了几桩生意，大的没挣，小的可没断。现在是这样，本地面咱别再做大买卖了，乐意做咱们往远点走怎么样？合着这帮人是越来胆越大，自古以来做着违法营生的都是这样，头一次最谨慎胆小，二一次胆子变大，赶到第三第四越做越多，那就浑身都是胆了，浑身是胆雄赳赳嘛。这打算冲出临安到外地去做大生意。钱伯流一听，嗨，够花就行了，着什么急呀？等等这事儿彻底没人提了，风声必过，咱再做大生意不迟也是。来来来，今儿见着就喝吧。顾三郎这帮人又开始接着喝酒。他们几个大头目谨慎，手下那帮小头目有粗心大意的，有一个小兄弟急于用钱把一对赤金的莲花杯拿出去要卖了，这一下被人家衙门里那暗线就给认出来了，跟那单子一核对，王节度使不是给那状纸后边附了一个账单吗？丢了什么东西，上面都写着呢，有赤金莲花杯一对，是不是就这对啊？私下这么一扫听，这位平日没什么正经事由，这打哪来的杯子卖钱呢？抓住这么一问，一上刑，那位都说了，感情是一般人劫来的。嘿，县尉高兴，怎么这案子破了？把手下三班衙役一番鼓励，先把这名单拿上来吧。这位小兄弟毫无保留全秃噜了，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其中钱伯流顾三郎这帮人名字都被知县老爷列在单子上。县尉拿着这单子心想，明儿就抓你们。今儿一高兴，告诉准备点酒吧。怎么呢？案子眼看告破，我先庆庆功，自己在衙门里边喝着酒，哎，突然觉得这墙上白不净净，什么也没有，这太空得慌啊，找人给写个条幅得了。写什么呢？让谁写呢？县尉心想，我这字儿拿不出手，自己但凡写得好早就给屋里提上字了。

0: 谁字儿漂亮？啊，想起来了，本县的陆氏钟启，他儿子字儿写的不错。告诉人去把钟启给我找来。钟启一听说县的老爷找什么事儿啊？现在啊，你看这墙上没有，缺点东西。来来来，你先喝着酒。哎，老爷有事就说吧，我不喝。别别别，今天是高兴，你陪我喝杯酒，麻烦你一件事儿。哟，老爷，有话您吩咐，怎么还麻烦呢？听说令公子书法堪称咱们县中一绝呀。哟，不敢当，反正倒是练过，打算把你公子请来给我写写字，怎么样啊？钟启一听，这是县的老爷向自己求字，这是溜须的好机会呀！县的爷是上司啊！啊，等等，我马上就把全子找来。这哥俩哪个字儿写的好啊？您看吧。钟启连忙回去，把钟明、钟亮找来了，一道嘱咐刘大神呐啊，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到人家做客玩，这是县的老爷请咱们爷仨。我看那正喝着呢，兴许也得让咱们喝酒，甭管真让假让，你们俩可给我留着点量，别到那见酒见菜没命，让人笑话咱。还放心吧，爹，这不是在酒店，这是跟老爷面前，我们自然会小心点，您就甭嘱咐了。钟明、钟亮跟着他爹就来到了县尉的家中，哎，在这儿施礼已毕。县尉挺客气，好嘛，两位少爷一表人才，长江后浪啊啊！听说字儿不错，看看这面墙上挂的什么好啊？钟明已经琢磨好写什么了。老爷，写一首李白的《少年行》怎么样？好啊，准备笔墨，就奔了这县尉的书房了。到县尉书房这儿，那笔墨都是现成的，准备好提笔刷刷一写，一首《少年行》。写得了，县尉拿过这字一看，是真喜欢，太漂亮了。钟明趁着县太爷在那看字的时候，他拿眼睛往这屋子里边扫了扫，嗯，一眼看见桌上那笔筒下边压着一张信签，上面蝇头小楷，这谁的字啊？是不是老爷的字啊？看看老爷字写的倒怎么样。他信手就拿过来往上这么一看，呀，起了一身白毛汗呢。就见这单子上写明明白白，王节度使被劫的东西已经有了下落，一干人犯名单俱齐，里边赫然写着钱婆刘。坏了，我的结拜兄弟犯案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
6: 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8: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少爷钟明给县太老爷写了副字，这本来是钟启父子讨好县尉的一个方法，难得这么一个机会让少爷写副字，增进感情。这大少爷把这字写完了，县尉是真喜欢，这字儿怎么练的呢？啊，我说钟老兄，这一喝酒一不谈公事，那就可以称兄道弟了。我看令郎这字可比你写的好。那是。钟启一听夸自己儿子，比夸自个儿还高兴呢。这县尉一看写的是李白的《少年行》，一边是品味词句，一边在欣赏着书法。可这会儿钟明发现那字纸条了，县尉老爷就把这纸条压在那笔筒下边。钟明想看看老爷这字到底怎么样，这一看，这是案犯的名单，上面有钱婆刘的名字。哎呦，这不是我们结拜老三吗？钟明心里一紧张，拿眼角余光扫了一下，发现县尉没注意，他蔫不敲动的噌就要把这名单揣怀里了，然后转过身来假意跟着一块看这字。那三位呢都在这瞅着字呢，精力都牵扯到这儿了。偷完了字纸条，心里边稳当好些了，但是心可一直提了着，什么时候能告诉信儿啊？会不会是已经派人去抓他们了？其实这担心是多余的，这县尉正因为这案子马上要破了，今儿才喝酒。这喝酒高兴，没拿这爷仨当外人，本来嘛这是属僚以及他们家中子弟，所以就领到书房来了。赶等写完字，字不错，让人赶快裱上挂了吧，少些人去干活，咱们接着回去喝呀。带着这爷仨又回来了，再坐这儿喝酒。你看钟启钟亮喝得挺好，钟明不想喝了，他心里有事儿啊。这喝酒都是这样，稳住喽，喝这酒越喝越有滋味，这急急渴渴火就火燎的，连喝水都恨不得一口就解了渴了，还拿心思喝酒啊，这着急喝不下去啊。偷偷一看感情，哦，这县太老爷酒性还挺高，一时半会儿这桌还撤不了，我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我得回去。怎么回去呢？喝着喝着，嗯，想起主意，肚子疼。刚才那字可是钟明写的，他这会儿肚子一疼，哎呦的一声，那县尉吓一跳，哎呦，大少爷怎么着了？哎呀，老爷父亲，我这肚子怎么绞着劲儿疼啊？是不是刚才你们来的道急了点啊？是跑着来的吧？是的，父亲召唤说老爷有事儿，我们哪敢怠慢，我们哥俩正玩呢，我就跑来了。哎呀，那是灌了凉气了，这喝了酒一冷一热难免着凉啊。要不这样，你先回去吧，可是显得有理不公似的。嗨，自家朋友怕什么怕呀，下次你再来陪我喝酒，多谢老爷。父亲，我就先告假了，回去吧。钟启瞪了大儿子一眼，心想真是这狗肉杀不了席面，还指望你在这儿陪着我多说两句话呢。你这肚子疼，这疼那疼的，早不疼晚不疼，你走走走吧。钟明走了出来，先奔厕所，那是给别人看呢。姚姐厕所里边出来滋溜一下子出了县尉这衙门，他就往别的地儿跑，反正是不回家呀。奔哪儿啊？先奔戚老汉那儿，因为具体这钱婆留住哪儿他没跟。到戚老汉那儿，万一钱婆留在那儿，那不就直接找着了吗？找不着可以打听打听住哪儿，只能奔那儿了，先奔赌局吧。戚老汉开门一看，怎么今儿你一个人来了？你兄弟呢？还别提了，钟明跑了个上气不接下气。你看见
我那三弟了吗？这七老汉一听就乐了，你说钱不留刚才还念叨你呢，这没念叨几句你就来了，来来来，在里边呢，把他就领进来。进到屋中这么一看，今儿上了有一半了，在把角那桌子上，钱婆刘跟几位正那掷骰子呢，这高门大嗓的，这还赢了，哎，不许玩赖，好嘛，这玩意儿一翻一瞪眼，赢钱多快啊，这正嚷嚷着呢，朱明道跟前一拍他肩膀头，兄弟你给我过来。那别人钱婆刘就跟他瞪眼急了，一回头一看这大哥，哎，行行行，你们先玩着，这把算我赢的啊，等我跟我哥哥说完事儿回来咱们再算。他过来了，找他旮旯没人地儿，小声钟明告他，你可犯案了，老三你胆子不小啊。这句话吓得钱婆刘机灵一下子冒冷汗了，怎么呢，他劫官船这事儿没敢跟这钟氏兄弟提，一个是没必要，二一个当初那哥们弟兄们有言在先，这事儿跟家人跟任何人都不能提，最后把他忘了，就为了守口如瓶啊。那这会儿人家怎么知道了呢，他哪知道这刚打县衙门出来呀、啊、一伸手把这名单拿出来，你看看这上开具的名单里有你的名字，你瞅瞅。钱婆刘一看，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哥，等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说，我现在该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你赶快躲吧，你这帮兄弟跟你关系都怎么样啊，不都好，都好你就给送个信儿，赶快逃喽，千万别说这单子是我拿来的。哎哎，那这单子你打哪拿来的，你看不让你问你偏问，告诉你吧，我正好在县太老爷家里边喝酒，顺手我就给顺出来了，别跟别人讲。哎，我知道了。还赌啊，钱伯辽哪有那么宽的心呐，抢做镇定出来跟那几位打招呼，行行行，那钱我也不要了，哎，谁让我没陪你们接着玩呢，你们自个儿玩吧，家里有点事儿，回见吧。回过头来跟七老汉打了招呼，我回家里办点事儿去，我大哥叫我走了啊。哥俩出来了，钟明回家里装病不表，单说这钱婆刘啊，直接就奔了顾三郎他们家了。顾三郎刚睡，今儿啊多喝了几杯，这刚躺下迷瞪的呼呼，没等睡次日呢，梆梆梆梆梆梆梆，谁呀、啊？顾三郎这腻歪，一开门，哟，我说，钱老弟，你这是什么事儿啊？没有外人吧？废话，家里睡觉有什么外人呢？就我自己在这屋子里，老头们都躺下，看看，别惊动老头老太太。我告诉你，你赶快走吧。顾三郎这气，我哪儿走？我这睡正香呢，你看看。钱婆刘把这单子拿出来了，顾三郎一看，也傻了。这毕竟是面对的官府啊，官府抓着了，那还有好吗？那只有躲躲了。我们倒好躲，有船呢，范思言哪不能去，离开家乡有个三年两载的，把我们都忘了，我们再回来。可是钱老弟你怎么办呢，你走得开吗？是啊，钱伯留心想，我倒没范思言，没船，嗨，天下之大哪不能容身呢，再说了，这名单现在在我手里，我不交他未准能记住我名字，我哪也甭去，我就在家里边一待着，没事儿，我在七老头那赌局那儿玩两把，不打架不惹祸，在屋里边闷这么一段时间，老老实实的，兴许也没人能找着我，你们远走就行啊。好，顾三郎想了想，反正我们就说做买卖也不是不回来，他也未准都能记住我们的名字，对，好，这几位怀着侥幸心理分头准备，顾三郎通知那些兄弟，主要的头目们能躲躲借口出门做生意，都离开本地远离临安。这钱伯留呢多大胆啊，他哪儿没去，
信守着最危险地方最安全这么一种信念，就在家待着，一待待了仨月。这几天和这刻苦啊，有时候还要看看书，闲暇时间那就练武术了，连那赌局都不老来的了。说是赶到那儿玩，他生怕被人碰着再打起来，你说说抓衙门里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他爹都纳闷啊，嘿，我这儿子最近有什么大作为呀、啊、怎么这都学习了如此演练武艺，这小时候练会之后他可没这么刻苦过。他爹妈都觉得奇怪，他哪知道这是躲在家里避祸呢。回过头来再说那县的老爷，县尉喝完酒挺高兴，送走了钟氏父子一个好觉，转过天到书房找着名单，打算把那衙役们找来正式按单抓人。到书宅里这么一找，名单没了，明明记着压在笔筒这儿，哦，要不就是放在砚台边上，要不反正不能离开这张桌啊。把这桌倒着脚找了一圈，从东奔西，从西奔南，好了，四方拜过，桌底下也看了，是什么也没有。嘿，这单子不翼而飞，肯定是那书童给我捣的乱。有书童啊，这县的老爷能没书童吗？叫过来，你把他单子拿哪儿去了？书童这冤什么单子，甭给我装，就是我写那捉拿犯人的名单。书童都哭了，我没见着，没见着，给我绑起来打。哎呦，好可怜的，把这书童打了一半死，人家也没招出来，不知道这单子在哪儿啊。吵吵嚷嚷闹混三天也没找着这名单，这县尉也有点没脾气了，这不奇了怪了吗？他根本也没想起来会是钟启父子出的毛病，他这儿着急，那钟明钟亮哥俩呢，这到家里就见着了，那听着人不好说话，背地里钟明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全告他兄弟了，怎么办？钟明钟亮一听，谁让咱跟钱婆留一个头磕地下了呢，咱得帮他忙啊，这帮兄弟都抓着非把他招了不可，最好这事儿甭追究。那王节度使不是不管咱这片吗？这是上知下派，必须得问，如果要是花钱运动运动，哥哥兴许上下一打马虎眼，这事儿就能撂了，撂了就撂了，你以为官家撂那案子还少啊？他们俩是官府子弟出身，当然明白呀，这门清，花钱吧，上下贿赂，最后托人愣给这县令送了200两银子。200两啊，这县尉这高兴啊，有什么要求啊？一打听说是有人拖来拖去都拖到县太衙门里边几位重点的捕快这儿了，说别抓他们，都是穷苦人，而且呢那钱也不是他们拿的，您就甭问就完了。县尉一想，这到底是谁劫的呢？外地的劫匪到这儿做完案走了，嗨，好在这县尉挺贪，钱都到这儿了，我就破不了这案，谁能把我杀了啊？得了吧，就是我真把这案子破了，那王节度使肯拿出200两银子谢我呀？算了吧，睁眼闭眼吧。他这儿催得一不紧，底下那些三班衙役都收了好处了，谁也不提这茬儿。正所谓官无三日紧，一阵风吹过，这事儿还真就没人问了。要不这钱这东西它值钱呢，钱怎么值钱呢？它有时候能起到任何功力都达不到的效果。你比如说让鬼推磨吧，有钱就能让鬼推磨，就这么大魅力。这县城里边风平浪静，单说这一天钟启家中有人来拜访。钟启有好些朋友，他在衙门里边当录事，本身呢是走街串巷的，认识很多人，很多人也乐意跟他交往，所以朋友不少。

今儿有人通禀说来一道长要见您，自称是您的好朋友。钟喜一愣啊，我这道长朋友哦，有一位姓廖的，俗家姓廖，说这位自得出了家当老道之后隐于松门山，那不老往县城来的，这不在山里待，跑这儿干嘛来呀？啊，赶快请。出门相迎一看，正是这位廖道长。廖道长神采奕奕，站在门外微微一笑，先往这四周打量打量。老朋友，贫道多日不曾相访，甚是思念，你一向可好啊？钟喜一看，哎呦，廖兄，你这神仙一般的日子过得如此舒坦自在，还想得起小弟我呀？来来来，里边请吧。请进来呢，香茶摆上，仆人退下。钟喜问他，哪阵仙风这把仙长您给吹我们家来了？嗨，廖道长一笑，你就甭跟我客气了，还什么仙长仙长，我告诉你吧，我在松门山中修炼，突然这天晚上看见斗牛之须隐隐有五彩龙纹，有王气坠落在临安县城中啊，我一算就在这钱塘一带，正和此人降生，不知道应在哪人身上，所以我就到这儿来转一转，顺便看看你来啊。钟喜一听，这斗牛之须上龙纹五彩之气代表什么？您说王气，王气何为王气？称王称帝呀。哎呀，我们这小地方愣能出皇帝，你看天意使然吗？那是谁呀？钟喜瞅镜子自个儿照照，把这廖道长给逗乐了。贤弟，不会是你的，对吧？我早给你相完面了，进门的时候我在一边看着你，你是有福之相，但绝无帝王之尊。我呀随便瞎看看，你看看我那俩儿子怎么样吧。好，这钟喜也挺可乐，他恨不得俩儿子能当皇帝，把俩儿子钟明钟亮找来了。这是廖仙长，你们见过礼吧。俩孩子施礼已毕，站得不吭声了。廖道长上下打量打量，挥手我让孩子们去忙吧。啊，怎么样道长？哎，您这两位公子有宰府之相，他们呢必能日后做得高官，但是终究是人臣之位，古法虽然尊贵，但绝不是天子，这个人呢还得找。哎呀，钟喜一听，那我得跟这位结交啊，将来他要是当了皇帝，甭管什么，哪怕当个诸侯呢，他得罩着我呀。他到哪儿能给你找着这人呢？我不能领着你挨家挨户转，我也不是管户籍这一块的，我这陆氏就管得做小买卖的，收个税什么的，您说怎么办呢？廖道长想了想，我看不如这样吧，找一个借口设摆酒宴，把本县有头有脸有名望的人都请来，来个豪杰聚会，我在暗中观察便可知晓。钟喜一听，这好办呢，随便找个室友，有掏钱的不就完了吗？赞助一大会吧，那会儿就讲赞助，反正就这意思，这钱不能钟喜一个人掏啊。就在英山寺里召集本地豪杰，共商大事。什么大事啊？无非是县里边的治安呐、最近做买做卖的要注意点什么呀，反正招待饭谁不来呀，一个个都到这儿来，有好些是蹭吃蹭喝的。廖老道暗中观察，看这些人中有那面相主贵的，也有面相低贱的，但都不是自己要寻找的大贵的征兆。这头一天宴席散了，钟喜问他怎么样，县长？我说县长大哥找着没有啊？没有。哎呀，那明儿还得吃啊，你就慢慢。

0: 吃吧，大海捞针我也得把它捞出来，好吧。第二天接着在英山寺请客。咱们单说钱伯流，钱伯流在家苦练三个多月了，习文练武，一夜精进，书被迫看了不少，发奋读书嘛，那不下狠心的书也读不明白，哎，颇有收益，感觉这三个月自己有不少长进。这一天突然又想起钟氏兄弟来了，没这哥俩我哪有今天呢，尤其是老大钟明，钟明对我有救命之恩呢。后来他们哥俩上下花钱运动，这官司才风平浪静，没人追寻。这俩朋友我可交着了，哎，不行，我找找他们去吧，反正最近也没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兴许这事儿大伙都忘了，我该访友访友啊。就这样他来找钟明钟亮来了，赶到这一找啊，家人说不在，都在英山寺那儿开会呢。怎么跑英山寺去了？哥，你不知道，大摆流水宴，谁去谁吃啊，请豪杰。我算嘛，嗨，你跟我们少爷算朋友，你找的，怎么也得让你进去吃个饱呗。哎，对，钱伯流心想，乐得出来转转，找个人多热闹处吃这一顿也挺好，就奔了英山寺来了。钟明钟亮跟着父亲在一块儿麻麻活活的，有人给他通信儿，说您那好朋友钱伯流来了。啊，钱伯流来了吗？在哪儿啊？就在外边呢，让进来吧。这领进来，钱伯流见着钟氏兄弟当然是高兴，但是他不乐意见钟启。为什么呢？他听说过当年这钟启曾经把这哥俩好一顿臭骂，怎么叫钱塘三虎，这不丢人吗？这父亲挺严厉，咱仨别往一块儿凑，一凑他就想起三虎这茬来了。算算算，哎，咱们这边这正说着呢，偏赶上钟启找这钟明钟亮有事儿，大少爷二少爷呢，老爷他来个朋友，我看看。钟启过来了，明儿亮儿，哎，一看这不是钱伯流吗？钟启马上就想起钱塘三虎来了，当时就没好气儿，你们干嘛呢？钱伯流一看钟启来了，你看这是蒙兄弟的爹，按说应该叫声蒙爹，这没法叫啊，他烦我啊，算算，改天再说吧，我也甭吃了，掉头他就要走。钟启也没有拦阻，钟明钟亮也没敢追，爹你有什么事儿啊？正说着呢，有人一拍钟启的肩膀，贤弟。钟启一回头，哟，正是那松门山的廖道长。道兄，你这是何意？有什么事吗？当然。再看道长满面堆笑啊，那大富大贵之人我找着了。在哪儿啊？我这俩少爷你们都看过了吧？不是他们弟兄，是他。钟启顺着廖道长手势这么一看，指的正是钱伯流。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4: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的年终好
11: 又晚又麻烦，
12: 明明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4: 新装修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8: 好啊。
17: 这个是湿垃圾。
1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2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4: 来来来
25: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6: 来来来来，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8: 哇，好浪漫！
2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7: 臭美。
3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6: 好主意，
31: 好主意，好主意。
2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3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2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7: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都是由速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1788、858151999、858151000。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1788、858157998、858500。
8: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7: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林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1788、858157999、858157000。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您好，贾律师。贾律师你好。
9: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朋友遇到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7: 请讲。
10: 哎，你是我吗？
7: 是您了。
1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是这边的话，因为马上快退休了嘛，然后我们单位吧，头几年有个四五年吧，然后单位就没给交保险，但是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自愿不交保险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有四五年没交，完现在就正常交了，但是马上退休了，我寻思跟单位谈，让他给我把之前保险补交上嘛。然后单位的意思是得让我自己去交这些税呀、啥的，还有就什么违约金这种合理吗？
7: 再问问贾律师。
9: 周女士您好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那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单位让你承担补缴的税费呀、违约金、滞纳金等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啊。你补缴的话，你只需要承担咱们个人的部分，其他费用是由单位承担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核心的是什么呢？缴纳社保是单位的和个人的这个法定的义务，你们不能是通过什么约定啊、免除啊，或者约定这个放弃啊，甚至你们双方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所以单位他这个也是个法定的义务，如果是单位这个没给你缴上，他说你们双方有协议约定了，那么说你个人原因啊，现在你就想缴了，所以这个费用让你自己全都让你来承担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对你们双方签订协议是无效的。
10: 那就是他让 但我除了我现在就是想补缴的话，我只需要补充我个人该承担那部分，然后剩下他的像那些不用我们管，是不是？
9: 是的，其他部分都是由单位来承担的啊，你只需要承担你个人应缴部分。
10: 那好的，谢谢律师啊。
7: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7: 请讲。
11: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外嫁女。

0: 我姑爷是外嫁女，她在本村分半拉分就半拉人的，以后说是2027年要调地调地的话，她那玩意上哪去调去呢？
1: 她是在娘，您听我说，她是在娘家分了半口人的地，还是在婆家
0: 分？在娘家分的。
1: 她是什么原因给她分半口地儿、半口人的地啊？超生吗？超生啊，也就是说，她现在已经外嫁到其他村子了。
0: 对对对。
1: 嗯，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主张到另半份土地？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女儿嫁到外村了，那么关键的现在什么呢？看她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确认到哪个地方，
0: 确认到本村了，
2: 确认到你们娘家那头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2: 你确认娘家那头了，那你现在就是这个，如果说是想要地，
0: 啊，
2: 那只能是跟你们本村要啊，
0: 和这个娘家那头要，
2: 对，跟娘家那头要，嗯，
0: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1: 好嘞，哎，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提示大家，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把握住机会，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直接对话律师。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松原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松原的赵先生再次提醒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1: 我听说贾律师啊，我咨询一下子，就是今天分地前吧，我包了一份地，一口的地，因为这口的地吧，出双的吧，有点清楚，就不落在我那个承包户上了。因为为了方便那啥，就后期吧，待十多年吧，就为了支付钱好合取，就搏出去了。我出去单独缺钱去了，就是他耽误个子儿。我这个这一份这回没了，算不算等户消亡？
0: 嗯，您相当于不是单独的这个承包户对吧？
1: 就这包这一口人，这一口人没了，在我那个土地开账上，在十多年就拨出去了，拨出这土地啥缺钱啥就单拨出去了。
0: 只有在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的吗？
1: 确权才单确，这承包权97年承包就在我这户上了。
0: 97年承包的时候跟您是一个台账一个承包是吧？然后只有在18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权的，对吧？
1: 嗯，对，完了这中间就驳出去了还。
0: 别说中间还驳出去的是啥意思？您现在回答我，
1: 还出去吧，好，支付钱不在我这上，
0: 那不就相当于分户了吗？那是哪年分的户啊？您别说97年，
1: 十多年以后了，
0: 哪一年的事儿？
1: 那个十多年以后吧，是为了支付好方便，他就单驳出为了支付钱方便。
0: 我问您是哪一年的事儿？您别十多年以后哪块算的十多年以后？
1: 我说的意思，我一听着，一开始就在我这户上了。
0: 现在咱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说您的这个台，咱们所说的直补啊，给您分没分户？是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后来是不是给您办理了分户？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单独确权呢？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说你明白了。现在承包权是落到我户上了，这一口人加了我本身。
0: 您现在手里这个台账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是吗？
1: 那就后期就驳出去。
0: 您看，您能不能回答我问题，赵先生？您看我这不反复跟您说呢吗？我问您，我说了，您97年分在一起了，之后

0: 我不是单独的承包户，怎么会给您两家分开确权？所以说您现在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就问你这个算不算就是最开始的，
0: 那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您。
1: 你说怎么回答您？
0: 你回答我呀，我问你，你们两家是不是分户了，是不是单独的承包合同了，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事儿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回答我。
1: 分了，后期分户了，
0: 好，行，那您分户了，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交亡，好不好？您看您回答我问题，我们这就能给您答复，好不好？
1: 对，我在昨天主持说两句，我这一开始不在跟你合同没准，我就这么一寻思的。
0: 我所说的分户也不是您分开过了，您最开始的台账在一起，现在问您的是因为您不是他单独撇出去了，撇出去了是不是大家单独的台账和合同了，这个事儿如果您现在叫不准，您上村上去问一问好不好？
1: 不能叫准。
0: 那能叫准是不是分开了？
1: 你说你那咋不叫我那个分那个97年是在这我是当快我办的。
0: 嗯，那是单独分开了，对不对？
1: 后期分的。
0: 后期分开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分开就是整户消亡了，这个人不没了吗？
1: 没了
0: 啊，整户交往。您当过村会计，这事儿现在还不明白吗？咱还说啥以前了？您不都分开了吗？您别提原先了，咱不提原先了。那原先咱说那东北的地还，咱不用分呢，随便来开呢。你不能说原先的事儿啊，对不对？
1: 不说那个在银盒子上就算一户吗？
0: 您不是分开了吗？好了，赵先生，我不能再跟您重复了，因为一是耽误时间，二是咱俩反复这么说，特别耽误事儿。您已经分开了，您就是村会计，您心里明镜的，您还揪着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您跟我说97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咱不说了，那闯关东的时候地还随便种呢，对不对？咱不能讲这个理儿了，赵先生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久等了。
2: 啊，好，
0: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县的，那个头轮分地吧，我妹子分着地了，等二轮分地就97年嘛，就是农安县这不有那么六外嫁女啊，给一标亩地，就嫁到前国县了，我妹子给一标亩地，完了97年呢，我们种一年，98年呢，完了就是村上吧，一共我们是14个组。就我们这9组这10户人家给抽回来了，其余都没给往回抽。完了我们呢就向乡去找，向乡政府要地去了呢，乡政府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到农安县的信访局去说去了呢，去信访局说的回去跟那个村上商量。完商量也没商量通啊，完了我们去硬种地去。硬去种地去吧，就是这个村上把这地就包给别人了，人家别人吧就揍我们。就这么往地一压，人家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呀，也不敢跟人打，就始终就这么多年嘛，就让人家给霸占了这么多年。我一寻思，我这怎么得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或者是这些年的损失我们怎么办呢？什么上哪要去啊？
0: 咱们问蒋律师。
3: 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妹子这个分到地了是不是？然后99年就是我，99年嫁到地了，嫁到外地去了。
2: 哎、对，
3: 那你个你妹妹嫁到外地去了，在外地有没有分到地啊？
2: 她后来分到地的，就是说吧，那个整到农安县吧，就有那么六，就是吧，
3: 我听明白了，
2: 一标亩地。
3: 其实这个就主要的就是说，你妹妹在前国县婆家那边也分着地了，对吧？
2: 后来分着地了。
3: 后来
2: 就是，他那边那个地照咱们农安县晚分一年、二年不三年。
3: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这边你妹妹在那边也分着地了啊，然后你们这个村里面呢，把你妹妹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2: 对，因为整到我们这个地村
3: 地，你不用说别人
2: 的各户，你听我说，这不那不合理吗？他就14户14组，
3: 我听明白了。
0: 陈先生，您现在打进直播间应该听贾律师说，不是听您说，您已经说完了，好不好？您听着。您别有厉害劲儿跟我们使有啥用啊？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家挺老实的。对，您别激动，咱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呀。好嘞，听贾律师说。
3: 您是这样的，假如说当时收地的是你们这个村小主是吧？你们村小主收的地是吧？ 啊，你们这。

0: 这种情况，你不要看人家其他的小组怎么收的。如果你们村小组当年把这个地收回去了啊，也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年投资和那个当时的政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外嫁女，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村里面这个地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比如说外嫁女的，如果是在婆家们那头，是没分着土地的，是村里面不能收回。如果是收到，如果是在婆家们分到地了，不能两头占。
1: 当时没分着地，
0: 当时不就分到了吗？
1: 阳谷县晚呢，我晚点，
0: 后来不就分到了吗？
1: 这个吗？就是
0: 你要是主张说你要当年的九几年的那个当年那个说那个当时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收回去？当年那个权益如果主张的话，现在过去二十多年也主张不了了。
1: 那我们那个村上现在也都没往回收，就收我们这几户了。
0: 你们这几户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小组的？是不是一个小组？
1: 不是一个村的，一个村的。
0: 一个村的不行。因为那个村小组也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看你们小组啊。
2: 看你们小组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3: 哎，你好，律师。
2: 请讲。
3: 我老公然后找借了20万，然后他是做了这个担保人，然后当时觉得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就是抹不开面也就借了，然后在合同上签了个字，结果那个他拿了钱跑了，就是我老公那个哥们拿了我老公的钱跑了，然后现在就找不着他了，债主，然后就把我老公告了，然后法院把他的工资卡也给冻了，就是现在手里没有现钱了，然后我们家还指着这个钱就是那个吃饭呢。你说，就是你说我老公签这个字，然后签多少，这钱他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2: 再问问蒋律师。
0: 周女士您好，我给你复述一下，您是说您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吗？
3: 对。
0: 啊，别人借钱，你老公担的保，然后现在就是把你老公那个起诉了，那个借钱的人跑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是的。
0: 像这种情况，你问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3: 对，
0: 你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啊，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是借款人不还钱，那么这个你老公承担这个担保责任。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对方向法院起诉了，法院把你们的工资卡给冻结了。那么冻结工资卡呢，是为了这个判决之后生效之后有利于执行，确实这个冻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冻结的工资，如果这个工资是你们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其他收入啊，那么你可以向法院提出那个执行异议，提出异议啊，就提异议要求那个工资不能全部冻结，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用。然后那个你说这个钱，如果是你们想往回要这个钱，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回要呢？就是你老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那个他那个朋友不是跑了，可以向他进行追偿。所以说现在你们能做的事就是这个，你们法院宣布那个这个冻结的那个冻结一部分，不能全部冻结。要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
3: 好。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你好。
4: 你好。我问一下子，我买了五场地山，我可不可以把那树拉了开荒啊？开地种地？
2: 不行，你要那个拉树的话，得到林业部门报批呀。
4: 得报批呀。
2: 对呀。让您罚才能罚。您自己说罚就罚不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农安的马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5: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什么条件合格？
2: 这个事儿要，因为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也是刚刚发布的，然后呢，您现在应该先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村委会。
5: 我上村委会申请了。
2: 对，先到村委会去报备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开始这个事儿，而且他对这个失能的这个要求是有相关要求的。
5: 我跟你说说我家这老头，我家这老头今年七十四岁，他俩眼睛啥也看不着，他还是脑血栓后遗症，完他还手过术，他啥也不能干，搁这里都不方便。
2: 嗯，就是我想跟您告诉您的，就是正常他现在国家发的文就说的是中度失能的老人，他是否属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个
5: 是那啥，
2: 您听我说，哎，马女士听我说，如果他属于中度失能的老人的话，他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每个月给您打钱啊，可别听网上主播说的，他是每个月有800块钱的这个额度，但这个额度相当于是您要花出去之后，然后给您补贴40%到50%，明白吗？不是每个月给你800块钱，这事儿是两事儿。
5: 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很多主播就在这瞎解读，就导致很多农民比较关心这个事儿。我得告诉您，是您得把钱花出去，然后给您报40%到50%。您这个花出去，包括可能您在这个社区的食堂吃饭啊，包括这个找人上门给您一些这个助浴呀，或者等等一些这些活动上，然后才有相应的补贴，每个月是最高给您额外报800块钱，但是相当于您自己得花1600出去能给您报800。
5: 啊，对了，我明白了，谢谢啊。
2: 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在这儿咱必须找机会郭亮单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农民啊，发现我现在有很多主播特别不负责任，一有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拿这个去博老百姓的眼球，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家要发钱了，一个月发800呢，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必须得弄清楚啊。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9: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可以在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久等了。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嗯，律师好啊。我家大哥吧，就他媳妇死了之后，孩子就过继出去了。然后呢，我大哥就瘫痪，一直都有八九年呢。这八九年都是我跟我家孩子在照顾着。去年呢，大哥人也没了。没了之后呢，他家这个小区呀，房子拆迁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子，就这个拆迁款呢，还得给过继出去这个孩子分吗？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对，女士您好啊。
1: 嗯。
2: 您说的就是那个拆迁款要不给过继的孩子分，关键看两点啊，就是你跟这个，你这个过继，是否构成法律上的收养？你这个是什么时间过继给对方的？如果是99年，这个按法律规定说99年4月1日之后过继的，如果没有去民政局办理收养登记的，法律算不算正式的收养？那么和你孩子和你大哥之间呢，你还是他们之间不是有那个父母和子女还是在的？如果办理的合法的收，对方已经办理的合法的收养关系了，那么这个孩子和这个父亲之间就没有这个收，没有这个，这个继承关系了，所以是看你这个程序上完不完备，
1: 那么我们家孩子能不能分着？
2: 你家孩子，他比如说和你们对大哥尽了主要的这个抚养义务的，那么在分财产的时候，在继承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分啊，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长期照顾的啊，这是可以参与分配的啊，可以给予适当的遗产啊。
1: 主要是现在看孩子那个过继的那个手续是吧？那行，那我记住了，然后我知道怎么办。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抓紧时间提问啊！热线电话记住，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都是我们的律师导谈家节目，我们会邀请律师做客直播间，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我们来看看长春的安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0: 请讲。
3: 我有个哥们吧，就是跟我这块拿了24万块钱，完了当时他就写了条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完了说是2020年年初给，这不一年吧，完了这不就出现这个哎呀口罩事件了，就是一直也就没给我。我这是前几天听别人说他也给起诉了，他不管欠我钱还欠别人钱也还不上。完了我就想这打的这个热线，我想问一下二位，我这个钱的怎么要？再是啥呢，他人是盘锦的，我上哪起诉？我这利息咋要？忙一下呗。
0: 再问问贾律师。
2: 这安先生您好啊。你先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刚才说的，你是2019年借的钱，然后有条也有，是不是？但是有一个还款的期限到2020年年初还款。这法律规定，这个咱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就2000年初到现在的话，已经过去5-6年的时间了。如果在这个期间，因为从2000年初开始啊，那个有个，然后往后就是往对面延长的3年，往后延3年，这个3年之内你有没有跟他主张权利？如果是没有跟他主张权利的话，那你这个可能就过了诉讼时效的。权利了，然后从主张权利先开始算，最后一次主张权利开始算的，完了往后还延长3年，所以说你这里边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说你这些都没有要，或者是没有证据证明咱们诉讼时效没有中断的话，那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可能你还是要跟他沟通， 那09年啊，借的钱21年年初到期了啊。你说在这中间，我也一直那个，一直跟你主张权利，但是一直也没有给我啊。或者是说，就这样，你跟他这样去聊，或者是说前面你确实你也没要过的话，那你现在跟他聊的话，你看这么多年这个钱什么时候能还我？如果他承认了，他说愿意承诺还款。啊、嗯，那么就时效可以重新预付了。嗯，这个时效的问题。另外一个，你说他在盘锦的，那你上哪去起诉的？一般都是这种那个欠款纠纷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被告所在地，就是他的所在的盘锦。那么另外一个可以是在你的那个原告所在地也是可以的。啊、嗯，就是在你这边也可以，这两个地方你可以选。然后你的利息的话，如果是说你们有约定的利息啊、如果有利息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但是这个利息呢不能超过，这个银行同期的那个市场报价利率的，就是贷款利率的4倍，就是说 LPR 的4倍，不能超过这4倍，超四倍的部分，超过部分无效，当然，如果说你们没有约，如果是说你借条上没有约利息，那么你可以主张逾期的利息。逾期的利息呢，只能是按照那个，国家规定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 LPR 的计算了。
3: 行，那我听明白了，蒋律师，谢谢您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孙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农安的，户口是农安的，老家在农安。然后我现结婚在天津，然后现在在长春居住。然后我户口吧一直在老家，然后我儿子户口吧也没跟我在一起生完了以后。完了，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跟我妻子跟我整到一起，都落到农安我老家那儿。然后吧，村里吧就说，落可以。完了，我们俩都没有土地，就一分地都没有。我问合不合理？
0: 好，再问问贾律师。
4: 谢谢。
2: 孙女士您好啊，您是说您的户口一直在农安老家，一直没动过是吗？
4: 对。
2: 那你的户口一直没动过，是在娘家呀，还是在婆家没动啊？
4: 在娘家。
2: 娘家没动的话，那你这个你当年二十分地的时候，正常你不应你也没分到地吗？
4: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我弟。
0: 孙女士，你别激动，您当时是户在人不在吗？还是什么原因没给您分地？
4: 不知道啊。
0: 你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您得知道啊。
4: 后来我以为我一直在长春了，完我结婚在天津吧，后来我家那个我儿子爸去世了，我就回长春了。完我们家吧，就是都我爸爹妈都搬长春来了，就是。
0: 孙女士，咱们是这样，咱们只谈您分地的那个节点，在96年、97年的时候，您当时是户口。您别着急，孙女士，孙女士听问题啊，您激动咱解决不了问题，理解您的心情着急，但是咱得解决问题。我们问您的是，96年、97年在分地时，您的户口在娘家，但人不在，对不对？
4: 对。
2: 就是你那个96年、97年的时候，户口是在娘家的，然后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是吧？
4: 93年结婚。
2: 93年结婚了，那么93年结婚了，户口一直在娘家。那你结婚的那时候是婆家，是农村的还是城里呀？
4: 结婚是那个天津的。
2: 天津的，那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要是想分地的话，包括你儿子户口也回农安了，也在农安呢。
4: 对，跟我在一个户口本。
2: 跟你在一个户口本。你现在你这种情况呢，你那个因为你93年就迁出来，这个时间有点长了。你的户口是没迁出，你那个93年结婚，那你户口没迁是跟你爹妈在户口在一起呗？
4: 对呀。
2: 那你父母有没有分着地呀？
4: 对呀，完后来就说没我地，能就
2: 我问你的父母爸妈分没分着地？
4: 啊，我爹妈有，
2: 他们有地，你户口跟他们在一起是吧？
4: 对。
2: 你现在如果是想分地，你得那个，你这个属于什么呢？你得首先你是确认自己用成员身份，农安这边身份有没有确认？就是你跟你儿子集体居住成员身份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了？ 我没说。如果说你身份解决了，然后按照你这种说，98年应该分地没分着地的，在这次那个延包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们村里边就你所在的主有地的情况下，是会解决这个地的问题的啊。这次延包过程中解决，但是一个前提是，你得能确认上集体居住成员身份，就是你或者是你儿子，你们得确认上身份，
4: 没太听懂。
2: 确认村集体居住成员身份呢？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居住成员呢？
4: 是是。
2: 如果是经济居住成员身份已经确认了，那么就是
4: 我现在的户

0: 孩子现在从哪年我忘了哪年了，我跟我儿子俩就是从另一个户口本了。
1: 就从另一个户口本了。其实这现在我跟你说，你现在村，因为你93年你就结婚就搬出来了，你现在村里面有没有把你确认为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问题你要解决。如果是已经是集体经济成员了，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分地。分地什么时候分地？就是你村里面，前提是你村里面有地，就你所在的主现在有这个可分的地，比如说集中地，或者是新开垦的土地，或者是整户消防收回的地，或者是自愿交回的土地，得有地，有地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这个你的承包地的问题，
0: 那就像假如我爸妈爹妈都没了，我爹爸妈已经都没了，那他们的地可以转给我吗？
1: 不是说他们的地可以转给你，如果是说你要是称身份也是这个当年户口没迁走，你和你娘家在一起，是你那个如果是身份在的话，那你就属于一个承包户内的成员，他们的地你可以继续承包经营。所以说你现在看一下你的身份还在不在这个村，不在这个村想法的确认身份。
0: 确实在，我户口
2: 带
1: 的话，
2: 您这样，孙女士，对，您别自说自话，就是咱那个贾律师提醒您的是要想办法去确认这个身份，他并不是您认为的说可能我户口曾经在还是怎么样的，我就是这个村的，您就一定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事儿您得找村上去确认，明白吗？得去问清楚。
0: 那个主任，我问一下，我没太听懂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有户口本，现在是老家那里，但我得确认一下确实是不是那儿的。
2: 我们所说您所说的叫户口本，我们跟您说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是两个事儿。现在要让您确认您到底在没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确认您的成员身份。您要确认的是后者这件事儿，不用强调您的户口本了，好不好？
0: 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2: 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您光激动不解决问题，您说上来打打电话您就哭了，咱不解决问题啊，是不是？我们要让您确认的是，您在村上有没有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0: 集体经济组织
2: 对成员身份啊。要确认这个事儿，如果您确认了身份，那么是有可能分得土地的，那前提是村上有土地，如果您确认不了身份，您是不可能在村上分得土地的啊。
0: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 对，您记这几个字就够了，我后面的话您也得听，如果能确认上就有机会分得土地，如果确认不上是不可能分得土地的啊。
0: 那好嘞，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有问题的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接着看看长春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就我们村吧，我们那个本来户就不多，但是有几十户吧，就被一个人给借了几百万块钱。然后他说吧，是给他那个亲属就是收粮用的，完了说就用几年，年年他给俺们利息。但是吧，前两年他都给了，然后今年他说的，他把钱给他儿子做生意用了，今年那个无法返还。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子，就够不够这个非法集资啊？因为现在这钱也没有完，利息也不给，我们是报警告他呀，还是咋整啊？
2: 想问一下。
1: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从您描述的情况，就是说你村里他本来就是收粮的，然后跟你们村里借了不少钱，借了不少钱的，然后头两年是给利息的，今年说这个钱就还不上了。如果是说这个啊，如果是你问说是不是非法集资的啊，这是非法集资的话，必须得符合几个条件。首先就是这个他这个当然第一个条件肯定符合了，就是没有经过金融部门许可就擅自的这个跟别人借钱了。第二就是公开的方式，比如说这个通过那个发存单呐、或在群里说呀。

0: 会通过广播呀，或者是这个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扩散，向这个社会宣传这个借钱，然后承诺给高息，这个主要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借钱，或者你甚至说的是几十户的村民，不只是借亲友的。如果这种借钱的方式说他以公开，你谁钱都放在我这儿，我给你们高利息，那就涉嫌非法集资的问题了，但是如果不是公开的形式，人家自己今天上这一家借，明天上那家借的，大伙儿就是信任，就是把钱借了，也不一定能认定上那个非法集资。但是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但是你如果你们想维权，当然可以先选择报警，如果警方认定不上非法集资的话，那你们就得是民事起诉，但是民事起诉我觉得也挺稳的，也拿钱也会快一点的。
1: 我们先报警，完报完警了，完了看警察咋说，完了实在不行再起诉的，是这意思吧？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大伙商量吧。那谢谢你，律师。你能不能加微信呢？我怕我学不明白，完了到时候他要不知道啥的，再问问你呢。
2: 记好律所的微信，18294567，再给您重复一遍，18294567啊。好，提示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呢一定要继续的来提问啊！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也再次提示您啊，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啊到1点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在这个时段内进行咨询啊，我们会沟通的比较顺畅，有律师做客，直接给您解答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啊，包括大家遇到一些土地呀、婚姻呐、等等都可以啊。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一定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看看下一位，这是长春的刘女士，88线99线空线。你好刘女士。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借了20万块钱，然后他写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然后当时说是2020年年初给，然后这不是那个有那3年大环境嘛，然后他就一直也没给，而现在我听别人说，就是说，别人起诉了，就是他让别人给起诉了，也是欠那个别人钱还不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要这个钱呢？而且他吧，他是盘锦的，我得上哪起诉啊？那个利息能不能要啊？
2: 咱问一下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你们期间有欠条的，也有还款期限的，首先这种钱咱们是要，肯定是可以要的，但是你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么多年了，然后你过去这么多年有没有一直跟他要，如果没有一直跟他要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微信，然后说明一下，这个打电话录个音，然后他承认欠款了，也愿意偿还了，这个时效就过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可以那个在你这个所在地起诉就可以了啊，不用跑到他那边去起诉去，你到外地跑太远了，在你家跟前的法院起诉就可以，然后约定的就可以要利息，没有约定的呢，你就可以按照这个，从借款逾期之日起，按照咱们那个银行那个公布的这个1年期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就是咱们所说的 LPR， 按照要就可以了，
3: 那好，那我听明白了，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谢谢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节目还有一点时间，一定要继续的来进行提问，把握住机会。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哎呀，
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0: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接长江，全省共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0: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0: 对呀。
11: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1: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1: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3: 那微风中的歌吟，
1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让我们共享民族音乐好时光。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音乐中的旅行，这一站雪域高原。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跟着音乐去旅行，这第一站让我们去哪儿？对，就是那雪域圣地的西藏。
14: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2: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是向往西藏的。西藏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心中的梦想，甚至是一个情节。风从东方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开场曲《我要去西藏》。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一位草原的女儿，带着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气息的草原的女儿乌兰托娅的演唱。她从绿茫茫的草原欢歌而来，带着天籁般的声音，伴着草原的香气，唱的却是西藏。所以身边有不少的朋友，无论是坐火车还是飞过去还是自驾游，都选择了去雪域高原，去西藏。到了西藏，有神奇的湖山，传说中的歌谣，还有丰富的风土人情。当然了，我们是音乐节目，所以我还要唠叨唠叨，千万别忘了到了当地啊，去品味一下，有机会去感触一下当地特色的民歌和民乐。在西藏的历史当中，1961年由西藏歌舞团演员在拉萨，西藏拉萨初次演出，有一首歌曲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之后很快的就流行全国，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喜爱。而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音乐，对增进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相互了解，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也是西藏人民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在音乐上的形象记录。这首歌曲就是《逛星城》，它也是一首著名的二重唱的经典音乐作品了，创作于1959年。

逛星城。这首歌词反映了，这首歌曲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把这种变化写成歌词，也表现了西藏人民对美好的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虽然说我们今天啊听这个歌的歌词从西藏来说呢，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下是很贴切的，但是呢，如果从今天我们再来听，你看看日新月异的，无论是西藏还是拉萨的日新月异的崭新的变化来看，可能会感到稍显落伍。可是呢，在当时流行这首歌的60年代却并不是这样的，无论歌词内容还是其他方面，旋律都是非常朗朗上口，内容贴切，深入人心。它也是对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塑造了翻身农奴妇女俩的形象，也反映了拉萨的新气象、新变化，表达西藏人民民主改革之后那种无比兴奋的

0: 心情和藏族人民对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所以其实载歌载舞，我们看得出也听得出翻身农奴的心声和喜悦。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3: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民族音乐当中，和你说话，和你共享，来听一首情歌吧，柯尔克孜族的一首情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

你看啊，这青年男女友情的姑娘和小伙儿，这表述如此的含蓄又如此直白。你看姑娘，我爱你已经得了相思病了，你那有药吗？用现在的这个时尚的话来说，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你有药吗？我有病了，那么你有药吗？来点解药吧。科尔克孜族的民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科尔克孜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中国的汉文史籍很早就有关于他的先民活动的记载了。科尔克孜族如果说解释呢，是叫做山里游牧人，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科尔克孜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悠久的历史和农牧业的生产生活，造就了科尔克孜人豪放爽朗的性格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跟大家提到一个吧，就是科尔克孜这个民族，他们其中最突出的民歌、诗歌、音乐，他们的史诗最著名的就是有22万多行。对，没听错，不是22万字，而是22万多行的马纳斯，就是科尔克孜族最著名的史诗，是世界三大民族史诗以及我国三大民族史诗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十大史诗之一，是一部传记性的英雄史诗。另外呢，卡纳斯啊，马纳斯也是科尔克孜族的重要的标记和象征。他描绘了马纳斯以及后代共8代人反抗异族侵略，保卫家乡和科尔克孜人民的安宁生活这样的一个主题。好了，这是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夫妻双双把家还，那这是佟丽带来的一曲戏歌，我们也把它送给所有的既喜欢歌又喜欢戏的所有的歌迷和戏迷朋友。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

0: 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知
10: 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5: 也是前一段时间小吴太拿架子的缘故，他在游击队中的口碑和威信远远不及曾经舍身救过大伙儿性命的张胖子。听说他曾经向上头给张胖子打过小报告，几乎每个游击队员 无论是老游击队骨干、由马贼改造战士和刚刚入伍的新战士，都义愤填膺啊。这还了得，一个才到营地没几天的家伙就敢给咱们张中队长使绊子，难道欺负大伙都没长眼睛吗？任由他这么搞下去，这说不定哪天他就敢给咱王大队长上眼药啊。到那时候，大伙儿即便想打抱不平，那也晚了。越想越是生气呀，大伙儿就纷纷开始数落小吴身上的缺点，什么打饭的时候总喜欢挑好菜吃了，什么见人从来不打招呼了，什么老端着干部架子那鸡蛋里挑骨头了，如是种种啊，不一而足。最后连每天饭后立刻漱口的习惯也成了小吴不合群的表现。怎么着，嫌咱游击队饭菜脏啊？你别吃啊，吃完了立刻洗嘴巴算什么呀？有种把肚子里东西全吐出来呀、啊！这股自发而起的怒潮啊，很快就被赵天龙感受到了。听闻电信组长小吴曾经打过自家好兄弟的小报告，他也非常生气，寻了个机会私下就找到了张松林。哎，我说怎么回事啊？啊，我听说小吴暗中给你使绊子，需要收拾他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就不信了没人敢管这小白脸子。张松林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得到类似的承诺了，哭笑不得的解释：嗨，没有的事儿，他一起来的还能把我怎么样？再说了，咱们王队也不是那种耳根子软的人呢。也是哈。这赵天龙想了想，觉得张松林这话很有道理。大队长王红有主见有担当，只要他老人家还没糊涂，小吴即便把黑状告到天上去也无法拿张松林怎么样。尽管如此，他依旧觉得这心里头有些不舒服，皱着眉头低声说道：反正啊，你别故意忍着他，某些人就是喜欢捏软柿子，你越忍让他越踩鼻子上脸，大不了啊，我跟你一起蹲监狱去。行行行行，我不忍着。张松宁这心里头虽然很感动，却真的不想小题大做，摇摇头笑着回应：你见我忍过谁呀、啊？我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吗？那山下夜校的事儿怎么归他管了？原来不是说好了由你挑头干的吗？哎，我有几个脑袋呀，啥事儿都干，还不活活把我累死啊？教新兵打枪识字，给中队长和小队长们上战术课，还要抽空下去带着小宝他们几个建古教作坊，再不把夜校的任务推出去，我就不用回山上睡觉了。这喊完了累呀、啊，张松林猛然想起来王胡子犯病的时候那吓人的脸色，顿了顿继续说道：你有空来帮我打抱不平，还不如抓紧呢、啊、去拔了叔那边催他想办法给咱们大队长治病，只要有王队长他老人家在，任谁都翻不起什么风浪来。我早就催过了。这提起红胡子的身体状态，赵天龙也是忧心忡忡啊。老八们说呀，王队这些年日子过得太苦了，那体力早已经透支干净了，眼下只能慢慢用药啊，一点点的往回调理，想要迅速见效，除非啊咱们能找到百年以上的长白山老参。百年以上的老参？张松林一听立刻就皱起了眉头。老张家的货栈曾经帮人从东北那边烧过老山参，只是二三十年的模样就要卖到上百块现大洋，如果参龄是一百年以上，恐怕价格得往1000块大洋以外数。眼下就是游击队的家底全掏空了，也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来呀、啊。

0: 赵天龙是嘬了嘬嘴巴，满脸的沮丧。那所谓四两为身，八两为宝，一百年的老身身，这怎么看也得半斤以上啊，搁着过去那都是贡品，有钱也没地方买去啊。唉，那也不能干看着王队长身体就这样一天不如一天吧。红胡子就像一座厚重的大山呢，有他在，哪怕什么事儿都不干，张松林就觉得心里头踏实。而万一哪天红胡子一病不起了，上级再派一个小吴这样的人来当队长，那自己呀，还真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赵天龙想了想，我已经给以前的江湖同行们发帖子了，托他们帮忙找，找到以后我还双倍重量的金子付账。虽然希望很是渺茫，但是凭着入云龙当年在江湖上的名头，毕竟还有可能找到。想到这儿，张松林心里头多少舒服了一些，又叹了口气，低声跟赵天龙商量，如果你手里边还有积蓄的话，我想下次交易的时候跟究竟高明问问，也许啊，他能从伪满洲国那边帮忙找一下。赵天龙咧了一下嘴，苦笑着回应，也没多少了，我就是想啊，如果能有人找到百年老山参，我就偷偷溜下山去，找块黑布把脸蒙住，去德王地盘上再干一段时间老本行。不过啊，你要找酒井换的话，我倒可以给你几样东西，都是一些有年头的小玩意儿，谁也说不出到底能值多少钱来，但肯定啊不是大陆货。行，大后天呢就有一个集，我下去摆个摊子等着酒井，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咱们就去把东西拿过来。此刻张松林心里边哪还顾得上什么文物不文物啊，只要是能给红胡子治病，他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赵天龙却不肯立刻动身，笑着敲起了好朋友的竹杠，
1: 嘿嘿，不过我不能白给你啊，你也得帮我一个忙。
0: 什么事儿啊，你还用绕这么大弯子？张松林愣了愣，看着赵天龙的眼睛，有些不解的追问。赵天龙被看得非常不好意思，赶紧低声解释，
1: 开玩笑开玩笑，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啊，我今天来找你呢，除了想帮你出气之外啊，的确还有其他事情需要你啊帮忙拿主意。
0: 哎，那你就直说呗，咱们俩之间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吗？
1: 我
0: 赵天龙四下看了看，确信没人偷听，才压低了声音，满脸神秘地说道，
1: 我想啊，让你帮我拿个主意。红胡子，就咱们王队，前几天呢刚刚找过我，他问我想不想加入共产党。
0: 张松林一听这话，脸上表情立刻严肃了起来，非常郑重地追问，
1: 那你怎么回答他的？
2: 我不知道啊，我跟他说需要几天时间来考虑，但考虑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拿定主意啊，所以我才想过来跟你商量一下，你读书多眼界也宽，你说我该怎么回答王队啊？
0: 赵天龙红着脸呢，像考试时候作弊被抓到的小学生一样忐忑不安的。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张松林摇了摇头低声回应，见赵天龙眼睛里露出了失望，他又咧了一下嘴，
1: 王队也问过我同样的话，我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入党。那怎么会呀，你读了那么多书呢？
0: 赵天龙被这答案给弄愣了，望着张松林满脸难以置信，
1: 不是，这跟读书多读书少没什么关系啊， 我是对共产党了解太少，所以不敢乱下决定啊。
2: 我的了解比你了解的还少呢。
1: 可咱们王队说了，让我先看看共产党员都是什么样的，就知道共产党值不值得我加入了。
2: 那你觉得共产党员都什么样啊？
0: 王队，还有牺牲的旅队、大周他们几个，那当然都是响当当的好汉子了。
1: 如果共产党都是他们这种人，我当然巴不得立刻加入进去。可小栓子
0: 他居然也是共产党员，还要老找你麻烦那个小吴，还他娘的是共产党的干部。
1: 赵天龙最瞧不起的人呢，就是自己的同门师弟赵小栓。虽然后者一直是低声下气的往他身边凑，请他原谅自己当时啊年少时犯下的错误，可一想到师父和其他师弟们的死，赵天龙就无法把赵小栓当兄弟看待，甚至连带着对赵小栓这种人都能混成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充满了不解。张宗林心里边对赵小栓的成见没赵天龙那么深，却不太看得惯电信组长小吴。虽然表面上他从来不愿意跟小吴争什么风头，他留下游击队里是为了打小鬼子，不是为了做官。如果想做官的话，红胡子的军衔都没有他当年高，直接想办法去投靠自己的老上司孙连仲那就是了，何必费这么大的周章。然而考虑到好朋友的前程，张松林还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2: 你自己拿主意吧，我真的帮不了你。
1: 他这口不对心的说着，脑海里却一直盘旋着红胡子的那句话：
0: 你看看共产党员啥样，就知道共产党啥样。
2: 那你这话不是等于没说吗？那我要是自己能拿主意。
1: 这赵天龙急得脑门子直冒烟呢，皱着眉头抱怨。就在这时，砰的一声清脆的枪响将二人的对话瞬间就打断了。距离很近，并不是训练用的副装弹，副装子弹的声音远比这个沉闷。张松林和赵天龙两个立刻抓起了盒子炮冲出了门外，同时大声向周围喊道：
2: 都不要慌，先看看哪里打枪的，机枪组上这枪把马克沁先架起来。
3: 是。
1: 机枪手们答应着向寨墙跑去，其他游击队员们看到主心骨也纷纷停住了脚步，开始着手整理身上的步枪和子弹袋。赵天龙和张松林两个又侧着耳朵听了听，没听见其他的枪声，迟疑的互相对望了一眼，大声命令：
0: 各小队集结，原地待命，王队马上就会过来，我跟张队长先去门口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一边说着话呀，他们两个一边大步朝营地门口走去。才走出了十来步，就看见郑小宝捂着胳膊跌跌撞撞冲了进来，一见到张松林立即大声呼救：
4: 胖队，赶紧骑马下山去追吴组长，吴组长被敌人给抓走了。
2: 什么？
1: 这张松林脑就嗡了一下，大惊失色。眼下营地内纷纷传言，小吴是因为跟他起了矛盾才被红胡子打发到作坊里边劳动锻炼。如果此刻小吴出了事情，那不光是他呀，连大队长红胡子都要落一身麻烦呢。危急关头，作为局外人的赵天龙思维远比身处局中的张松林清楚，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郑小宝大声追问：
0: 到底怎么回事？吴念祖什么时候被抓住的？
2: 谁抓住他了？
4: 刚才半个多小时之前。
2: 郑小宝是强忍住伤口的疼痛大声回应，
4: 刚才我正在老乡家吃晚饭，突然听见附近有枪响，赶紧跑过去查看，刚好看见有几个穿着黑褂子的人把吴组长架到了马背上。
2: 这一听这话，赵天龙这心里边也着了急了，瞪起眼睛直接就喝骂，你手里的枪是他娘的烧火棍呢，怎么没把他们拦下来？
1: 这半个小时之前呢，小吴就被人给绑架走了，即便现在自己骑着马去追，也未必能将绑匪追上。况且眼下天已经黑了，绑匪只要寻个僻静所在藏起来，谁也没把握一定将他们找到。
4: 我开枪了，但是没拦住他们，然后我就赶紧骑着马回来搬救兵，快到营地门口的时候还朝天上打了一枪示警。
2: 这郑小宝被骂得晃了晃，满脸委屈的辩解，因为要节约子弹，自己的盒子炮里头平素只有一个弹夹是满的，同时对付五个敌人能全身而退就已经不容易了，怎么可能将对方拦下来？张松龄此时也终于是恢复了几分清醒，主动替郑小宝辩解，
1: 这事儿啊不怪小郑，他赶快来搬救兵是对的，敌人是有备而来，寡不敌众，他即便是把性命拼掉也无济于事的。
2: 山南的村子距离营地足足有40多里，郑小宝在负了伤的情况下只用半个来小时就骑马跑到了营地，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换了个头脑不够聪明的人，恐怕呀早已经就死在绑匪的枪下了，根本不可能让游击队及时的得到消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 体验宝贝，
0: 让你不再寒冷。
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0: 让你饭菜飘香，
3: 太齐喽！
4: 这给你吃。
1: 嗯。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6: 救命！
7: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8: 爸爸，我想出去玩。
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8: 想。
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8: 那是为啥呀？
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7: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思路清爽的你才会有蛮好的生活。职场剧蛮好的人生，个人看个人的点。既然是职场剧，我们就说说职场。资本的根本就是现实主义，公司是人情世故综合能力大比拼的地方。你的收入其实对于公司来说是九牛一毛，不用感激涕零的，抓紧一切时间给自己多添砖加瓦才是正经事儿。能让自己开心开眼界的活动多参加，做人做事儿都要有人情人性，别出师未捷身先死。空有口号空有清高成不了事儿，人情世故不是俗不可耐。你可以热爱你的行业和公司，你可以有忠诚度，但你还得思路清楚地知道，职场是拿来成就生活的。生活就是衣食住行，是有生活成本的，忠诚一下你自己才是根本。如果你只是个前台职员，组里可有可无的小透明，随时随地可以被更低成本替换的职位。普罗大众给你一年，绝对不应该超过两年，要么在本单位里换个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作，要么换个单位。不跳槽，工资要提高，绝对是个挂在天花板上的大饼图案，连饼都不是。家里有矿或者有着对你忠贞不二的霸道总裁的，你继续待着，这是最体面、最不委屈、最轻松的职位之一。有技术含量的新人小职员，两至三年，快的有些我见过是一至两年。熟悉一下本行的技术流程、业内系统、客户群体、公司绿茶、江湖

劝你耐心点，你以为的牛和平台给你的牛是两码事儿，没有一定的时间量，碰到的幺蛾子不够多，资历就是浅，遇到事儿就不能淡然果断，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人事、业务、法律和财务等等，如果你只依赖其他部门给你解答，那是不够的。你可以不精通其他部门的业务，但是不能让其他部门拿捏和怼你到哑口无言。你可以依靠这些部门给你资源，但你不能依赖人家对你掏心掏肺。凭什么？这是职场，如果自己不够强，你其实根本没有团队。别以为团建能给你树立个啥啥啥的，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处事能力才是根本。人心向上，人性向下。不要在不该天真的位置和年龄幻想着偶像剧的天真。5年左右，如果你还没有获取任何提升，大概率你在老板眼里也就是这样了。再进步，换，不然温水里的青蛙说的就是你了。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其实能看到这里，估计也已经是一路打怪升级到总监、副总或者有一定级别的头衔了，滋润有余，人模狗样的。到这里的人再有进步，就是踩公司红利了，合并、扩张等等。最现实的就是看你和你老板的关系了。如果有幸你老板尚且年轻力壮，踌躇满志，对你也欣赏有加，恭喜你，你前途可嘉，可以一起打拼一阵子，那是最美好的岁月。只要自己不出幺蛾子，大概率你春风得意小涨一下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老板去于已有，无论你当初对公司有多么大的贡献，多么有能力，我劝你赶紧走，新老板一定会用他自己的人，千万不要再想着证明自己。历史里说过，冯唐在他的视频里也说过，别难过，别不信，别问为啥，你还是一样优秀的你，换个老板再干就行了，别和自己过不去。如果钱够多，年龄也到了，可上可下的，可以想透一点，总有一天你会下来，总有一天年轻的会顶替你，除非你自己是老板。再说了，就算是皇帝还会被太子惦记，人心人性到了一定的高度，要明白风光无限是能力，华丽转身才是实力。

所有的职位如果有第二份收入在手，可以自己权衡进退的节奏，前提是你得身心健康，你自己品。我们都是踌躇满志地跨入职场，有的一腔热情，有的一腔孤勇，有的身怀抱负，也有的身怀期望。我们总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成就最大的不可能，我们总觉得自己不是那颗不一样的新星，我们要证明自己的一切，自己值得。我们期盼能遇上电视剧里成功人士演讲回顾中常常有的不期而遇，会演诗人的大老板伯乐，就算没有，我们至少能有个偶像剧场里的温暖团队，让人对上班下班都心存盼望，一起点午饭喝奶茶的快乐。但是偶像剧就是拿来娱乐的，可别当真，脑子要清爽，步子要走稳。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孩子成绩不好就是学习态度不端正吗？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考试季即将来临，前两天有位家长带着他10岁的儿子小柯来咨询关于孩子学习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月就要期末考试了，我家孩子对学习很不上心，老师经常说他作业质量很差，上课也不认真听讲，总是走神，测验成绩直线下滑，而且啊，平时写作业拖拖拉拉的，导致每天休息的时间也很晚，这样恶性循环怎么可能提高学习成绩啊？小柯的妈妈焦虑地和我形容道。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小柯，他对于妈妈的发言波澜不惊，好像不是当事人一般。我询问小柯关于他学习方面的感想和疑惑，他的回答十分的官方。学习氛围很好，我能感受到，我也想好好学习啊。结合小柯的发言和行为，我能感觉到他一点不像10岁的孩子那样朝气蓬勃，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无助。经过分析，我发现小柯不是学习态度上出了问题，而是学习能力上有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几种表现。第一，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该怎么学、学什么，他完全没有概念和计划，都是跟着父母或者老师的步调走，如果不盯着他，他就不学习。第二，特别容易分神，不愿意专注学习本身，只要不学习做什么都好，总会给自己找偷懒玩耍的借口。第三，在学习中很懒，会做的不想去做，不会做的懒得去思考，就等着老师报答案或者抄别人的作业，从来不会做笔记，能偷懒就偷懒。可是小柯是这样吗？明显不是，他不是不想好好学，而是做不到。导致小柯学不好的原因实际上是有以下四点。第一，专注力不够。小柯的父母工作繁忙，所以他平时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

0: 老年人喜欢在家里组织麻将局，家里吵闹喧哗，他接受到的外界刺激比其他的同龄人要多得多，根本无法培养专注力。屋子的隔音很差，就算把门关起来也能够听到打麻将的吵闹声。这种外界的刺激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注意力，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他的专注力越来越差，就算是在安静的课堂上没有干扰也无法集中注意力。第二，知识储备不足。孩子的知识不仅来源于课堂，更多的是来源于日常的生活。小柯的父母忙于工作，几乎没有时间和他交流谈心。当他完成作业时，爷爷奶奶会让他看一些幼稚的动画片，小柯看的书籍也是简单浅显的漫画书，知识性和启发性根本不够。现在又因为学习成绩下降，妈妈限制了他看电视的时间，他的知识来源除了课堂以及同学就没有其他的渠道获得知识，极其的匮乏单一。第三，学习能力不足。不求甚解是最糟糕的学习方法。比如背一首诗，孩子如果是靠百十遍的复诵生硬地背下来，那么他就很容易因为不了解其中的意思而忘记。我和孩子聊到这方面的问题时，他在学习上感到十分的吃力，遇到不会的题目第一反应就是翻看教科书，看看有没有类似的例题。复习的时候也是只是背例题，老师课上讲的内容他根本就听不懂。这些现象说明他没有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第四，学习体验感差。孩子对于学习的兴趣，在学习中体验到的成就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学习对他而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他怎么可能学好呢？妈妈和老师总是批评小柯，小柯的压力无形中就增加了，这导致他一到考试就紧张焦虑，复习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进去，更别说背知识点了。考试的时候提笔就忘，没有学习的动力。有句话说得好，家长的态度决定了孩子学习的深度。你一味地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可能会给孩子施加过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他们出现各种学习问题。好的教育不是紧盯着孩子的不足，然后严厉地说不。你的否定会打击孩子们的学习自信，他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哪还有余力去思考自己到底该怎么学呢？作为家长，我们不仅要督促，更要陪伴。如果你发现孩子在学习上出现了疑难和问题，你可以试试下面三个步骤。首先，你要加强跟孩子的沟通，孩子说你听，而不是你说孩子听，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孩子的想法与真正的困难。其次，启发孩子深度挖掘原因，千万不要讽刺挖苦孩子，以一个导师的角色去帮助他分析，直到找到问题的症结。最后，引导孩子学习，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这个过程需要不断的尝试和修正，孩子可能会有挫败感，家长们要及时的鼓励支持孩子。大多数的孩子都是想要学好的，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需要静心专注，还要克服学习上的各种困难。因此，让孩子提升学习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不必戳穿孩子的假话。我们大家习惯上认为儿童是天真的、纯洁的、无邪的，他们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思想，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喜欢谁就大声宣布出来，毫不顾忌对方的面子，甚至童言无忌，敢于揭露皇帝的新衣。因此呢，他们肯定不会编瞎话，于是对孩子说出来的话，我们往往是坚信不疑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皮亚杰说，撒谎的倾向是一种自然倾向，它是如此自发，如此普遍，我们可以将其当作儿童自我中心思维的基本组成部分。根据德国儿童心理学家斯特恩的研究，儿童直到七八岁都不能完全陈述事实，他们并非要欺骗谁，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扭曲现实。这种撒谎无关乎我们成年人心目中的道德理念，而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必经之路。一方面，他们的经验和记忆有限，会错误地诠释某个事件，也会为了博取成年人的关注而捏造事实。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思维具有自我中心的特性，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顾及事实的真相，以为成年人不知道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如说，当他打碎了碗，会告诉妈妈是小狗狗打碎的，以此来保护自己。既然他们不能区分事实和谎言，他们就不知道说真话的重要性，更不明白撒谎的严重性。那么，柠檬在这里有几条给家长的建议。首先，切记成年人眼中的实话和诚实，幼儿不一定能够理解得了。面对孩子杜撰的话语，不要一味地批驳为谎言。假如我们所有人只能说真话，那么世间所有的童话、故事、小说都是在撒谎了。第二，当孩子的叙述和事实不相吻合时，不要急于结论他在撒谎，要站在他那个角度看一看，他这样说是不是有很好的理由呢？比如，假如他吹牛了，那么他是不是希望自己能够飞翔，是超级英雄，比其他的小朋友跑得快，是老师表扬了他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第三，当你发现孩子为了逃避责任而编了瞎话时，不要急于拆穿他，更不要刑讯逼供。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让他帮助你收拾残局，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事件本身，而不是你的情绪反应上。第四，营造一种温馨的家庭环境，让孩子感觉到即便闯了祸，说出真相来并不会给他带来灾难。当孩子确认说实话没有坏处时，他们会本能地更加乐意做一个诚实的人。相反，如果他认为说实话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不如掩盖事实更能让他逃脱，那么他就不会自动选择诚实了。第五，向孩子探索事实真相是一门需要掌握的技巧。记住，你问话的口气、态度、声调都会影响孩子的回答。孩子会说出你所期待的答案，因为对于他来说，讨好你或者摆脱受训的折磨，比所谓的真话更加现实。第六，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确经常撒谎，那么在批判孩子有道德问题之前，最好反省一下，是不是对孩子过于严厉了？是不是让孩子感到撒谎的必要性呢？第七，当孩子承认事实时，不论他所承认的错误有多么严重，都不要再惩罚他。鼓励孩子拥有诚实的品格，比惩罚他打碎了珍贵的花瓶更加重要。第八，培养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家长不仅要做到对孩子坦诚相待，从不撒谎，言而有信，遵守诺言，也要在孩子面前对所有人都做到以上这几点。最后，千万不要逼迫孩子承认错误，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愿意在家长面前承认自己做错了，让他们进行口头的检讨是极大的羞辱，不要为了满足自己成年人的尊严感而去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作 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2: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孩子学习成绩差，可能是学习习惯不好。孩子不爱学习，成绩总是掉车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不知道各位父母有没有想过，自己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的差距究竟在哪里？通过我多年接手过的教育咨询案例来看，我发现很多孩子之所以学习成绩差，大都与孩子的智商无关，问题的根源很有可能出现在孩子的学习习惯上。比如说，如果孩子没有尊重课堂的习惯，那么他很可能不会重视学习，学习效率也就低下。如果孩子没有思考的习惯，那么他很可能只会死记硬背，不会灵活地转换思路，遇到同类型不同问法的问题就不会做了。如果孩子没有复习的习惯，那么他很可能当下学会了这个知识点，没过多久就会忘记了。所以对于父母来说，想要提高孩子的成绩，就一定要先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那么在此之前，父母就需要先帮孩子改正学习的坏习惯，让孩子调整好学习的状态，养成好习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孩子在学习中的坏习惯，父母。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 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

0: 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知道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要站这面前这位，论武艺啊，他真是高啊！再看他一乐，哈哈哈哈！巡海夜叉徐帅，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让我先把你打趴下，你再会同林不迟。巡海夜叉徐顺抡起掌来，小辈拿命来，呜！猛击金莲华凤旗的面部，再看凤旗，一不慌，二不忙，眼看拳头到脑门了，朗不丁一转身，噌，使了个黄龙转身，落到徐顺的身后，把巴掌往空中一举，又使了个力劈华山，啊，啪，就是一掌，徐顺没躲开，正砸到脖子上。把这徐顺打的从聚义分赃厅就摔到院里，哭啾一声栽倒。再看此时大口吐血，死在当场。哟呼，徐顺顷刻之间命丧于此。金莲花凤旗把脸一沉，哈哈一乐，各位，你们哪个还来？这时候再看呢，这徐顺一死，有人把他的尸体抬到后山，第二个上来的就是横江县姓李，叫李雄。李雄哇哇暴叫，手使这叉子就来了，他使的就是三股托天叉，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休得猖狂，可认识你家李雄寨主？不认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五个回合，兵刃崩飞，虎口震裂，刚想走。让金莲花凤旗手中双棒右手棒正好砸到脑袋上，啪，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在当场。赶紧大寨主命人把死尸抬出去到后山掩埋，几个喽啰兵过来把死尸抬走，另几个喽啰兵拿水把地上的血都擦净，还剩下点水往地上这么一浇。正在这时有人高声喊喝，小辈呀，拿命来。又跳过一个人来，冷眼一看，这人长得跟马龙差不多少，你叫什么名字？报名再战。小辈，我乃神拳镇八方，要问我马勇是也。啊，您叫马勇，请问您跟大寨主什么关系？我是他亲叔叔，他是我亲侄儿。小辈不要刨根问底，拿命来。晃双掌扑奔金莲花凤旗，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赤手空拳跟人打。金莲花凤旗一看掌法行啊，呼呼挂风，身出鬼没，有两下子。四十个回合之后一喊别动，啪，给点穴了。点到那儿大嘴一张，连动也动不了。耶呵，马龙一看顷刻之间人家连胜数阵，甩掉大衫，盘起大辫，迈步来到金莲花凤旗的近前。娃娃，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是真高，年纪不大，伸手抬腿果然有独到之处，佩服佩服。连胜数阵，既然如此，看来我手底人都是饭桶。这时候林宝过来，啪，就这样把穴道给解开。可以说这马勇保住了性命，挺惭愧，回去了。好好好，小娃娃果然厉害。来来，咱俩比划比划。金莲花凤旗刚想伸手，老侠客王十五站。

其身形。凤岐少剑客果然是后起之秀，了不起了不起，你闪退一旁，把他交给老夫。王师谷往上闯，晃动双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跟面前这大寨主马龙就斗在了一处。再看手使双壮掌奔马龙的左右肩膀便拍，马龙喊声来得好，腾身而起，一鹤冲天，以上势下奔王师谷脑门便砸。王师谷一拨了脑袋往后一撤，双臂齐摇，两个人四臂摇在一起，跟走马灯一样就斗在了一处。揉揉揉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了70个回合未分胜负。这时候再看王师谷，心是话罢了，面前这个马龙抬胳膊抬腿都有独到之处，不愧为塞外四老第三老，风雷大剑毕延庆的徒弟，果然了不起呀。就这样斗到20回合，又斗了20回合呀，这俩人是势均力敌。但是那么此时这佟林佟海川着了急了，老哥哥住手，您先回来休息休息，把他交给我了。王师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两人斗了10几个回合，接近100回合，王师谷暗挑大指，看来这马龙马大寨主不太好对付。佟林也点了点头，赶紧来至近前，老哥哥你够累的，赶紧下去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大寨主，真没想到你我之间没有仇恨，结果闹得很不愉快，既然是这样，我呢陪您走几趟，您不说必须要会我吗？大寨主佟某奉陪。嘿，佟海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这儿死了好几个了，伤了好几个了，败了好几个了，都是金莲花凤岐所赐，既然这样，咱们俩就比划比划，你要把我赢了算我倒霉，我马上把年大人放出来，天子剑交给你，然后把凶手也就是这二寨主林宝我也不要了。如果今天佟海川你赢不了本大寨主，哈哈哈哈，我让你们有来无回呀。话都说绝，说到这儿还打个什么劲儿？就这么的。再看佟林佟海川，心实话打什么劲儿不要紧，打的就是狠劲儿。你话都说绝了，怎么打法呢？打什么劲儿呢？就是要发狠，要玩命。大寨主你说吧，话说绝了咱就得发狠，你想让我怎么样我就听您的，您话到我佟林佟海川就走。好好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佩服佩服。既然如此，咱们废话少说，今天是狠劲儿的，既然狠劲儿的，先比章法。那大寨主，那你就先动手吧。佟林往这儿一站，再看马龙抡起巴掌猛击佟林的脑门，他认为佟林肯定必然躲闪，没想到佟林骑马蹲裆式往这儿一站，两手往后一背，脖子一梗梗，脑袋一伸，这一掌不偏不倚，正揍到佟林脑门子上，啊啪！一声巨响，结果再看呢，佟林稳稳当当的，纹丝儿没动，把个大寨主震的这胳膊有点发麻，好悬骨头没震折了，身子一歪，倒退8-9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
马龙心中暗想，姓童的这硬功夫是真厉害，砸不动，好像砸到铁上相似。我再换个地方，往前一根步，噔噔噔噔噔，嘟嘟嘟，直奔童林的胸口。啊，啪！又是一掌，童林一叫，丹田混元气，把肚子往前这一舔，结果这一掌打了个结结实实。再看童林童海川，乐乐呵呵，稳稳当当，纹丝儿没动。哟，马龙是大吃了一惊，心说话，行家神人手，便知有没有。童林童海川这功夫真了不起，比我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如果他要伸伸手，我岂不当众丢丑，还把命要不好的话就搭上，这怎么办呢？事到了如今，真有点骑虎难下。正在这时候，二寨主林宝过来，慢，大哥，您先别着急呀、啊，通侠客，你也别得意，我替我大哥呀，跟您老上水里比一比怎么样？大哥，你看这行吗？哟，嗨，马龙心说话，老二林宝真聪明，我听说了，童林这么厉害，那么厉害，据说他就不会水，那要到水里比试，我就稳操胜券，就能把他给制服。马龙心中高兴，连连叫好。好，二弟说的是。童侠客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弟，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咱们到江中一会，到水里比试，你看怎样？童林一皱眉，心说话，我真不会水，但是不能让人给叫死。说着话就这样，他点点头，好，我同意。那就太好了，来来来来，咱们赶奔江边。童林跟着走，还真不会水。童林这些年适应了点环境，下了点苦功，如今比当初强多了，在水里能换个气，同时游个三五里地还行。不过呢，游一会儿上来换换气，上来换换气，真要是在水里跟人比试，童海川还真心中无底。单说童林，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不能让马龙给叫住，所以把他给难坏了。童林不失水性，也得跟着去，一咬牙换好了水师一靠，就要下水。正在这时，左臂花刀红玉儿过来了，师父，还是我去吧，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因为红玉儿非常精，知道老师童林根本不会水，一旦出了事儿了，这事儿不好办了。大寨主马龙此时换好了水师依靠，头戴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上穿了分水服，这裤腿和脚脖子全都给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脚中也穿着一种分水鞋，掌中一对分水峨眉翅。这个时候他刚要下水，再看旁边来一人，大寨主，我去吧。他一看说话的是个小个，就好像那大耗子成精差不多少，一对小眼睛，肉岗的眉毛，撅撅着个嘴，稀稀拉拉有那么二十几根胡子，面如瓦灰，脸上带着一层薄薄的水锈。此人是谁呀？正是马龙手下的水寨寨主，人送绰号水上漂，姓徐，叫徐克。在七星岛来说，徐克的水性最大。再看他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紧跟着使了个燕子投水式，棒，哗，跳入水中，上半身露出来了，翻水踏水，乘风破浪，就好像在平地一样逍遥自在。咱说了，这时候左臂花刀红玉儿早就准备好了，赶紧把包囊打开，

灌好了水是一靠，手中提刀，一个猛子跳进水中，紧跟着浪花一翻，露出上半身。嘿，姓徐的，休得猖狂，少要撒野，洪某陪陪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本来呀，徐克一心要会斗佟林，打算在水里把佟林给灌死，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或者抓个活的，那是立了首功一件。没想到佟林佟海川没下来，他徒弟左臂花刀红玉儿来了。呀呵，徐克又一想，既然你来了，干脆我就把你给打发了，然后再会佟林。想到这儿，徐克一晃掌中兵刃，直扑奔左臂花刀红玉儿，俩人就站在了一处。要说左臂花刀红玉儿水性相当之好，就像在平地一样逍遥自在，也就十五个照面，左臂花刀红玉儿一刀刺进徐克的左肋，啊！徐克惨叫一声，沉入水中。时间不长，往上一翻，啊，又沉下去了。呀！马龙一看，大惊失色，水寨的寨主徐克死了，急忙命喽啰兵驾小船过去，用钩杆子把尸体搭住，拽到岸上。马龙哭了，贤弟呀，你死得好惨，你亡魂莫散，愚兄给你报仇。晃手中兵刃，刚想跳到水里，这时候旁边有人蹭蹦跳入水中，等从水里露出脑袋了，马龙这才看清，原来是水寨的副寨主，人送绰号万丈翻波浪，姓杜，叫杜虎。杜虎水性也好，手中提着劈水电光刀，扑奔红玉儿。两个人展开了激烈的水战，一会儿红玉儿从水里露出来，一会儿这姓杜的从水里头也冒出来，俩人在水面上激战，又沉入水底，又露出来，俩人这顿干也就斗了能有三十个回合。但见此时左臂花刀红玉儿这一刀刺破姓杜的后背，不啊，惨叫一声，沉入水底。再看又补了一刀，把脑袋给劈下来啊！马龙大惊，照样吩咐喽啰兵用杆子把尸体抢回，把脑袋找回来，好不容易此时才把这尸体脑袋都给找回来，得缝，然后还得时间过后得把他埋进后山，这自不必说，这可把马龙大寨主气坏了，哇哇暴叫，呀呀呀呀呀呀！左臂花刀红玉儿，你别走，本大寨主会你一会。结果俩人这一伸手，你看左臂花刀红玉儿挺厉害，那得分跟谁比，这家伙到水里跟一头水牛相似，这家伙好像乍眼一看三个鼻子眼儿，所以往水里待个十天半个月的没事儿。再说红玉儿哪行啊，抵敌不住，这时候有人喊，你快上来，红玉儿快上来，我来会你，我来会你。谁呀？喊话的正是司徒朗。这时候再看红玉儿分水踏水，哈，回到岸上。这时候司徒朗下了水了，两个人在水里就斗开。司徒朗晃动日月五星轮，揉揉揉揉揉，大战二十个回合也没分胜负。最后没有办法，两个人这才。

0: 上岸，上到岸里，这马龙用手点指，都司徒郎，你果然厉害，哈哈哈哈，在水里就是到了家，大寨主也有两下子，不过今天咱们还得比试水里没分胜负，我提个要求，你看怎样？说，哎，咱们呢也别着急，你也别吵吵，咱们回到聚义分赃厅接茬比试，你看怎样？可以。好，大寨主，快人快语，来来来，上岸。众人来到聚义分赃厅，司徒朗晃日月五行轮。大战马龙啊，马龙不敢怠慢，晃手中兵刃，跟司徒朗就伸手了，听他听他，正打着，再看偷眼发现司徒朗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马龙心说话，我手中有镖，不如我用镖来打他，以这种方式取胜。想到这儿，从怀内打出三只金镖来，啪啪啪一抖手，司徒朗左躲右闪，三只镖全都打在地上，紧跟着又一抖手，啪啪啪又打出六只镖来，司徒朗又躲开，最后又打出六只镖，啪啪啪啪，司徒朗有两只镖没躲开，有一只镖中了左肩膀，有一只镖中了右肩膀，扑通栽倒。佟林一看不好，赶紧让王石谷想办法把镖拔下来。司徒老侠咬着牙，再看给抹上金创药，化这血散，融这保命的丹药。融这保命丹药是什么？就是一种特殊的丹药，叫玉露丸。把玉露丸又给司徒朗灌下去，司徒朗这身上就觉着难受，这俩肩膀是真疼，剧烈的疼痛。好啊，马龙，你不是我的对手，竟然用暗器伤人，我岂能容你呀？马龙一笑，嘿，司徒老侠，咱们比试的时候也没说不能用暗器赢你，你们哪个过来？他这一做呀，再看做这事儿就激怒了一人，谁呀？金莲花凤岐。金莲花凤岐呀，哎呀，这时候恼怒非常，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啊，你竟敢暗器伤人，你实在不光彩，不是君子所为，我要给司徒老侠报仇雪恨，拿命来！那位说金莲花凤岐，他用的是什么东西？用的是一对双棒，还得把双棒撤出来，晃双棒给司徒老侠报仇，是大战马龙。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8: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74回，书接前文。单说金莲花凤起，五双棒再一次会斗马龙，10几回合，马龙兵刃崩飞，螳螂一声虎口震裂，凤起不慌不忙，啪的一点，把他的穴道就给点住了，然后乐呵呵的，小腰一掐，哈哈，你们谁还过来？二寨主林宝在旁边一看，哎呀，我来会你一会。飞身行，跳到金莲花凤旗的近前，举刀就剁。奇怪的是，这凤旗一不躲，二不闪，把脑瓜子一拨楞去接人家刀。结果林宝这一刀正砍着凤旗脑袋，就听他嘡一声响，刀崩起来5尺多高，钢刀落地，一道白印儿在金莲花凤旗的脑袋上，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了。就这一手，人家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13太保的横链。哎呀，林宝不服气，赶忙把刀捡起来，改换招数，又双手捧刀分心就刺。金莲花凤旗仍然不躲不闪，把肚子往前一舔接他的刀，结果这一刀砍上来就像砍到石碑相似，砰一下子又把刀给崩飞了，震慑了7星岛的众贼寇。哥哥兄弟可了不得了，这凤旗比铜鳞还厉害，简直是铜头铁臂，哎呀了不起呀，刀枪不入可了不得喽。马龙一瞅啊，这仗没法打了。正在他迟愣之时，凤旗乐了，嘿嘿嘿，今儿个我让你们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赶紧把年大人给我放出来还则罢了，把天子剑交还于我。林宝，你跟我到案打官司，3个条件缺一不可，马上答复，快讲。这样怎么的，不服劲儿啊？可别怪我翻脸无情，我可要伸手了啊！啪一点，又把林宝给点住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看来这凤旗果然有独到之处。你们答应我3个条件，不答应，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啪啪把穴道给解开了。马龙、林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答应答应，马上把天子剑给我拿来，林宝跟我到案打官司。就这样，正在此时，他们刚想把这年羹尧派人给放出来，把天子剑交出来，这时候，哎呀，聚义分赃厅的外边进来一人，这老者来到近前，哎，叹了一口气，马龙啊，平常我叫你练武，你就觉着你自己挺了不起，看来这强中自有强中手， 依山还比依山高，现在为师来了，要替你做主。嗯，佟林和凤七看近前来一人，手捻虚髯，一阵冷笑，哈哈哈哈！佟林、佟海川，还有凤七，你们就冲我来吧，不冲我来，等待何时？凤七一看来这老头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挺大个脑壳。

和奔了头，抠眼珠，鹰钩鼻子，一字嘴，花白须髯，散满千胸，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一对眼睛特别有神，让人看着都害怕。白色的小辫在头顶上盘着，身穿一身月白缎的短靠，大带沙腰，在身后背着双剑，斜挎百宝囊。那位说这谁呀、啊？就是方雷大剑毕延庆，塞外四老第三老。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就是大寨主马龙的授业老恩师。这个时候再看，此时凤岐稳了稳，老爷子您来的正好，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统海川在下金莲华凤岐。我们死了两个人了，你的徒弟作恶多端，把年大人给劫来关起来了，而且把天子剑也夺到了手中，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哎呀，就这样。再看方雷大剑毕延庆，把这些事儿都问清楚了。老头当然要向着自己徒弟，哦，你是凤岐，你是童莲，凤岐你先闪退一旁。童莲呐、啊，老夫听说自从你出世以来，横行武林，平山灭岛，干尽了不少坏事，死在你手里的人不计其数，老夫早就想到北京会你一会，无奈琐事缠身，未能如愿。没想到你欺负来欺负去，欺负到我徒弟马龙的身上，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姓童的，来来来，你家三老爷子陪你走几趟，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来的，只要把我赢了，什么事儿都好办，赢不了我，你们谁也出不了这七星岛。你说这番话说的多不讲理，激怒了老少英雄。还没等童林过来，有人就过来了。谁呀、啊、此次咱说来了不少人呢，关九公过来了。关九公把脸一沉，这么说你就是方雷大剑毕延庆？然也。毕延庆啊，我听说你乃塞外四老之一，也是人中的剑客的剑客，你可知道你徒弟太猖狂，犯下大罪，奉旨的钦差年大人乃是国家的命官，代天巡守，代替皇上查办四川，你徒弟也好，你徒弟的朋友也罢，他们密谋保了这英王福昌福宝臣，你徒弟马龙身为大寨主，指使他的拜把子兄弟林宝二寨主，就到了盛家庄杀了两条人命，司马云夏侯成双双被他斩杀，这还不说，那林宝还怎么样呢？还把天子剑和年大人抓到此地，横行霸道，实在是犯了法，抓钦差就是死罪，夺天子剑就得满门抄斩，你实在无礼，今天我就会会你。哦，你是何人？在下关九公。哦，听说过关斗关九公，云南八大剑侠之一，你帮着年羹尧捧臭脚抱粗腿，顺风接屁，爪牙修走，接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一说话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打了30回合未分胜负。关老剑客一看，一喝，面前这位真有两下，又打了25个回合，关老剑客还真不是他的对手，啪，让他给点住了。哟，
这时候金莲花凤起，哇哇怪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闭眼庆休得猖狂，老儿拿命来。再看跟风雷大剑闭眼庆就斗到一块儿，啪啪啪举双掌跟他就伸了手，两人斗到60回合又未分胜负。这个时候再看此时闭眼庆一掌扑奔金莲花凤旗的脑袋，金莲花凤旗一不躲二不闪，把脑袋一拨了，你随便打啊，啪一掌打来，震得闭眼庆膀臂发麻，一拨了脑袋，心说怪事儿，我使的是五雷开花掌，这种掌法相当厉害，打山山开，打地地裂，怎么打到他脑袋上不动，相反震得我胳膊发麻，莫非金莲花凤旗这脑袋是石头的不成？稍稍迟疑片刻，又继续动手，连发三掌，人家也没事儿。这时候凤旗一不着急二不慌忙，滴溜溜又身形乱转，谈笑自然，一边和这闭眼庆打着，一边还叨咕，我说我听说了，嘿嘿，老头你们是塞外四老，既然塞外四老都应该来吧，什么霹雳大剑王星桥，宇宙旗舰石小雨，你是方雷大剑闭眼庆，还有个老四申公在世阴阳大剑包存宇，据我所知林宝就是他的徒弟，是不是都应该见见面？你这两下子好坏都不懂，你不是我的对手，再要伸手我可要下棋毒手了，啪啪啪啪啪啪，金莲花凤旗，哎呀吓了累了，两人又斗了50回合，这时候单说方雷大剑闭眼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这仗没法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来，怎么你不打了？等一等，怎么了？服了罪了？服了吧，那就服了罪，那就认罪，服了那有个认罪态度，怎么了？不是我对手。不，金莲花凤旗，通过方才动手我发现你果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年纪轻轻武功甚高，老夫佩服，少说废话，我这点能耐不用你夸赞，就是夸赞我也得打你，哈哈，金莲花凤旗你想错了，我夸你不等于怕你，我提议咱们用另一种形式比比武，你敢应战吗？啊，要耍花活，好，只要你老头画道，我呢姓奉的我就奉陪，好，要这样你真不愧为镇古侠董乾董化一的徒弟，凤旗随我来。说着话老少英雄来到前院，这时候再看方雷大剑闭眼庆用手一指，这院有个旗杆，这是挂旗的地方，这旗杆埋得非常的结实，两旁有夹杆石打的铁箍，不管多大的风也刮不倒，这杆旗杆乃是一根木头织成的，高有5-60尺，外边有红漆锃明瓦亮，那么杆部呢能有水缸那么粗，尖儿也有大管的粗细，上面挂着七星岛的大旗，被风一吹哗哗直响，你们也看到了。再看闭眼庆用手一指，凤旗看见没有，这旗杆可够高的，老夫我献一手决议，你要能跟着我练的一模一样我就认输，是吗？嘿嘿，你想练猴爬杆啊，不要骂人，你先看着。再看闭眼庆把手上的汗擦了擦，飞身往上一纵，一跳一丈5-6尺高，
再看双手抱住旗杆，两条腿这么一盘，开始蹭蹭蹭蹭蹭蹭。

0: 上爬，但是爬着爬着可不一样，快似猿猴一般，眨眼之间就到了旗杆顶上。这旗杆方蒙童的顶子是个圆的，就见毕延庆把旗杆顶抱住，一只手抓住顶子，整个身子悬在空中，使了一招顺风扯大旗，这身子跟旗一样整个悬在了空中。众人仰面观瞧，高，实在高，无不鼓掌叫绝，好啊！看人家这庆功简直是真厉害。毕延庆等练完之后，双手抱住旗杆，唰唰唰落至尘埃，哈哈哈哈，满意的一乐，凤起请吧。哎呦，我倒看不出你有这么两下子，练了个顺风扯大旗，你这轻功真可谓炉火纯青。说实在的，我也挺佩服你，不过好是好，有点俗了，没有什么特殊的花样，比起我来逊色不少。哦，凤起休要大言欺人。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个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你何必吹牛呢？吹牛没用。好，我也不吹，老儿你看着，咱们说练就练，我要练得跟你一样，咱们俩就成了一对饭桶。我给你练个新鲜的，你上眼。凤琪说着话，脚尖点地，说声起，噌，拔地而起，能有一丈七八尺高，双手不抱膝盖，身子在空中一翻个，先用旗把这个旗杆的壁一面给夹住，壁一面就是另侧，他手里拿着个旗呢，那是什么呢？耍笑。再看凤旗呀、啊，也会耍笑，然后另一腿夹住旗杆，脑瓜朝下，脚朝上，倒退往上爬。人家是正溜，他是倒退，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比毕延庆可快得多，也就是几秒钟的功夫爬到顶端，然后在上面看看下面，嘿嘿，这地方可够高的，这地方可够方亮的，真开眼，真不错。说实话，一手抓住风魔头的顶子，拿了个大顶，把手中拿着这旗，哎，插到背后，在空中练了一招顺风扯大旗，嗨，练完了，脑瓜朝下，手一滑就要掉下来，众人一看完了，非摔成馅饼不可，众人吓坏了，这要摔下来可要命。但见此时凤旗离地还有两丈多高，嘿，一换气，啪，使了个云里翻，脑瓜朝上，腿着地，轻飘飘落在尘埃，声息皆无，脑瓜一晃，把个毕延庆气得光光直放臭屁，心说我得认输，人家金莲花凤旗确实比我高，高，凤旗，我认输了，不过咱们还得接着茶比，行啊，不服气你就想招，我陪着。好，来人呐，取来一摞白纸，有人把这白纸啊都有一尺见方，又抬来一张硬木的八仙桌，把这桌子垫得结结实实，把纸铺到上面。此时毕延庆耐着性子数了数，一共是十五张，再看把这十五张纸，把这多余的放到旁边，留这十五张，十五张干什么？你写字儿啊，写字儿给我们看，你想干什么？凤七就问，怎么个意思？这十五张纸平时我不练，今天我就练。我这什么意思？我练练掌法，练练轻功，我不是练字，这十五张纸我这一掌下去都有我的手印，如果有一张没打出手印，算我功夫不到家。我这种绝艺你也清楚，大家也听说过叫棉纱掌，你敢应战吗？哎，这玩意儿可够呛啊，要叫我打石头怪坚硬的，这东西还差不多，打这玩意儿我没经验呢，没试过，怎么办了？你先打给我看看。好，你上眼。毕延庆晃动右臂，叫自己的气力，时间不长，就见他胳膊日日日粗起好几圈，手也胀大，舌尖顶上牙膛，闭着丹田气来到纸旁，手往上一举，轻轻往下一落，嘿，按到纸上。从外表看没费多大劲儿，其实啊这是内加工，然后把手轻轻抬起，这几张纸掀开一看，全有明显的巴掌印儿。哟，马龙一挑大指，师傅高，师傅绝，棉纱掌果然厉害。你们看看，佟林率领老少英雄过来一看，果然不假，这些纸上全有巴掌印儿，不由得暗中佩服啊，有两下子，
再看凤起冷笑一声，嘿嘿，刚才听他说的挺玄乎，把我吓一跳。我寻思着怎么一个面纱掌就怎么练，到底练到什么程度。哎，说实在的，这两下子不怎么样，我那周边呢都会练，连这8岁尿炕的孩子都会。好啊，凤起，休要耍贫嘴，你倒练一练。练之前呢，我先说一说，我说毕延庆呢，人家是掌打千层纸，你才这么几张，你糊弄小孩玩的，派人给我取1000张纸来。什么？你能掌打千层纸？你吹牛？哎，你甭管我吹牛不吹牛，给我取来，我让你上演。书中代言这1000张纸落起来能有1尺多厚。咱刚才说了，那个毕延庆才打了几张，这倍数差的太多了。就见把这纸都给挪齐之后，然后放到这儿，围观的人太多了，围观的人都在这儿大气儿不敢出，瞪着眼睛看着。我说毕延庆啊，这玩意儿就得这么打，不用像你那么费劲儿，你看着没有，我手往上一挨，把这一扣一摁就行，你来看，嘿，就这么的，刷的一下子，可要了命了。这叫掌打千层纸，打完之后众人一看是大吃了一惊，每一张纸上都有8正印儿。可见金莲花凤起虽然年岁极小，跟董乾学了绝艺在身，掌打千层纸那可是高人呢。哎呀，真厉害呀！金莲花凤起把小腰一掐，毕延庆，你还有什么花活，只管往外抖了，来吧，我奉陪到底呀！呀呀呀呀呀呀！小辈，你果然了得！金莲花凤起，老夫我算认输了，是吗？当着众人之面，我问问老头，你这是真心话吗？真的，要认输，咱们得有个实际的表现，是不是呢？把年大人给放出来，把天子剑交还，把杀人的凶手林宝交给我们，我们马上处置他。

0: 给带走，你看怎么样？好，不用您说了，金莲花凤琪，我现在就命我徒弟立刻放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得交6000多块，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欠账
15: 交的家庭，
14: 耗费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0: 咦，那你是什么？
21: 我是光盘。
2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

0: 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75回，金莲花凤旗大闹七星岛，震慑闭延庆，把个闭延庆给逼得无奈，全都答应条件，结果和马龙一商议，马龙

敢为难，连晃脑袋口打哀声，哎，师父，您是否慎重考虑考虑，这不好办吧。二寨主林宝也过来，老前辈，大寨主，我看你们别着急，此事应该从长计议，这样吧，五天以后咱给铜侠客还有凤少剑客一个答复，也就给我们留个台阶下，不知道二位以为如何呀。易延庆虽说是个老前辈，不能全权做主，听林宝说完了认为有理，扭回头看看凤旗，看看同林众人，同侠客，凤少剑客，事关重大，你们是否给我们留点回旋的余地，几天之后肯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不知道你们愿意吗？嗯，凤旗一乐，好吧，只许你们不仁，不许我们不义，我们现在就走，但是几天之后到了时候，你们必须答应我等的条件，不然一怒之下扫平七星岛，到那时休怪我们一狠心毒。我说，海川，你看怎么样？试试，咱们走吧。早就把关老剑客穴道解开，众人这才离开此地，回至老柳家。众人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他们走了咱不提，单表七星岛大寨主马龙一看众人走了，往那儿一坐，低着脑袋长吁短叹，分赃大厅里一片的寂静，这帮群贼都没词儿了。待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位马龙就赶紧问师傅，师傅，您说条件全部都答应，这怎么办？我是这么想的，孩子，不答应也不行啊，咱能耐没有人家大，人家十分的雄厚，事到了现在咱有灭顶之灾，所以我就得答应。马龙闻听长叹一声，搬砖砸脚面，弄巧成个拙，千不该万不该，全怪我呀，到了现在真发愁。喽啰兵此时进来禀报，报大寨主、二寨主，各位，门外有人求见。谁呀？说是您大师伯、二师伯驾到，塞外有四老，老大霹雳大剑王兴桥，老二宇宙奇剑石小雨，老三风雷大剑毕延庆，老四申公在世阴阳大剑包存宇。没想到大师伯来了，闹了半天不光是大师伯来了，这二师伯也来了，老四申公在世阴阳大剑包存宇也到了，也就是说塞外四老全都大聚会到齐了。还得说老大、老二王兴桥、石小雨都是正人君子。众人接了王兴桥，倒身便拜。此时单表毕延庆见了四弟大哥、二哥，格外高兴，大哥、二哥、四弟，你们快来帮我，是这么回事。王兴桥居中而坐，听这事儿把脸一沉，这么说看来你们是受了欺负，让我给帮忙了。大哥、二哥、四弟，你们都来了，咱们叫塞外四老，你说能让这凤旗和铜林欺负吗？这事儿无论如何摆不如何，您得给做主啊。他以为他这么一说，老大王兴桥、老二石小雨必然相助。这老大把脸一沉，面沉似水，空气相当紧张。我说老三呐、
刚才我听你说这话，你好糊涂。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事儿吗？那奉旨的钦差年大人乃是大清国朝的忠臣，老百姓提起来无不敬仰。如今奉旨西巡查办贼寇，而万荣藏锋岛的英王十四皇子聚集手下人拼命抵抗，如今战事相持不下，尽管如此，迟早有一天万龙藏锋岛必然被官军打破，到那时英王福昌和十四皇子胤禔都没有好结果，你们帮着他岂不是身首异处，全家抄斩吗？三弟，你怎么不责问你那徒弟马龙呢？你们干的好事儿，这无形之中给英王当了帮凶了。刚说到这儿，申公在世阴阳大剑包存宇站起来：“大哥，你长人家锐气，灭我等威风，我认为这事儿各为其主，没什么不对的。老四，你也糊涂，难道说你们劫持年羹尧，杀死两名剑客，到了天子剑，这事儿还好得了吗？林宝，你真是作死啊！”林宝吓得没话可说了。此时再看面前的这位大寨主马龙，满以为大师伯来了能向着自己，没想到根本不像。老二石小雨也说话了，宇宙旗舰把脸一沉，面沉似水：“各位，我说几句，大哥说的一点不假，你们怎么能干这事儿呢？啊，自绝于天下人，好一好祖坟都得让人给刨了，你们是傻呀还是彪啊？要找死不成？”这时候再看此时众人就问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就把林芳说的，哎，拿的这封信封他们为什么战殿将军，然后将来共分天下之事都讲了。气杀我也，铁板道人林芳现在何处？这位王兴桥大剑把脸一沉，就要处置。实际林芳啊，看形势不妙，早就上房跑了，因为打得激烈，谁也没注意他，他回去送信不提。单说这些人儿，一看这时候马龙也好，林宝也好，把信拿出来，把这礼物也交出来。老剑客王兴桥霹雳大剑是勃然大怒：“老三呐，你教出来的好徒弟，我认为这事儿罪魁祸首就是马龙林宝，应该把他们拿住，然后捆绑起来交给同林处置，然后立刻把年羹尧年大人以及天子剑交出，这事儿才是对的啊！把他们捆上。”这时候老三老四毕延庆包存宇嗷一嗓子就蹦起来：“大师兄，二师兄，我满以为咱们同门尽职，你们来说话能向着我们，没想到你们倒帮着佟林和凤琪，帮着年羹尧，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让我们无法接受。大师兄二师兄，岂不是把七星岛给毁了吗？咱们怕人家不成吗？”王兴桥老剑客闻听口打哀声，吩咐喽啰兵：“快绑快绑，把他们绳之以法，从今之后咱们一刀两断。”“大哥，你这样做我们不服，我们不服。”“老三老四，你们不跟我走，不跟我回去，不回去。”“好。”再看王老剑客一伸手，从腰里拽出一条铁尺，上面站着几个字，正面是忠孝仁义，背面站的是奸盗邪淫。
王老剑客把铁尺一晃，这是什么？老三老四，你们还记得吗？这是老师留下的遗物，对咱们师父临死之时把他交给我的事儿，我都跟你们说过，这也是清理门户的法宝。如果做了忠孝仁义这四个字的事儿，我提出夸奖，我还拿银两赞赏你们。如果做了奸盗邪淫之事，杀无赦。老师临死之时让我作为门长专门清理门户，如果你们忠言逆耳不听劝告，我可真要清理门户了。王新桥说着把铁尺往空中一举就要下手，呀呵，毕延庆和包存宇一看真有点害怕。大哥大哥，我听您的，我们听您的，方才您说的对，我们可以就跟这马龙林宝一刀两断，咱们弟兄马上就走。哎，这才是我的好贤弟，你们俩人这才是行正道。就这么样，霹雳大剑王兴桥和他俩离开聚义分赃厅。这时候老二宇宙旗舰石小雨也走了，这几个人一走还真就不管了。哎呀，看着他们的背影，这大寨主二寨主是垂头丧气。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几天过后我们就得赶紧投降，赶紧把年大人和天子剑交出，我眼看我二弟林宝就得死，这可怎么办？正在焦急之时，林宝突然灵机动，想起一件事儿。哥哥先别焦急，你看这是什么？从百宝囊中取出一件东西，往上一立，大哥请看。哟，马龙一看这东西比这鸭蛋稍微大一圈，七棱八瓣，发银灰色，外边包了一层铁皮，看了半天不认得。二弟，这是什么东西？哈哈哈哈，大哥，我也是急中生智，突然想起来，这东西叫五毒开花雷呀，这名字倒挺好听。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哎呀，顾名思义，这玩意儿往地下一摔，自动爆炸，从里边就冒出五毒循环烟。这烟要闻到身上，走七窍，那么就一定通五官，对方顿时是昏迷不醒。要想救他得给他抹解药，不想救他昏迷到死。因此这东西相当厉害，想当年小弟学艺之时，满徒之后，老师就给了我三颗迷惑雷，我一直始终就没漏，结果他们也把这事儿忘了。今天关系到七星岛的存亡问题，我不得不使唤。几天之后啊，这佟林率众必然来，来就让他们人事不省，让他们性命不保。这玩意儿可救了咱们全山人的性命，这玩意儿是真好使。哼哼，在使用之前，咱们必须把解药闻上，不闻解药照样中毒。现在我就把解药发下去。林宝说着掏出个大瓶子，每人给发了一小包解药，让大伙都闻上。可千万别忘了，这一下子把众人的精神就给提起来了，闻上了，闻上之后有了笑容，哈哈哈哈，大寨主马龙是非常的高兴。二弟，这回咱们不亏本儿，也不怕佟林等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这一天时间到了。这一天早晨呢，再看马龙和林宝众人刚吃完早饭，喽啰兵进来禀报：报差官队的人前来拜山。哦，
马龙就问来了多少人，带队的是谁？带队的是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他领来俩人，这俩人咱没问。哦，哎呀，同林等辈没全来。马龙听完这话泄了气了，就问林宝：“二弟，你看怎么办？”我说：“大哥，这五毒开花雷本来是给佟林准备的，没想到佟林、凤岐他们都不来。既然这样，他们来了就给他们就给弄上也行，抓一个够本，抓俩就赚一个。无论如何，咱们先把解药给闻上。”众人就这样把解药闻上，在分赃厅把解药闻上之后，马龙才说了一声请。时间不长，世界妙手老侠客司徒朗带着俩小孩柳如龙、柳如虎就进来了。什么原因？本来佟林、佟海川打算亲自进岛，可是早晨起来吃完饭发生点变化，朝廷连下三道圣旨，雍亲王胤禛也来了几封信，要求年大人火速打破万龙苍风岛，而且县令在半个月必须做到，不然的话朝廷就要怪罪下来。事情紧急，年大人又不在，只好让佟林在这儿镇守。佟海川见信大吃一惊，才几天的功夫，这可怎么办？现在年大人已入虎口，佟林必须掌握全局呀，不能再走开。司徒朗是个热心人，一看佟林要坐镇，贤弟你别去了，如今你是当家人，主管全局，如果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可麻烦，群龙无首非乱套不可，余兄替你进岛。就这样，我让他们答应条件，他们也答应了，你就放心吧，这事情包到我身上。结果俩小弟兄也站起，柳如龙、柳如虎，他们俩非要跟着去。司徒朗最后做出决定，把这俩小弟兄也带着。就这么的，这俩小弟兄身上也有点能耐，故此挺高兴，他们就来至了七星岛，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这时候司徒朗冲这马龙一抱拳：“寨主爷请了。”原来是司徒老剑客，请坐请坐。众人落座，马龙吩咐献茶，司徒朗一摆手：“谢了，我们不渴。大寨主，现在时间已到，是否按照原定计划把年大人放出啊？”大寨主，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我打算跟佟侠客当面商议。他这个，大寨主，你不要兜圈子，方才我说过，我就是佟侠客的全权代表，一切我都可以代表佟林，有他的就有我的，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你是否把人交出来，把天子剑归还？把这林宝赶紧给捆上，让我给带走。呀呵，林宝闻听站起来了，一挑这眼眉，眼珠子一瞪，司徒朗休得猖狂，慢要撒野，今天你就走不了。说着话，把五毒开花雷就掏出来，往手心上一握，对准来的这几个人：“司徒朗，我们说话向来不算数，今儿个还真就不让你们走了。”嗨，说着话，把开花雷往下这么一抛，啪一声巨响，浓烟四起，这三个人谁也睁不开眼睛，扑通扑通扑通，全都顿时栽倒不省人事。
林宝吩咐众人把窗户都开开，等这烟都散尽了，留神观看。嘿嘿，这爷仨跟死人

0: 大哥，你看这玩意儿好使不？哟，兄弟，果然是好东西。哎呀，可惜呀，我就三颗，这一颗我真使不得使，让这童莲、凤琪他们捡个大便宜。大哥，您看怎么办呢？是不是把他们杀了？这个马龙仔细一想，且慢，二弟啊，不如把他们就押进游仙洞，跟这年羹尧一块儿作伴，将来一块儿交给万龙苍风岛的鹰王福昌和十四皇子，咱们就请功，不比杀他们强吗？好主意，就依大哥，来人，把他们捆起来。这爷儿仨都给捆起来，什么也不知道了。就这么，这爷儿仨捆到里边，命人这就带进了这游仙洞。到了游仙洞，拿凉水，都有那瓢，每人往脸上泼了一瓢，这几个人才反应过来。司徒朗是破口大骂呀：“马龙、林宝，你们都是混蛋、王八蛋！”快给老子松绑，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撒谎掉猴，不是个男子汉，男子汉大丈夫，无信而不立，你们都不是东西呀。柳如龙、柳如虎俩小哥俩也骂，你们是畜生，你们是禽兽，大丈夫无信而不立，你们是王八蛋。骂也没有用，现在和年大人关到一起，到里边一坐，俩小弟兄再加上司徒朗一看，这年羹尧两腮深陷，都有点脱相了。虽说一日三餐有吃有喝，毕竟心情不舒畅，像关动物一样关到这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黑夜，什么时候是白天，想救他出去势比登天。现在呀，司徒朗和两个这小弟兄也搭到此地，只能跟年大人说会儿话。年羹尧一看，司徒老侠你也进来了。这俩小弟兄也看了看年大人，年大人，我们不能参见您，我们叫柳如龙、柳如虎，我们的爹爹竖个字儿说就是金华侠柳科峰，我们是铜侠客新收的徒弟。哦，原来如此，咱们都关在这一间屋了，看来都中了他的计策了，一点不假，中了他的毒了，上了他的当了。林宝这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总而言之把我们困在了此地。就这样，众人非常的焦急，他们被关着不说，单说佟林把事情处理完了，率领众雄再一次来到七星岛。有人就禀报给林宝和这大寨主马龙。马龙、林宝一听，心说话，眼前就是一场恶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76回，佟林处理完事务，率领老少英雄再次赶奔七星岛。林宝做好了全面的准备，举起五毒开花雷刚要打佟林，没想到房顶上飘落一人，正是大师伯霹雳大剑王兴桥。咱说了，王老剑客以门规压制了毕延庆和包存宇这几个人回去了，但是王老剑客又不放心，一看他又要用这东西暗害佟林，以最快的速度还来到他的眼前，一道寒光啊，啪的一掌正好拍到林宝背后，林宝大叫一声，哇一口血就喷出来。再看此时就是那位贾张方、周奎、周问天往上闯，用点穴之瓦把他点住，拿绳把林宝就给捆上。这个时候单说马龙，马龙一看不好，晃兵刃一伸手，没几个回合让凤琪踢翻在地，拿绳也给捆上。还有就是那个林云，林云一看刚想伸手，结果让佟林也打翻在地。这几个人让人家都给捆上，上下的人一看不好，树倒猢狲散，各自逃命。老剑客王兴桥领着众人到后边游仙洞，然后把游仙洞打开，把这门锁也给打开，用万能钥匙这才救出了年羹尧、柳如龙、柳如虎和司徒朗。众人相见无不高兴，都在这儿感谢霹雳大剑王兴桥老剑客。正在他们高兴之时，没想到风雷大剑毕延庆、申公在世阴阳大剑包存宇来了。他们两个人眼见徒弟马龙、林宝让人给拿了，他们焉能放过，跟王新桥就比斗在一起。这时候佟林觉着这件事儿，怨就怨我，要不是我，人家能够死斗人家什么关系。这时候宇宙奇剑石小雨也来了，二老会二老，最后毕延庆中了王新桥一掌，包存宇中了石小雨一掌，啪啪把俩人打得一咧血，口下鲜血，舌尖一顶上牙膛，把第二口血好不容易压住，飞身上房是逃之夭夭。到了下文书，风雷大剑毕延庆、申公在世阴阳大剑包存宇要必报此仇，和万龙苍方岛的人联手在那风雨泪上报仇，这是下文书的事儿。众人 保护着年大人，把这几寇压走，七星岛就此覆灭，可以说为老百

百姓可除了害了。佟林长出一口气，七星岛整个乱了套了。叫这么的年大人下令，让手底下军兵进七星岛，把金银财宝全都给运出来，放把火烧了七星岛。众人把年大人接到老柳家给大人道敬啊。佟林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年大人拿出上方天子剑，立刻斩杀了林宝、马龙和林云，这几个人都死在年羹尧之手。然后立刻标明挂号，把有功的人员都标明挂号，那么一定深奏朝廷，自然表功。佟林点头啊，要不是柳氏父子，哪有今天呢？大家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众人呢就在这儿等着，眼看时间要到了，人家要写降书顺表，万龙苍风岛就要拿下来。正在此时，没想到又出了新问题了。到了时间了，万龙苍风岛的人不是写降书顺表，而是派人下书来了。佟林、佟海川也好，面前的年大人也罢，就一愣。年大人把脸一沉，贪天贪桂林还有燕普，你们为什么来下书？不说写降书顺表吗？不是，我们是缓兵之计。是你们确然在三庄擂上取胜了，但是呢，咱们还有一点，我们最近是缓兵计，并非写什么降书顺表。咱换一个地方，在离万龙苍风岛15里外有个石佛寺，在石佛寺我们又摆下一座方雨擂，咱们来个石阵赌输赢。如果你们在座的人真就能连赢石阵的话，哈哈哈哈，我们自然这一次写降书顺表自然就投降。8日之后请你们赶奔石佛寺，怎么样呢？好，我们一定参加。你们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咱们必然是决一死战。这几天过去之后，年大人一看到了时间了，率领老少英雄来至石佛寺。这时候浩浩荡荡就来了，万龙苍风岛的人一看正坐在东廊之下。时间不长，万龙苍风岛为首的大帅谭天、军师燕普还有副元帅，就是轩辕天、轩辕志亲哥俩，后边还有各位战殿的将军、护法的将军，万龙苍风岛请的无数高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谭天和燕普当中有个小老头，这小老头长得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这额头下嵌着一对红眼珠，这双眼珠就像什么呢？像山楂似的，一部山羊的胡须。小老头两臂一伸，长可及地，看这年龄在90多岁。众人是左右相陪。再看这小老头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请来的一个高人，三元门的总门长，此人叫吕昌修。这吕昌修江湖人称旋风仙道，吕昌修是他们请来的。还有谁呀？张明志、赵明真，还有一位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赵天林，怒目而视。众人归座之后，谭天先站起身形：“佟侠客，哈哈哈，今日又开了风雨擂，咱们继续再。”

0: 一次在风雨擂上比武。现在咱讲得明白，这回我们讲诚信，如果你们连胜十阵，我们就写降书顺表，万龙苍风岛的人任凭你们处置，但不知同侠客以为如何。佟林闻听冷笑一声，哼哼，谭大帅，你们说话向来不算数，但愿今天咱们在这擂台上你们说话能算数，只要我们一口气连胜十阵，自然而然你们要写降书顺表。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如果我们万龙苍风岛的人赢了，你们就得承认我们合法的地位，可以？就这样看了看年羹尧，年羹尧点了点头，本大人也同意此事。如果你们败了一阵，就算你们输了。现在你们敢战吗？可以。佟林、佟海川一拍胸脯，你们谁来？这时候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打头一阵，打头一阵的不是别人，狠心佛苏明仁，他可呀，哎呀，丢老人了，实在这脸挂不住了。阿弥陀佛，谭大帅，苏某不才，愿打这头一阵。他要露个大脸，因为他受到英王和十四皇子的赏识，连日来对待他如同上宾，他对万龙苍风岛也是赤胆忠心，因此今天他必然要出动，要出手。贪天宴普众人对他十分的尊敬，一看他报名了，谭大帅点点头，老圣僧多加谨慎，放心。甩大场来到擂台下面，脚尖点地，飞身上了风雨擂的擂台。阿弥陀佛，贫僧多日不战，今天等不及了，就想和佟侠客伸伸手，不想跟别人伸手，希望各位自重自爱，你们不要上来，上来我也不陪着。佟林，你上来，我会会你一个紫面昆仑侠，镇八方，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乌鸡门的总门长。呵呵，佟林是红脸汉子，能叫他给叫住吗？站起身形，年大人挨着佟林坐着，海川，别听他的，你是带队的，大将督后阵，哪能轻易登台？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群龙无首，不就乱了套了？大人，嘿嘿嘿，您放心，我呢在家呢没闲着，也练了不少武艺，也没扔，现在我就可以登台。又点手把这张方叫过来，我说你好好保护年大人。张方清清嗓子，放心吧。再看佟林转过身来见了众人，点点头之后，佟林脚尖点地，飞身上了风雨擂的擂台，跟这个恶僧苏明仁就见了面。苏明仁一看是佟林，真有点喜上眉梢。阿弥陀佛，他弹嗽了几声，咳嗽了几声，心中高兴，在这擂台上能打这有名的人，我自然高兴，我打你一个佟林胜过打十个董化一，十个张红军，我这脸儿就露到天顶上去了，算没白到这擂台上。佟林好样的，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把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贫僧佩服你。既然这样，佟林咱们比划比划。佟林一见苏明仁，心中是格外的生气，心说话，你手段残忍，前者要不是遇着高人相救，恐怕年大人就要死在你手，今天我非要跟你比试比试，比试之前我要问问你老师是谁。 请问圣僧，你的师父是哪一位？好说呀，北极昆仑的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北极长老。哦，北极长老老圣人是你的师父？对呀。好，童某不才，当面领教一二。行行行，咱们俩比划比划。再看苏明仁亮了个童子拜佛式，童海川亮了个大鹏双展翅，两个人滴溜溜身形一转，四只眼睛盯到一块儿，啪啪啪一伸手，一招一式，童海川打了六掌，踢了四腿。这时候大和尚左右闪躲，一看童林不含糊，大和尚也发出十二掌七拳四脚，结果童林也闪开。再一次苏明仁发起猛攻，四十多拳扑奔童林，也没伤着童林，两个人几乎打成平手。苏明仁一见火旺上撞，心说姓童的你可真厉害，就凭我的武功也不能碰你丝毫的头发，伤你分发。气杀我也，他像疯了呀。第四次猛攻，就见他双臂齐摇，掌上挂风，跟童林站在一处。童林一开始是八卦柳叶棉丝掌，后来使用转大树的功夫，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大力金刚掌又施展开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如同猛虎生翼一般。打着打着，苏明仁那么高的身份，有点体力不支了，心中暗想：坏了，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北圣人的门徒，又是受到英王和十四皇子的重举，这要当众丢丑，我还有什么脸见人？不行，我一定要顶住。想到这儿，使了个野马分鬃绝命三绝掌，他认为肯定能把童林给赢了，结果适得其反。童林一看他要使这掌法，我来个将计就计，身子一转奔东就走，给人的印象是抵敌不住，撒腿要跑。嘿嘿，苏明仁就认为童林真不行了，心说姓童的你没什么本事，闹了半天你就这些能耐，都抖了完了，想走没那么便宜。这小子牙关一咬，大垫步跳在童林的背后，恶狠狠奔童林的后心就是一掌，嘴里还喊了一声：阿弥陀佛，姓童的呆，你给我接掌吧。嗨，这一掌发出去，不少人都吓坏，钦差大人年羹尧紧闭二目，所有的人都认为童林必死，心中没底。眼看苏明仁这一掌要打上，没想到童海川使了个倒踢紫金冠，冷不丁一转身，唰，立起脚来，飞起右腿，这一脚正蹬到苏明仁小肚子，耳轮中就听到啪。狠心佛被蹬起来五尺多高，整个人咔吧一声就摔下了擂台，在地上滚了几个个，大叫一声死于非命。童林是真厉害，真为差官队立了大功了，把张方乐得直蹦，哎呀，蹦了半天，贪天呐，贪天，你可记住十阵赌输赢，现在我童林胜了一阵，你们谁还来呀？贪天赶紧命人把狠心佛苏明仁的尸体成殓抬了回来，日后要抬回万龙苍风岛进行处置。这就胜了头一阵。这时候再看万龙苍风岛的副元帅，谁呀？就是轩辕志，飞身形跳到擂台之上。童林，轩辕志，我来会你一会。童林一看，啊，知道，

也是人中的剑客，今天幸会幸会。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果然有独到之处，咱俩就伸伸手。再看呢，刚才那苏明人狠心佛站的个猛字，这位站的个柔字，从那家功夫就说练得非常好，发招定势稳稳当当，静中带动，柔中带刚，一伸手使的是棉纱掌。这种掌法呀，看着表面上软软绵绵，好像无力，这个人似睡似醒，迷迷愣愣的，吊儿郎当，实则内行人明白，这是迷惑人的假象。如果被迷惑了，非吃亏上当不可。童海川没有半点疏忽，分住了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这么的，两个人斗了60个回合。童林一看，你也就这两下子，把心放下，发动猛攻，把自己的双掌一立，啪啪啪啪啪啪啪，最后绝命盖顶三掌，啪一掌。打到这位脑袋上，把这位打死在眼前，连胜两阵呢。谭天赶紧命人把尸体抢回，哎，气得这小心脏嘣嘣直蹦，气杀我也。张芳喊上，哎呀，我说我蒙叔同林威武，上了这么多阵，你们都是饭桶吗？谭天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冲着左右一挥手，你们谁还登台？同林小辈，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我陪你走几趟。哟，谁呀？正是赵天林。赵天林高声喊喝，飞身行来到上面，用手点指，你可认识赵天林？哈哈哈哈，太认识，你不是赵明真之子吗？一点儿不错，同林小辈，拿命来，我跟你拼了。未等同林伸手，正在此时，有人高声喊喝：“海川，下来，不要动手，我们俩陪他走几趟。”哦，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长身形，仔细观看。哦，擂台之上来俩人，这俩人是谁呀？他真没想到。来这俩人他都一愣，闹了半天不是别人，乃是袁大化和这赫赫有名的大和尚齐志齐远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哈哈，赵天林，我们陪你走几趟怎么样？赵天林吓得魂飞天外，这俩和尚刚想伸手，有一人站起身形，来来，敬上敬上敬上，二位老前辈，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让我会斗与他。一看谁呀、啊？贾张方、周奎、周问天。周问天乐乐呵呵的，嘿嘿嘿，赵天林，看来你是找死，既然找死，我就奉陪到底。两位老人家，你们那么高的身份，跟他伸手，不如让我来。穿新鞋不能踩狗屎，既然这样，我陪你走几趟。赵天林大怒，晃手中兵刃来斗贾张方、周奎、周问天。周问天呢，像老叟戏婴儿一样，跟他就斗在了一处。50个回合过后，再看这赵天林，每一个招数都奔自己要害部位打来。弄得这贾张方、周奎、周问天非常的不满，心说话，既然如此，我

0: 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77回，书接前文。正在贾樟芳、周奎、周问天要大战赵天林之时，来了三老侠：忠义侠桂柱庵、三手大侠李云川，还有义勇侠方殿奎。三位老侠飞身行来至擂台，少剑客，您下来，把他交给我们了。三老侠啪啪啪晃动双掌，六臂齐摇，跟他就斗在了一处。赵天林心这话，你们几个这是找死！打得到20几个回合，使个黄龙大转身，啊啪！这一掌正好把桂柱庵是打下擂台。桂柱庵一看不好，使了个鲤鱼打挺之势，然后又使了个云里翻，扑通栽倒在地，哇一口血喷洒于地。众人赶紧给他吃止血的丹药，保住他的性命。李云川一伸手，结果让他踢了一脚，踢倒在台板之上。李云川叫三手大侠呀，因为他会打暗器，赶紧放了2支袖箭，这才保住性命。这时候也没打着赵天林，赵天林一躲，把这2支袖箭就给躲开了，2支袖箭打空。再说义勇侠方殿奎也让他拍了一掌，大口吐血，好不容易吃了止血丹药才保住了性命。三老侠大败，这时候激怒了花云、花德翠、花振芳、花振远，二老一少3条枪扑棱扑棱扑棱跟这位就斗在了一处。赵天林哈哈大笑，10几个回合把大枪咔吧咔吧咔吧全给夺过来，用手折断，嘡啷啷往地上一扔，啪啪啪连发3掌，花云、花德翠、花振芳、花振远全都死在他的手中，白洁、白凤如晃手中宝枪亮银枪，这盘龙亮银枪唰唰唰唰唰下了绝情。腾身步跃李英、李世勋虎头造金枪也晃开，跟他斗在了一处。10几回合之后让他打死在擂台，王银、王世伦、孙志、孙茂昌也被他打得大口吐血。这段书叫血战赵天林呢，死的死，伤的伤，这可如何是好？谁也别上去了。贾樟芳、周奎、周问天再次登台。你实在手段残忍。废话，你早上来何至于此？这些人能让我给打伤吗？来来来，咱俩比试一二。40个回合过后，兵刃

邦飞。这时候再看贾樟芳、周奎、周问天，啪，用点穴之法把赵天林给点住了，拿绳捆着把他压下擂台，作为人质。张明志、赵明真跟方磊上了擂台，就找袁大化。袁大化和袁方老祖两个人晃动双掌，先比掌法，再比兵刃。掌法他们不是对手，把兵刃拽出来，跟两位老剑客就斗在了一处。听他，时间不长，宝剑和梁天尺都被两位老剑客崩飞。然后呢，再看袁大化手起二掌，啪啪，张明志、赵明真全让他给打死了。这段书叫袁大化日出双害，日出双害指的就是他们俩说的这俩人一死，西圣人龙达、龙天寿、风雷大剑毕延庆，还有阴阳大剑申公在世、包存宇往上闯，会斗这两位老剑客。结果又来一位，就是咱说的请的那吕昌修。这段书太厉害，两位剑客会这些群魔呀，这几个人怎么能是两位剑客的对手，让两位剑客给打的大口吐血呀，四散奔逃。哗，他们也跑了。谭天、谭桂林一看这仗没法打了，没等拦住，又上来几位清水真人杜芳，海外的西瑶达赖，还有这悟空和尚、善玉莲、善恶虎、海潮、海方、海广、阴阳术士谢天机，这几个人找谁报仇啊？就要找江南八大剑侠。现在江南八大剑侠全都聚齐，各晃宝剑，除金元手拿铁条，跟他们就伸手。最后打着打着，再看此时张方登上擂台，上官老剑客登上擂台，上官老剑客用手中的五毒飞天弩打出四只，不偏不倚，清水真人杜芳惨叫一声啊，死在当场。西瑶达赖惨叫一声也死了，悟空和尚也死在当场，阴阳术士谢天机也完了，就剩下海潮、海方、海广、善玉莲、善恶虎，他们跟方了呀，非要找这帮人寻仇。这时候李锦堂、李华堂带着儿子李方、李进德飞身行来至擂台，战斗啊又一次激烈，又开始打群仗。善玉莲、善恶虎被李方、李进德用独角娃娃说啪啪都给拍死了，这三个和尚都死在李锦堂、李华堂之手，哗，乱了套。谭天、谭桂林你看快跑吧，哎呀不跑还等什么。这时候蒋年、蒋道真还有吕昌修还有谭天、燕普全都跑了，这些人撒丫子全跑了。了然、了缘、了凡三大金刚佛没走啊，非要找佟林报仇，不走誓死一战。佟林跟他们拼了，听烫听烫交了手了。三个人用五色描金幡跟佟海川大战，最后让佟林啪一大力金刚掌打死了燃僧，用大宝剑一剑挑死了猿，还有飞起来一脚踹死了凡，三大金刚佛都死在佟林之手。

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年羹尧在这之前早就派好了月中旗，然后调炮攻岛，石门大炮对准了万隆苍风岛，动他把万隆苍风岛都炸上天了。哎呀，就这样众人杀进了这大殿之中，在鹦鹉殿发现这几个人，十四皇子吓得往那儿一跪，让张方过去踹他一脚，拿绳给捆上。剩下这些人逃的逃，跑的跑，是四散奔逃。英王福昌、福宝臣拔剑自杀，谭天、谭桂林和燕普咬舌自尽。就这样，剩下个十四皇子打囚车装木龙押解回京。可是啊，把他押至宗人府之后待了能有两年之久，又把他放出来，康熙把他官复原职，并没有再惩处他。这件事儿，雍亲王非常不满。单说呀，雍亲王想方设法，现在回来的就剩下佟林、张方，还有二侠客侯杰，还有大侠侯廷，剩下的人都走了。咱要表几句，于秀娘啊，最近呢，不在雍亲王府，而是回到自己家去了。那么这家里边剩下佟老爹、佟老妈，还有那马女侠，也就是佟林的夫人，还有那闵春莲，那么也就是还有佟森，还有佟森的媳妇，剩下这么几个人了。那么这几个人呢，都天天在一起，住在一起。佟林回来，大家都挺高兴。这场风波终于结束，万隆苍风岛也扫灭，该封官的封官，该加职的加职。雍亲王心说，话这些日子以来我已探听，从隆科多的嘴里我知道我爹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干脆看一看究竟这个遗诏藏在正大光明匾后边的遗诏写的是谁，谁将来继承我爹。就这样把佟林、张方叫至眼前，命令他们两个人和剩下的老侠赶奔正大光明匾后边。终于经历了千难万险，把这遗诏道出，哟，仔细一看呢，上写传位十四皇子。哎呀，把这雍亲王给气的，最后隆科多出主意，就改一下，添一横，然后再一挑，变成了传位于四子，就这么的传位四皇子。那安心呐，让张方、佟林和几位老侠想方设法又把这遗诏放回正大光明匾的后面。不久康熙就死了。据说有一种说法是这位雍亲王进人参汤，人参汤里有毒，把康熙害死了。然后单说这一日，这位国舅隆科多开始宣旨，四皇子胤禛人品贵重，深孝正恭，特继承大统。遗诏宣完了，雍亲王就是著名的雍正皇帝。登位之后啊，在雍和宫聘请33路群侠，而且下一道旨意是10天之后。这天晚上，这佟林和张方回到自己这屋，突然听着有人敲窗户，啪

0: 睛一愣，把窗户打开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老剑客绝命怪手上官清。上官清进来看看左右没人，压低声音：“张芳，佟林，你们可能离死不远了
1: 啊！
0: 您老人家怎么说这话呢？给我们报丧？不是，那皇上派你们几次去杀这老十四胤禔，可是你们都没杀。现在恐怕你们知道的事儿太多了，必然这位雍正皇帝要拿你们开刀。实话告诉你，请你们到雍和宫参加饮宴，这里边酒中有毒啊，你们要想方设法逃离此难。就这样，单说这位曾经的雍亲王，现在的雍正皇帝，在雍和宫开始大宴这些群侠，这些群侠都高兴，谢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哈哈哈，各位老侠，请起请起，朕有今日得赖于各位老侠，大家尽情的欢唱，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不要那么拘谨，今天随便高兴就行。众人喝着酒吃着菜，格外高兴，谢主隆恩。众人正高兴，突然张芳把这酒拿在手中，突然说肚子疼，就地翻滚。这时候再看，把这酒放下，哎呀万岁，我肚子疼啊。哦，那你就快去吧。就这样，张芳以上厕所之名逃出了雍和宫。至于佟林呢，他也是做好准备了，万岁，无论如何我得保着您，紧随于您，一旦有人刺杀于您就不好了，以防刺客。好吧，您就这样跟着我走吧，您头前走，我跟着您去。就这样，佟林保着这个雍正皇帝下了雍和宫。嘿，哎呀，雍正皇帝心说话，佟林我没杀死你，张凡我让他上厕所跑了，气杀我也。虽然他们都逃走了，保住性命，可是其他这几个人都不行啊。那呀，这位雍正皇帝找来一个人，这人是谁呢？就是马宝善，让马宝善研究一种毒药，这种毒药无色无味，在两个月之后就能发作，溃烂而死，最后全身溃烂，是吐血而亡。结果33路群侠死了32路，就剩下个佟林、佟海专。没过几个月之后，有人来送信，正是贾张芳。哎呀，贾张芳就这样随着佟林和甄张芳要报仇，进入曾经的雍和宫。现在雍和宫有几个人训练血滴子，一个是沉默三公，再一个就是收买的金莲花凤旗，还有一个训练血滴子的相当了得，此人武功也挺厉害，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这人了不得，那功夫也相当之高啊。佟林一看太认识了，耶呵，没想到啊，有一人竟然被他给收买了，正是跑了那几个龙达、龙天寿，还有这毕延庆，还有那位没死的大剑包存宇，还有石勇、石昆仑，这些人训练血弟子。佟林要质问这个雍正皇帝：万岁，臣问您，是不是

33路群侠，32路都被您给堵死了。哈哈哈，你们知道的事儿太多了，不为我所用就得堵死。海川，别怪我一狠心毒，确然是我干的。现在年羹尧也赐了一条白绫死于门前，他也吊死在城门前了。那么至于隆科多嘛，隆科多囚禁在宗人府，后来也得病身亡。暴君呐，那32路群侠哪一个人对不起你？今天我要给各位老侠死去的冤魂报仇，拿命来！佟林疯了，跟这些人交手，你想想，这些人还打不过佟林吗？再加上血滴子，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眼看佟林等几个人要出事儿，突然房顶上飘落几个人，一个是老剑客苑子规，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吕婉娘老剑客。苑子规、吕婉娘放出几根毒针，这几根毒针都是阴针呢、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出来，有不少人都受了伤了，有几个人还死了。咱就是说，这几个人，毕延庆也好，包存宇也好，龙达、龙天寿也好，就被打死在眼前。就这样，两位女剑客再加上独臂神尼净玄，就把佟林等人给救走了。救到哪儿呢？救到塞外有一寺，这寺叫玉佛寺，把他救到玉佛寺了。佟林、佟海川长出一口气，哎呀，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谁呀、啊？碰上了掌刃夫人于秀娘。后来到这儿没有十天的功夫，回去一打听，太惨了，佟老爹、佟老妈、佟森和弟妹，以及二老婆那马女侠、三夫人闵春莲，都被雍正下一道旨意，在云阳市口是开刀问斩，当成了乱党叛贼处理。佟林、佟海川是痛断肝肠，势必要报此仇，不报此仇是誓不为人。就这样，想方设法联系了吕四娘，闹了半天，吕四娘他爹吕留良写反清之书，让这康熙抓一招之错，结果用血滴子也把他给杀了。老剑客那么高的能耐，死在血滴子之下。后来呀、啊，这净玄以及吕四娘的亲姑姑吕婉娘、苑子规以及苑子规的师傅进入了他家，终于把吕四娘给救出来，传授吕四娘的能耐。吕四娘学得满身能耐，心中怀恨呐、啊，心说话不杀暴君誓不为人，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要进宫刺杀这个暴君雍正皇帝，给我爹乃至全家200多口报仇雪恨。就这样，吕四娘学得决意，心怀报仇之心。这一天商定跟谁进皇宫呢？就跟这他这师姐于秀娘进皇宫。两个人进到皇宫大内，再加上他的师父独臂神尼净玄老剑客，三个人进入皇宫，必然要把训练血滴子这些恶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给全家人报仇，替佟林报仇。佟林也想去，让众人给摁住了，无论如何不能。

0: 让他前往。佟林是悲痛欲绝，没想到全家人受此大害，这才引出一段吕四娘三进皇宫赐雍正，要为群侠乃至佟林报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胡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分。那么民法典是如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呢？首先有请胡月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成年人每个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分别是什么。
6: 好的，主持人。胎儿时期，民法典第16条关于涉及遗产继承、接受遗赠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典在总则编自然人章节中加入新规，将一个人受保护的起点移到了胎儿时期。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16周岁以上、18周岁以内，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待到18周岁时，成为一名法律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真正的肩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义务，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5: 听了您的讲解呢，让我们明白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不同。那么根据以上的规定，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吗？
6: 首先我来说第一个案例。6岁的小红为了买零食吃，偷拿父亲的一只20000多元的手表卖给一家修表店。家长知道后认为孩子还不懂事，希望退钱后店家把手表归还。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吗？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么6岁的小红买表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接下来是第二个案例。网络时代发达，孩子拿父母手机给游戏充钱怎么办？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民法典明确，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游戏充值大额金钱，在法律上相当于与游戏服务提供商签订了服务合同，这需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通俗说，未成年人充值是无效的。最高法关于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态度，2020年5月19日，最高法出台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中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 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返还钱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这一条文的理解有两点。第一，如果是无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所有金额都应当退还。第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监护人可以请求退还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接下来我举第三个例子，大红包压岁钱，拿钱买糖心里甜，春节收红包自己管钱行不行？收红包就是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那么作为孩子你就可以自己拿来，是你自己的钱，你可以交给父母让他们代为保管，但是一定记住，保管也只是替我们保管，并不能替我们花掉。最后我再来说说小城高中没读完就外出务工，如今17岁的他已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店，小城想用自己的收入买一辆自行车，但父母不同意，小城能自己决定吗？是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7: 那除了未成年人自身每个阶段的行为能力有所不同，关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又有怎样的规定呢？
6: 民法典中一项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的内容就是监护制度。相比民法通则，除法定监护、议定监护、指定监护外，民法典增加了遗嘱监护、协议监护、临时监护等多种形式，确立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民法典第31条规定，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在指定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就像此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对监护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明确了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理念的彰显。
7: 那说完了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您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抚养制度吗？
6: 好的，父母离婚孩子归谁？满8周岁子女有话语权。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中规定了离婚后未成年人子女抚养权的归属，最新修改通过的版本增加了以下规定，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这一修改主要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尊重孩子的选择权。我国民事行为能力的界限是8周岁，8周岁以上的孩子已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抚养权的确定与其权益密切相关，应当尊重他们的真实意愿，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7: 关于未成年人的收养，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呢？
6: 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也可以被收养，被收养人的范围由原来的仅限于14周岁扩大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还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增加规定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以往的收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满足没有孩子的收养人的利益，这次明确了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将被收养人范围放宽至所有未成年人，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儿童拐卖和非法送养的不法现象，同时也将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7: 关于未成年侵权，请您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这样更容易让大家理解。
6: 好的，小花家住7楼，在阳台与弟弟打闹， 不小心将一个玩具从阳台扔了出去，砸到了正在一楼晒东西的袁大叔，袁大叔受了伤。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整。
1: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2: 非常感谢胡越助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1: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试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全部对标，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2: 一方面，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试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慕尼黑举行部长级会谈，聚焦非法移民和边境管控。德国方面提出建立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新机制能否落地？欧盟的非法移民困局到底卡在哪儿？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今年七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外交摩擦，也再度凸显欧盟在移民管控与边境安全上的深层困境。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举行部长级会谈。在这场会谈上，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以发生在西班牙休达的事件为例，强调欧洲急需建立一套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以应对非法越境浪潮及其引发的各类紧急情况。
6: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建立一套全新的欧洲移民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制定相关规则，用以界定并识别欧盟外部边界上出现的特殊紧急情况。其次，一旦确认出现此类特殊情况，就要启动相应的处置机制，依托快速处置流程开展遣返工作。
5: 亚历山大·多布林特提出，希望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深度参与非法移民遣返相关工作。
6: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作用，今后我们计划继续借助该机构向过境国，包括欧盟以外的国家提供协助，争取就在这些过境国落实遣返程序。当然，前提是相关过境国予以同意。未来我们还计划在欧盟内部进一步依托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执法资源开展协作。
5: 国际移民组织9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在途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在当天的会谈中称，守护欧盟外部边境是改革的核心内容，相关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7: 事实已经证明欧洲移民政策方向的调整正在奏效，相关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过去两年，非法移民数量大幅下降，降幅达到55%。仅今年一年，该数字再度下降超过1/3。这表明，通过一系列改革，我们确实理顺了欧洲内部的移民治理。
5: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欧盟近十年在边境管控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非法移民总量下降，进入路线趋于集中，但结构性根源并没有消除，任何一点短期压力都可能迅速蔓延。
8: 欧盟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解决，它远远不是说数量上的下降或者说进入方向上的减少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它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在任何一点的短期内的大规模的这种非法移民或者难民的压力呢，

0: 成员国他们之间的权力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很大程度上啊，现在管控移民的问题呢还是各成员国主要的政策范围之内，但是呢由于申根区的存在，由于欧盟内部的人员自流动原则，任何一个单一成员国的问题其实呢也同时是整个欧盟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达到一个长效的解决啊，还需要各国啊在和欧盟的权限划分上呢要有更明确的主张。同时呢在欧盟内部啊始终存在一个处于前线国家、中转国家和后方目的地国家之间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如果这样一种利益不一致而且责任不统一的状况仍然持续的话，那欧盟也很难应对当前的挑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第十三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近日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闭幕。作为非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展，本届展会有何看点？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3: 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287家公司参加了本届防务展。展会上，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成果受到广泛关注。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本届展会的最大亮点是无人系统的扎堆涌现。
4: 随着现代无人机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无人机正在改变人类的军事力量的构成，而且经过实战的检验，无人系统在某些方面呢比有人操作的作战装备呢在成本上、在风险可接受度上实际上都更好。我们也看到无人装备在战场上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所以无人系统能够集中亮相非洲航空航天防务展也体现了这种变革。实际上这个变革在过去几年中已经不断的在显露端倪，而这次非洲可能算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各国都携带着自己制造的无人系统来出现在这个展览上，希望能够展示自己的无人系统的研发能力，同时也为这些系统寻找潜在的市场空间。
3: 在本届防务展上，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展出约490件展品，包括30件军事装备样品。展品包括柳叶刀翼察打一体无人机、立方体2翼巡飞弹、海鹰10翼和海鹰30翼侦察无人机。此外，俄罗斯还展示了最新便携式察打一体巡飞弹、BK-16E 高速运输登陆艇以及各类轻武器和近战武器等。王亚南认为，俄罗斯携带大量武器参展，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开拓非洲市场。
4: 俄方携带了大量的装备出现在这个展会上，那这些装备呢，也是以无人系统为主要的亮点。俄方携带的无人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也包括便携式的巡飞弹，也包括专职的一些侦察用的无人机，应该说体系也比较的完整和丰富。而且俄方带来的无人机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这些无人装备大部分在俄乌冲突中都经历过实战的检验，有些是针对战场的实际环境进行过针对性的改变的或者改善的。那这些系统可以说他们是实战中淬炼出来的一些产品，俄方也希望借助这些产品的加持，能够在非洲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地位。
3: 除俄罗斯之外，这次防务展还吸引了中国、土耳其等世界主要无人系统制造商参展。王亚南进一步指出，从全球防务产业竞争看，非洲正在成为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装备的新兴增长市场，其中有两个方面原因值得关注。
4: 第一是非洲的很多国家，他们的经济发达程度大部分还比较低一些，无力购买传统的先进有人驾驶的作战飞机。像传统的四代机，无论是美系的还是俄系的，单机的价格大致都在3-4千万美元，这是最便宜的，全寿命使用成本可能高达1亿美元，非洲很多国家是难以企及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无人机正在快速改变现在空中力量的格局。那无人机以其低廉的价格，但是却能够实现非常出色的作战效能，而且它不用承担那么大的成本和作战的风险。所以这两个因素加起来，那么对于非洲很多国家来讲，他们选择无人机或者人工智能的其他的作战平台，对于他们的装备能力的提升

0: 显然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但是同时对于他们的预算来讲也不会增加太大的压力，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都把新锐的无人机系统和改进型的传统的作战装备瞄准非洲市场的重要原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四天，从华西到江淮一带仍然多阴雨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其中呢，今天、明天，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后天、大后天，陕西、河南一带的降雨会减弱，中到大雨将会集中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还是会继续的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的闷热将会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高温依旧频繁，而且因为空气湿度大，体感的高温会比实际的高温范围更大更强，而且不光是白天热，部分地区的早晚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5度以上，全天候的防暑还是不能松懈。而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则会多波动。九月底到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且东移南下，这是咱们国家有可能会经历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冷空气过程。那受到这股比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十月一号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降温过后，北方秋意更浓，那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有可能会短暂体验到初冬的感觉，提醒大家届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以免感冒。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姚一斌。
3: 好的，感谢李可亮。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下午三点，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这是国庆假期前观察三季度末工业景气的重要读数，其中制造业盈利修复的成色成关注焦点。
3: 明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
2: 国际方面，九月二十八号到二十九号，亚投行第十一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多哈举办，这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十年的首次理事会年会。
3: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九月二十八号闭幕，联大主席卡内勒拉赫曼将发表闭幕致辞，对本届辩论进行总结盘点。本届辩论以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为主题。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石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15: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4: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6: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7: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6: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8: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2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2: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3: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4: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5: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6: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7: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8: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0: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

0: 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0: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 166.57 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4: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5: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3: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6: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6: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

0: 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芯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芯片票房榜前3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栓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发生倾覆。初步消息称，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 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正好还是中秋假期，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ng？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心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3: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3: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 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养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养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养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那他
3: 对，
0: 们比如
3: 绝
0: 说，
3: 大多数，
0: 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万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

0: 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1: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他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他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啊，他就景德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1: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三四五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0: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他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m， 包括我特别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m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2: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m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m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m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m， 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m， 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

0: 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帮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gazine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1: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0: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gazine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吸引物。
1: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对，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来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2: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到我们包括到我们景漂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 模板 B、 模板 C， 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都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阳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杨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

0: 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制度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杨里，那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古，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古呢，又是一个洋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十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1: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啊！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也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2: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
1: 便利度，是的，是的。
2: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1: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迁。

0: 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的，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1: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陶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在某个这个
0: 找个老
1: 社团
0: 师，
1: 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3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3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1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0: 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我相信，如果给更多时间的话，张晨可能给我们讲一天，到底可
1: 是
0: 以
1: 的，
0: 玩什么，到底可以上什么课，
1: 对
0: 分
1: 对，
0: 门别类的怎么给大家来定制。因为我们
1: 是
0: 讲
1: 的，
0: 传统的入境游，确实主要是依赖着是景区门票，包括线路组团。感觉我在北京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比如说长城，可能有某一两个长城就是外国游客专门定制。他们就专门去那个长城，但是现在这种深度游，它依托的就是一种日常场景，包括刚才张晨讲的这种在地文化生活服务。以这个，刚才张晨不是也讲吗？你要定制的话，那肯定就要收费贵一点。这个创收的模式，我们现在也把它跑通了。那这种模式，吴老师觉得呢？它对我们文旅产业的这种盈利结构啊，包括我们产业的这种布局，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游还是入境游，其实正在经历这种变革。那这个变革就会是体现在，比如说过去哈，比如说，企业它的盈利方式，比如以景区为例，它主要靠的是门票。那旅行社呢，我们会说它可能赚的是信息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盈利方式变了。比如说景区，如果你单纯的依靠门票，你门票收入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盈利企业的盈利方式以景区为例，就要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些体验性的二次性消费的内容，而这些消费其实就会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场景。 景啊，然后在地文化、生活性服务的其他的维度，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变革。这是盈利方式变了。第二个我想说，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会更长了。这个可能我们传统的入境游还是会停留在以观光为主，但是在这个新的模式下，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它能够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这种联动作用也会更大了。因为过去可能如果你只是去参观景区景点，那你能够带动的只是可能是景区，但是现在比如说可能对外国游客来说，他可以去体验一些非遗的内容，包括像刚才张晨他提到的，就是在很多游客在景德镇可以体验的那些内容，那他有无数的内容可以纳入到就是外国游客他来体验中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中，所以这个产业链是大大的延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对于这个入境旅游产业来说，那可能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入境游客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地文化，或者说越来越依赖于就是他在本地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的体验、文化的体验等，这个背景之下，我想更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的产品的附加服务或者说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可能为你设计的是让你怎么样更好的沉浸式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有可能你包含了你去比如说像北京可能到胡同里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啊，到这个什刹海看看他们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啊，或者说我去吃一个这个焦圈豆汁儿，那完全它有可能就是和传统的这个模式就会有差别。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的设计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一个游客他更好的深入了解当地的一种方式，那这种体验是远远比你那种标准化的产品更能吸引人，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这种旅行的印记。
0: 是的，是的，我同意。往往这样可能大家觉得印象更深，但是我觉得这也对文旅产业的从业者、对服务的设计者来说，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寻求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小城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多都挑了大梁啊。那怎么去满足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怎么去配套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多元服务？可能都是非常需要细化的问题，一点一点来提升。那烟火气里呢，是让人感触的生活本身，这相信也是一番中国深度游的圈粉的过程。更多的故事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讲。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一个文旅行业的细分，外国游客来华深度游，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的外国朋友所创出来的这个衍生词汇 China Maxing 走红了。这个热词我们刚才解释了，它最大化的极致的理解中国，不仅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更是世界年轻一代用脚投票的选择。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是20.4%。2025年全年的入境游客是1.545亿人次，同比增长是17.1%。但是要完成这样的旅游服务提供，不管是产业、行业还是从业者们，显然都要适配来者需求的变化。那这段节目我们就来接着聊。我们再次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立云教授。吴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吴立云。
0: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江西景德镇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张晨也在跟大家打问个好。
7: 大家好，我是张晨。
0: 刚才我们已经上半场讲了很多很多了啊，我觉得相信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已经种草了我们

0: 景德镇的一些新的旅游方式，特别是张琛给我们讲了一些驻留景德镇的外国友人的画面，我都觉得非常想跟着去体验一下。我知道张琛办这个景漂青年说已经有20多期是吧，而且其中有一些就是洋景漂的专场。我也好奇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他们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在这里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比如说他们这些海外艺术家他走上我们景德镇的讲台的时候，他们分享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呀？
1: 那我在23年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个景漂之家是不是可以牵头打造这样的景漂青年说，形成一个有序的这个不间断的一种传播，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公益的社会文化品牌。所以后面我们就这样办了，就一年我们叫12+1，一年有12场，每个月一场，请到一个主讲人。这个主讲人主打一个，就是你首先你是景漂，我们叫英雄不问出处，他不会看你的职称，不看你的荣誉，不看你的这个头衔，而只看你的这个对你行业的热爱，还有你有故事，你愿意分享这些创业的正能量和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主打一个这个英雄不问出处。所以创办以来呢，景漂青年说就一直有序在举办，目前已经举办了29讲了。那么这其中29讲，这三年不到三年的29讲里面，那个就有6场是洋景漂的专场。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在想做洋景漂的一个洋景漂说的这个板块。所以洋景漂说就是基于景漂青年说单列出来的洋景漂的一个公益舞台分享系列。那目前洋景漂说除了之前6讲的景漂青年说的洋景漂专场，我们已经举办了2场洋景漂说了。一场是在去年举办的，是邀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AC 的主席，陶艺协会的主席托比恩主席来给我们做了一场分享，等于是一个行业的这个超级大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么第二场请的是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叫 David Reed， 给我们分享他怎么把水墨水彩和陶瓷进行一个跨界融合的经验。所以这2场分享都非常的活泼。其实我们做洋景漂说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的友人，他这里面不一定都是艺术家来分享，也有的是可能是做贸易的，这些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分享，就是美美与共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文化的专栏，一个公益性的专栏。
0: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美美与共这个词太合适了哈，就是大家把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拿出来，景德镇呢其实更多的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那大家拿过来一起交流，是这么个道理吧？
1: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国际友人们来到这儿，他们也是一方面他们热爱陶瓷是一方面，好奇陶瓷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综合的感受，在这个城市里面这种慢节奏的过程中的这种舒适感，这种人文气，这种包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一种风貌，给他们的感受很深。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张琛讲到的这一切都太有吸引力了。即便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这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哪怕旅居能够给一个普通人带来的体验了。所以我也看到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China Maxing 呢，它的本质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出海。但是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景德镇它可能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讲千年瓷都，那 China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这个词它本身就是陶瓷的意思嘛。景德镇的这种陶瓷生活方式呀，不管是大家去体验上课还是真的去烧窑，这都太特别，太容易吸引外国友人了。这种可参与的文化，我问问吴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更多的地方，您觉得它有可复制性吗？
2: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复制的可能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是复制的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呈现方式。其实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这些年有旅游需求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就是早期我们的旅游游客其实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游客越来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参与者。所以 如果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非常多的有特色的内容。虽然景德镇它有它的特殊性，它 China 它本身又和我们国家的名字一样，是吧？它有它的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有它本地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的老家是临沂，那我刚才我在想这个说，是不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有这样可参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马上就把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当地它有那些柳编，那这个柳编有很多全都是出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游客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柳编，带走一个他自己的柳编作品。啊，我们也有大集，我们县的那个草蛙大集非常非常知名啊。然后我们有炒鸡，我在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下河去捞鱼，然后我小时候我们会去捡这个门帘，然后我们会有那种扎花、扎灯笼。那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体验，日常生活中也有无数的值得去挖掘的可体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他会觉得，哎，这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没体验过的，那这个对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吸引力，就是一，
0: 别人
2: 对，
0: 觉得
2: 当
0: 很
2: 一个，
0: 平常的地方，
2: 对，是的，你自己注意了，可能但别对外来者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城市它，如果你去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当地生活方式，它是有无数可挖掘的内容的。
0: 这么说来，你刚才吴老师说出"小炒鸡"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有一种生理感受，你知道吧？就是这个
2: 樱桃
0: 嗅
2: 鸡。
0: 觉，对对对，就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小炒鸡的香味了。哎呀，真的是，如果各个地方都把自己的这种在地的旅游文化 maxing 把它做到最大化极致的话，确实有很多东西可做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说，我们的入境游的这个游客数量是在不断的攀升。前几年咱们最早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来聚焦外国朋友入境游的时候，经常讲我们的这个过境免签的政策发力。现在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20多个省区市，65个口岸。那政策放宽之后呢，确实更多的海外游客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从一线城市延伸到了特色小城。吴老师顺便也可以帮我们观察观察，就是现在目前看来，这一波这种政策红利这个方向上，您觉得接下来释放的空间还大吗？
2: 因为我们去年也只是接待了3500多万的入境外国游客，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资源，还是城市建设，还是文化和旅游资源，你会发现这个资源是一个海量资源，而相对于这个3000多万游客，你要知道我们国内旅游是多少亿人。啊，所以虽然可能入境旅游不可能达到国内旅游的这个规模，但是我想就是3000多万的入境游客，相较于中国这么庞大的这个，一是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多样性，那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及的，并且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单向免签、双向免签、过境免签，还是区域性的这种免签政策，也仅仅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力去推广，而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这个海外的这些渠道上去传播中国的这种真实的，旅游的内容的时候，它可能会对更多的外国人形成新的吸引力。其实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中国，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入境旅游的增长还会再持续。我觉得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
0: 是的，那将来更多的这个增量应该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意愿上哈、啊，这个确实由认知可能就会带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多外国游客他们回国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平台去分享他们体验过 China Maxing 这样一个新的旅行方式之后，形成了一波自发的传播啊。刚才张晨也说嘛，很多朋友就是被这样的种草视频给种的草，然后到我们景德镇来的，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套东西做得很好了，在很多地方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我们有很多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确实已经拿出来了很多拿得出手的旅游项目的设计。我想请张晨讲一讲啊，就是我们在当地，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说现在您觉得还需要补一补短板的，有这样的吗？
1: 你像这些选择长期要在景德镇可能生活的这些外籍友人，我们就简称叫"洋景漂"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是需要，就是有待进一步去我们去完善，或者说让这个机制更加的趋于完美的。就是有的外籍友人他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其实有驾照的，然后呢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驾照在中国他不能进行这种认证，他能开车，而在中国他得重新去考驾照。这些想法和诉求啊，他们就会跟我们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提出诉求。景德镇这一点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地方的各级他又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和反馈他们的这些建议。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缺口也好，短板也好，就像有些洋景标它可能要牵涉到它的这种一些涉外的一些医疗啊，包括一些跨境物流啊，包括签证咨询啊。如果它不通语言的话，它可能只能通过这个手机的翻译软件去交流。但是现在景德镇这一块的话，越来越趋向于去打造一个这样的这个队伍，专门去为这种景德镇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的这种民生的这种服务进行一个更好的落地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社群融入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啊，我们景漂之家，很多外国友人他不知道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就是这种信息的一种，可能说是一种闭环吧。可能各方面来说，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得到一种公开和一种传播，让更多的洋景漂知道，哦，景德镇除了有景漂之家啊，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服务站点，可以让他们知道。但是很多洋景漂还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有的是官方牵头做，有的是官方，牵头民间去形成这种执行或者这种平台，形成一种官方民间共同去参与的一种这样的机制。但是很多洋景漂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而且有些事情听上去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就经常在我们这个老百姓讲一些事情，就是大家极难筹判的一些事儿。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呢，如果把它这个服务做到位了，确实能给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基层运营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刚才张晨讲景德镇的例子，我觉得景德镇应该已经是这方面走得很靠前的了。目前我们国内的很多中小城市可能都迎来了外籍的游客，他们在地体验，做一些深度的游览。那吴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2: 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三四线甚至县域城市，成为入境游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短板给补齐了。比如说，在这个人才方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会双语甚至多语的这种人才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包括可能这个城市啊，一些游客会抵达的地方、触达的地方，它的这种外语的标识也可能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可能在这个设施和服务方面。因为我们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啊，其实对外国游客来说，在支付方面，我想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很多小城市，就是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因为有的国家的游客他是要刷信用卡的，有的可能他刷的是他本国的银行卡，而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这种 手机端的这种支付太便利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从支付方式上、我的出行方式上等等啊，那这些包括这个对客的语言方面，这些我想都是我们的一些三四线或者说小城，如果有大量的入境游客来的话，这方面的服务还是需要提升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种深度体验型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提到，可能每个城市它都会有它独特的本地的文化、本地的生活方式，但是怎么样把这些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方式转化成外国游客能够去体验的内容和形式，就你还是需要有人去给它设计，并且把它呈现给入境游客，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相应的这种产品的专门性的设计和打造啊，那深挖本地产品，我们其实文旅部门的很多的从业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策划和推出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是有的，只要是我们愿意去大力的去发展，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到本地旅游，那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0: 嗯，是的是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解决的目标在吧，或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案例的话，大家能够把这个对标起来，可能接下来这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刚才吴老师也讲嘛，可能未来的这种游客这方面的增量，我们还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吴老师最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预判一下或者描绘一下，我们也当然非常欢迎更多的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深度的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在地的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未来这几年您觉得会不会它从一个相对小众的现在不是人不那么多的这个潮流，这种我们所谓的 China Maxing 变成入境有一个相对主流人更多的模式，将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和业态也会迎来一波升级呢？
2: 对，我觉得它一定会成为就是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一方面哈，现在我们刚才我提到了3000多万，其实我觉得这远远不止，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更多国家的游客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多次重游的这个游客，因为中国就是太大了，可能你一次性是很难去了解，就是接触那么多的这个不同风物、不同这个自然风貌的这个中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是三个维度，第一个深度。就是我们未来的入境旅游它可能会向深度方向发展，这个深度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从入境游客的角度，它可能会很多入境游客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因为第一次来中国而变成重游。第二个就是深度的体验，就是当更多的入境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在中国的旅游体验的深度会，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在像刚才张晨有提到，可能在景德镇有的人会待3天，那我就会深度体验这样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这个城市的历史等等啊，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需求的角度，第二个可能从供给的角度，我想是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下沉，我们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涌向我们的下沉市场，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三四线或者说小城，那这样的下沉市场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的入境旅游更多的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入境旅游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的一线的大城市，而是说小城只要你有特色，你的产品服务的提供能够契合消费的需求，也一样有大量的入境游客会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另外一个从供给的角度，我想还有一个关键词或者说关注的方向就是优化，这个优化是体现在第一个我们的产业结构要优化，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旅游地，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还是集中在这种观光，但是在当下其实入境游客他更希望体验的是生活方式，体验的是文化，体验的是你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些点，所以那我们的产品的结构 要优化，我们的产业也要随之而去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业态和产品，实际上也可以持续的孵化。比如说像我们的龙舟赛，端午节的龙舟赛也被国外称作是水上 F1。那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像今年暑假是吧，就是欧洲太热了，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买中国那些非常从小的电扇。到大的，到空调都想去采购。那我们的电车等等啊，我们的机器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去挖掘的。而所有的这些持续完善的这种入境旅游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链子会越拉越长，所以它也可以为入境游客带来更多、更深度的这个体验。
0: 是的，是的，这个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这种。

更深度的体验，也会反过来带回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时候像张晨这样的从业者肯定就会越来越忙了。那今天我们聊到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话题啊，其实大家总带着一种轻快和从容，但其实我们聊下来会感觉到从业者的用心呢，也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国际传播的这种叙事逻辑在迭代，我们今天讲外国游客深度游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还有藏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惊异的中国智慧，我们期待被看见认同，让中国的这种一缕寻常烟火，一段生活日常，文旅产业的玩法都慢慢的升级。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讲到这么多有意思的文旅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吴老师，谢谢张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全国多地加速推进低速电动车禁产整治，下游配套配件厂的订单缩减1/3，酝酿多年的低速电动车国家标准为什么至今没有能够落地，整治之后一些短途出行的需求又该怎么来解决，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吉农宇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宇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亲爱的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大家好呀，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来到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哎，芝麻哥哥，夏天的大树满树都是绿油油的叶子，到处生机勃勃，可是秋风一吹，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树林换上了五彩的衣裳，有的叶子变得金灿灿的，有的变成火红火红的，远远望去像一幅美极了的彩色图画。小朋友们

0: 都特别好奇，难道是秋姑娘拿着彩色的画笔把树叶涂成了黄色和红色吗？还是秋风把颜色吹到叶子上面去了呢？为什么好好的绿叶一到秋天就变色了呀？
1: 哈哈，这是秋天送给我们的最美自然谜题，今天芝麻就要揭开树叶换装的秘密。树叶变色可不是画笔涂出来的，是叶子里面藏着许许多多看不见的彩色小精灵，正在上演一场神奇的色素大变身。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1: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听着沙沙的落叶声，浓浓的秋天感觉一下子就来了。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们讲讲，夏天树叶为什么全是绿油油的呢？
1: 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好懂的植物小知识。夏天阳光暖暖的，树叶里面住着许许多多叶绿素小精灵，它就是树叶绿色的来源。叶绿素小精灵本领特别大，大树靠着它吸收太阳光，制造甜甜的养分，供给树枝树干长高长大。夏天光照充足，叶绿素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它的绿色特别浓烈，把叶子里藏着的黄色小精灵全部盖住了，所以我们看见的树叶全都是浓浓的绿色。
0: 原来夏天满眼翠绿都是绿色小精灵在卖力工作呀。咦，那到了秋天又发生了什么呢？
1: 秋天来了，天气慢慢变凉，白天越来越短，太阳光也没有夏天那么强烈了。大树知道寒冷的冬天快要到了，就不再需要叶子拼命制造养分。树叶里的叶绿素小精灵慢慢累了，开始分解消失，绿色一点点褪去。这个时候，一直被绿色盖住的黄色小精灵，叶黄素、胡萝卜素，终于露出来了。于是树叶就变成了漂亮的金黄色，像我们熟悉的杨树、银杏，秋天就会披上金灿灿的外衣。
0: 原来是黄色小精灵呀。那有的叶子会变成火红火红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就更有趣了。有一些树，比如枫树、黄栌，秋天温度降低之后啊，叶子里面还会新变出一种红色小精灵，叫花青素。天气越冷，昼夜温差越大，红色小精灵就越多，叶子就红得越鲜艳。简单说，黄叶是本来就藏在叶子里面的颜色，红叶是秋天才新长出来的漂亮颜色。
0: 哇，太神奇了！原来树叶的五彩斑斓是叶子里好多彩色的小精灵共同带来的。
1: 等叶子里的养分全部送回大树，叶子完成自己的使命，就会随着秋风轻轻飘落，落叶落在泥土里慢慢腐烂，又变成肥料回报大树妈妈，是不是特别伟大呢？
0: 接下来我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特别美的童话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树叶里的彩色小精灵。大大的森林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大树妈妈，每一片小小树叶宝宝的身体里都住着一群可爱的彩色小精灵。有忙忙碌碌的绿色小精灵叶绿素，也有安安静静躲在一旁的黄色小精灵叶黄素和胡萝卜素。有些树叶宝宝的身体里还藏着可以变出红色魔法小精灵的花青素。阳光满满的夏天，

是绿色小精灵最忙碌的时候，它们拼命吸收阳光，制造甜甜的营养，源源不断地送给大树妈妈，帮助大树长高长壮。绿色小精灵的颜色太浓郁了，把黄色小精灵完完全全地遮盖住了，整片森林都是满眼清爽的翠绿。凉爽的秋天悄悄到来了，风儿呼呼地吹，白天变得越来越短。大树妈妈感受到了天气的变化，知道寒冷的冬天要来了，树叶宝宝不需要再拼命干活了，身体里忙碌的绿色小精灵慢慢的休息，慢慢的消失了。绿色褪去之后，一直藏着的黄色小精灵终于露面了，银杏杨树的叶子一下子换上了金灿灿的黄衣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枫树宝宝就更奇妙了，秋天昼夜温差变大，树叶里面红色魔法小精灵被唤醒，一点点变多，越冷红色小精灵就越热闹，整片叶子就染成火红火红的了，像一团团跳动的小火苗。树叶宝宝把身体里面宝贵的养分全部送回大树妈妈的树干里，完成使命的树叶就随着阵阵秋风轻轻地飘落下来，落叶躺进软软的泥土里，慢慢地化作养料，再一次滋养了大树妈妈，等待下一个春天长出崭新的树叶宝宝。小朋友们，秋天那漫天金黄漫山红叶不是画笔的杰作，是树叶里彩色的小精灵送给大自然最绚烂的秋日礼物。

0: 这个树叶的小故事真的太治愈了，原来每一片树叶都藏着这么多的小秘密。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特别好玩的科学小实验了，小朋友们竖起你的小耳朵认真听，就能听懂树叶色素变色的小秘密，全程都由芝麻哥哥来操作。
1: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名字叫彩纸层层盖一盖，模拟树叶色素。我准备了一张深绿色透明彩纸，一张黄色透明彩纸，一张红色透明彩纸，用彩纸叠加，模拟叶子里面色素的遮盖与显现。材料安全简单，小朋友们请认真听，开动小脑袋想象画面。
0: 彩纸也能模拟树叶的变色呀，小朋友们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跟着芝麻哥哥一起想象啊。
1: 首先我们把绿色透明彩纸盖在黄色彩纸上面，大家想象一下，浓浓的绿色完完全全盖住下面的黄色，我们眼睛看到的就只有满满的绿色。这就是夏天的树叶，叶绿素小精灵特别旺盛，盖住了原本就存在的黄色色素，树叶看上去一片翠绿。
0: 我想象出来了，厚厚的绿色把黄色藏在了底下，夏天我们就看不见黄色了。
1: 接下来我把最上面的这张绿色彩纸慢慢拿走，大家继续感受，绿色消失，底下金灿灿的黄色完整露出来，满眼都是暖暖的金黄色。这就是秋天变黄的树叶，秋天叶绿素分解消失，原本藏在叶子中间的叶黄素露出来，树叶就变成漂亮的金黄色。
0: 真的太形象了，拿走绿色，黄色就登场了。
1: 最后我们拿出红色透明彩纸铺上来，当秋天温差大的时候，叶子中新生成红色花青素，就如同我们铺上这张红色彩纸，叶子就显现出热烈的火红色，枫树的红叶就是这样。

0: 上变出来的。大家发现没有，不是凭空变出颜色，有的颜色早就藏在叶子里面，有的是秋天新生成的，绿色褪去，其他颜色才可以展现出来。这就是秋天树叶变色的科学道理。
1: 我一听就明白了，原来树叶换装就是叶子里色素小精灵的登场和退场。
0: 没错，这个实验完美告诉大家，秋天树叶变黄变红是叶子内部色素发生变化，并不是秋风把颜色涂上去的。
1: 实验真的很直观，也特别有趣。接下来呀，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次实验和秋日观察的安全小提示。
0: 第一个注意事项，玩彩色透明纸的时候，不要把纸片放在眼前长时间遮挡眼睛，保护我们的视力。
1: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是秋天到户外捡树叶的时候，不要随意采摘树上的鲜活叶子，要爱护花草树木。
0: 第三个注意事项，户外捡拾落叶，不要去偏僻有陡坡的地方，外出一定要有家长陪同。
1: 第四个注意事项呢，是捡回来的落叶呀，在观察结束之后，不要随手乱扔，可以做成树叶贴画，或者呢，放回泥土当中。
0: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特别美的核心知识点。第一，夏天树叶绿油油，是叶绿素在努力工作，它把叶子里原本的黄色给遮盖住。第二，秋天气温下降，白天变短，叶绿素慢慢分解消失，叶黄素、胡萝卜素显现，树叶就变成金黄色。第三，枫树等树叶到了秋天会生成新的花青素，温差越大，红色就越艳丽。第四，落叶会把养分还给大树，回归泥土变成养料，是树叶完成自己使命的过程。
1: 原来漫天绚烂的秋色是树叶里面的色素小精灵上演的大自然舞台剧。秋天的山林啊，真的太迷人了。
0: 那今天的树叶变色小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解锁特别有趣的自然小秘密，不见不散哦。
1: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
4: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5: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今日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亲爱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清澈的河流、秀丽的风景，还有充满故事的古城与可爱的乡村。出门游玩的时候，我们要做文明小游客，不乱涂鸦，不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欣赏美景，记录美好，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深深热爱脚下这片多彩又美丽的大好河山。

爱的小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童心童月》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同学们为我们演唱的。亲爱的小朋友们，前天是我们的传统佳节中秋节，你在中秋节吃月饼了吗？看到天上圆圆的月亮了吗？把你的灯笼也挂起来了吗？接下来呀，我们就请月亮上的客人出场，后羿、仙药、小玉兔，还有独自住在广寒宫的嫦娥姐姐都在等着我们呢。快竖起你的小耳朵，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嫦娥奔月》。嫦娥奔月。传说在远古时期，天上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大地被烈日烤得滚烫，百姓饱受煎熬。神箭手后羿挽起神弓，射下九个太阳，九万民于苦难，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后羿的妻子嫦娥温柔善良，平日里悉心照料家事，还时常接济穷苦的乡亲，很多年轻人慕名前来拜师学艺，徒弟庞萌看似老实，心底却贪婪狡诈。为嘉奖后羿的功绩，王母娘娘赐下一枚仙药，服用之后便能长生不老，飞升天界。后羿舍不得抛下嫦娥，便把仙药交由他收好，这一幕偏偏被庞萌偷偷瞧见。一日，后羿率众徒弟外出狩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

家中。夜色降临，他持剑闯入，威逼嫦娥交出仙药。嫦娥绝不肯让仙药落入恶人之手，趁其不备，一口将药吞下去。吃下仙药之后，嫦娥身体飘然升空，朝着皎洁的圆月飞去。从此独居清冷的月宫，夜夜遥望故土人间。后羿回家得知真相，非常生气，可庞蒙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后羿仰望明月，仿佛看见嫦娥的身影，便在庭院摆上香案，供奉点心鲜果，寄托相思。乡亲们也纷纷效仿，望月祈福。年复一年，这份祭拜的传统就演变成了八月十五

0: 秋天到了，叶子从枝头飘落下来，鸟儿也从北往南飞。水果家族的成员们都在干什么呢？柚子啊，是家中的老大，它温柔安静，平时不爱说话。它总是穿着一条淡绿色的连衣裙。秋风一阵一阵地吹过，柚子感到冷飕飕的，该换上我金黄色的小棉袄了。石榴呢，是柚子的妹妹，她活泼爱笑，小脸蛋儿总是鼓鼓的。她喜欢和左邻右舍聊天，住在对面的枫树是她最好的朋友。有一天早上，石榴醒来，看到枫叶全红了，真美呀！石榴笑得合不拢嘴，她的脸蛋儿也变得和枫叶一样红。柿子呢，是柚子的弟弟，他有点愣头愣脑的，总爱和姐姐们拌嘴。这一天呀，姐姐们对小柿子说，弟弟，秋天到了，又过了一年，你也该长大了。小柿子想了想，点了点头。在这个万物成熟的季节里，小柿子也变得温柔懂事了。亲爱的小朋友们，秋天呀，是收获的季节。我们想要在秋天收获，离不开春天的时候辛勤的耕耘。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耕耘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小伙伴们齐心协力来一起努力。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个关于合作的故事。友谊果树。春天来了，小鹿对小象和小猫说，咱们种一棵果树吧。
1: 好啊，
0: 他们去果园买树苗。小鹿问，
1: 咱们是种苹果树还是种梨树呢？
2: 种苹果树吧。
0: 他们三个来到了小树林。
2: 我来松土，
1: 我可以浇水或者施肥。
0: 他们很快就种好了树，还给树起了名字，叫友谊果树。秋天到了，树上结满了苹果，小猫爬上树，用双手捧着吃，小象用鼻子卷着吃，小鹿跳啊跳啊，可果树太高了，它拼尽力气也还是够不到。
1: 你们可以帮帮我吗？
0: 可两个朋友没有理小鹿，小鹿很伤心，双眼流出了泪水，眼泪落到了地上，果树竟然

0: 们跑到聪明人的家里，聪明人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有爱，树就会枯萎，你们要么再买棵新树苗，要么救活有益果树。三个朋友决心救活果树，他们和好如初，还相互比拼，看谁干的活最多。有益果树恢复了生机，他们一起分享了香甜的苹果。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0: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2: 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4: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马瘸子率领他手下一个旅是紧追贺龙和红军，他一心想着要立功啊，他心里盘算着，这要把贺龙的部队消灭，活捉了贺龙，向委员长请功报赏，自己就飞黄腾达了。哎呦，他这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哪知道他的部队进了雀林山，中了埋伏了。突然一声枪响，喊声四起，红军各的各端着枪，真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冲啊，杀呀，别让国民党反动派跑了，冲啊！枪声是响如爆豆，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呀、啊！就把马瘸子这个旅整个压在了谷底，这是马瘸子做梦都没想到，顿时把他的魂儿都吓飞了呀！他的战马蹦了三蹦，好悬没把他掀到地上。马瘸子心说：“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是怎么回事儿？贺龙真不是一般的人呐，真是惹不起。”到了现在是伤兵损将，手下的一个旅被贺龙的红军打的是丢盔掉甲，拼命四散奔逃。您再看那山坡上、谷底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伤号，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那惨透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呢，不管办什么事情，都得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先料败，干什么事情都不能把功拉得太满，想得太好，也就是说干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呀。这马瘸子就没想到这手，想得太美了，想得太好了，头脑一热才得了今日的惨败呀。这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的教训。再说他也不是什么军事家，他根本没有那个能耐，他靠着走后门爬上来的，名为旅长，实质上百麻不是啊。所以说他这个失败也是必然的，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身边有上千人保护着他，是死命往后退呀、啊，不惜牺牲弟兄的生命，杀出一条血路，带着残兵败将是兵退十五里。到了十五里地以外啊，他还往前跑呢，他的参谋长把他给拽住了，旅长啊，没事了，您放心吧，把敌人甩掉了，我们已经冲出包围圈。哎呦我的妈呀！马瘸子回头看了看，现在已然是心惊肉跳。参谋长，咱们还剩下多少人马？我也不清楚，再等一会儿吧。陆陆续续的残兵败将集中起来了，查点一下，这一个旅的人损失了三成的两成。 还剩下一千来人啊。马瘸子一琢磨，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跟我叔叔说实话，我叔叔一听就得急了，就得把我枪毙了，更不敢跟委员长报告啊。哎呀，就地休息，等待援兵。后来他探知红军果然撤出了雀翎山，走出老远去了。他为了立功赎罪，整顿残兵败将，是慢慢的在后头尾随，名曰追赶，实质上就是走走样子罢了。按下他不说，单说贺龙这一仗指挥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红军那么不利的情况下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首先要归功于贺龙指挥战斗英明，要不人家将来怎么当元帅呢？有特殊的军事才能。另外还有几个原因，第一，红军现在是走投无路，跟国民党军队遇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现在是背水一战的，每个人都红了眼睛了。与其是死不如一拼，因此人人作战是十分勇敢，舍死忘生。你别看几天没吃饭了，但是这个人呢心里头有一种潜力，潜在的力量，不到一定的时候他不爆发，现在正好是爆发的时候，估计就死了。这种爆发力是势不可挡。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这才转败而为胜。还有这个胜仗打的不但是漂亮，而且发了财了。这马瘸子率领这一旅的人带的军用物资、枪支弹药、粮台寄养十分丰富，这一打败仗全扔下了，成了运输大队长了，全交给贺龙了。这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贺龙这一视察，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要子弹有子弹，要衣服有衣服，还有吃不尽的粮米、寄养骡马。贺龙乐的浑身直抖。哎呀，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有人给咱们送来寄养了，太好了，收兵。人家带着堆积如山的胜利品，部队集合在一起是继续西征。又走出两天去，彻底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到了平安地带了。这往西边走啊，那处处都是高山峻岭，道路是崎岖不平，条件十分艰苦，连个人你都找不着。这地儿本来就是穷地儿，平时是多见树木少见人烟，但是可挺保险。再往前走不远有一个地方叫旧城，这个旧城啊地方不大，在山坡下，但是是绝对安全的。贺龙跟夏曦一商量，就在旧城安顿人马。太疲惫不堪了，需要整顿，需要休息啊。那战士是人呐，连续的打，连续的退兵，一个个是疲惫不堪，而且是伤员逐渐增多，不休整怎么打仗啊？所以经过考虑之后，就在旧城扎住人马。红军的司令部指挥机关和北方局的办公机关全住在旧城村里，大部队分散在四周。哎，这一整顿果然是有效啊，治伤的治伤，治不了的死掉的埋了。一切后事逐步的都走向着正轨。歇了那么几天， 红军又恢复了体力，因为打了胜仗有吃的了，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这身体啊都挺棒。咱们单说这夏曦，哎，原来丢的魂儿又回来了，这夏曦吃饱了饭也有了精神了，脑袋开始转动，干什么呢？他又要开始他那一套肃反，这个就成了他的老本行了。看来他不会别的，就会搞这手整人杀人呢。他心里盘算着，过去打败仗谁是危险人物呢？哎，我们内部里究竟谁是敌人呢？哎，他瞄准了目标了，谁呀？唐赤英。唐赤英是红三军的参谋长啊，贺龙得力的干将。他怎么琢磨着，这唐赤英就是个改组派，因此他秘密的把关向英给找来了。关向英也是他手下得力的干将啊，虽然不像他那样心黑手狠，但是不敢不听他的。关向英不知道怎么回事，进了屋之后，夏曦叫他坐下，小眼珠一瞪，哎，我说老关呐，我给你开个条子，抓人呢。啊，又要抓人？抓谁呀？你看看条子就知道了。关向英把条接过来打开一瞅，上头写着唐赤英三个字，他脑袋嗡了就一声，哎呀，愣了能有半分钟，这才喘过这口气来。书记，这老唐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这不大可能啊，您可要调查清楚。就拿前两天打伏击来说，他是非常的勇敢呐、啊、要不是他指挥得当，也打不了那么漂亮的大胜仗。再说唐赤英参加革命多年，屡立战功嘛，他怎么能是改组派？住口！哎，我说老关呐、啊，我发现似乎你有点变了，你跟我有点离心了。不，书记，我没那个意思，我是说提醒您慎重。废话，我办什么事情不慎重？我早就掌握了唐赤英大量的材料，我早就想把它拿掉，只是没到开手，现在需要整顿内部的时候了。不把内部的敌人肃清，咱们下一步就打不了胜仗，就建立不了根据地，内部的敌人必须清除得干干净净，就得拿唐赤英开刀。可这执行命令，老关呐、啊，这是考验你立场的时候。是。关向英明明有一肚子话要诉说，一看夏曦一瞪眼，他不敢说，他怕激怒了夏曦对自己不利啊，这也叫明哲保身。他马上把条子揣起来，带着人下去了。夏曦在这吸着烟，考虑着其他的心事，暂且不提。咱们话分两头，单说贺龙。贺龙在红军司令部里头正聚会了几位将领，在这喝酒。为什么呢？高兴啊，败中取胜，打了胜仗，又顺利的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现在到了旧城，虽然说前途未卜，但是贺龙是充满了信心呢。在那军营之中搬了几坛子好酒，找了几位朋友，都是谁呀、啊？有段德昌、宋盘明、王炳南，还有唐赤英，都是军里的高级领导人。大家团团围坐，用大碗倒满了酒，又做了几样菜。贺龙是居中而坐呀， 大家频频举起大碗，尽兴的在这喝酒，高谈阔论。谁都没想到，正这时候，关向英从外边进来了。他一进来，唐赤英回头一看，是他，赶紧站起来了。哎，向英，来的正好，看，菜刚端上来，还没吃两口呢，酒刚倒满了，你先喝两口，来来来，天气够冷的，暖暖身子。唐赤英毫无察觉，拉着关向英坐到自己的身边，说着给他倒了一碗酒。但是关向英皮笑肉不笑，他心里头有事儿。他两只手端起酒碗来，就沾了沾嘴唇，眼睛眨巴眨巴，就跟唐赤英说：“老唐啊，哎，你把碗放下，你出来一趟，我有点事儿跟你说。”大伙都听见了，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儿，当然不能阻拦了。唐赤英心里头没鬼，也没想到会发生意外，把酒碗放下，抹了一下嘴，站起来：“你们先吃着，我跟老关说几句话就回来。”说着转身跟关向英就出去了。关好了院门，来到院里头，还没到大门口呢，关向英用手一指挥，事先埋伏的两旁的战士呼啦就冲出来，不容分说，把唐赤英是五花大绑。唐赤英是大吃一惊啊，高声喊道：“哎，这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我？我怎么了？怎么自己人对自己人下开手了？我关向英，这怎么回事？”关向英没有词儿说呀，凑到近前，从腰里把那条拿出来了。老唐啊，你问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是奉着书记之命，你看看这条，书记叫我抓你，我没有办法呀，带走。可是几个人在院里这么一吵吵不要紧，贺龙众人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啊。大家把筷子全放下了，贺龙头一个站起来，后边跟着段德昌、宋谭明、王炳南等人，大伙呼啦超从屋里闯到院里一看，怎么把唐赤英给绑起来了。贺龙瞪大了眼睛，来到关向英近前：“老关，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关向英晃了晃脑袋：“胡子，你啥也别问了，我啥也说不清楚。这是夏西叫我这么干的，这你不明白，你去问夏西去。你看看，这是批条，上知下派，我也是迫不得已呀。那老夏说唐赤英是改组派，那我有啥招？”贺龙看了下条子，跺着脚就骂：“他娘的，真是活见他娘的鬼了！我去找他下西，我要当面问问他，部队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他怎么还胡抓改组派呀？唐赤英要是改组派，早他妈把下西打死了。”段德昌也气得直跺脚啊！这个夏西吃饱了撑的，一天到晚就知道抓人杀人，红军都快被他给杀垮了，找他去。当下贺龙怒气冲冲来到了夏西的住处。这夏西的北方分局啊，办事处也设的旧城嘛，离着司令部不远。贺龙进屋这时候，这夏西一个人在屋里正吸着烟，这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发呆，后背对着门。贺龙咣一脚把门踢开，这一进来把他吓得一哆嗦，都回头一看，就见贺龙是浓眉倒竖，怒眼圆睁，杀气腾腾进了屋了。

0: 也吓得不轻啊。还没等说出话来，贺龙噔噔噔噔几步到了他近前了。我夏西，为什么把唐迟英抓起来？为什么？夏西一听这个，把心放下了，不紧不慢，是慢条斯理儿啊。胡子，别大吵大喊的，我能平白无故的抓人吗？还用问吗？因为唐赤英是个改组派呀，不清理内部怎么能行？你说什么？他是改组派，你有什么证据？夏西冷笑了一声，嗨，胡子，红三军一败洪湖，再败大洪山，一直退到今天，这些失败的原因你想过没？都是这些改组派搞的。贺龙又问他，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参加的红军吗？你知道老唐的身世吗？他为什么要参加红军？为什么要建设红军？难道说失败就失败他身上不成吗？啊，我看呢，你是分局的书记，要说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你，你才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要说在红军内部敢分庭抗礼的就是贺龙，敢对面折下西的也是贺龙，他们俩争吵不是一次了。这下西从心往外还真有三分惧怕贺龙，别看他高高在上，是北方局的书记，大权在握，执掌生杀大权，但这贺龙啊，他真有点惹不起呀、啊。他一瞅贺龙，眼珠子都红了。贺龙的声高，他的声音就低，这叫以柔克刚。他来到贺龙身旁，拍拍贺龙的肩膀：“胡子，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是啊，我是北方局的书记，打了败仗，我应当负主要责任，我也请求中央对我处分，这个责任我没法推脱啊。但是呢，正是我没能及时的把改组派清除出苏区党政军机关，使他们才达到了破坏红军的目的呀。这就是我的责任。胡子，你冷静一点，你头脑太简单了。改组派建设红军为的是啥？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红军呢、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你胡说。我说夏西，要照你这么说，我贺龙拖队伍建红军也是改组派了。夏西晃晃脑袋，这我不好说，你贺龙是不是改组派我不能下这个结论，可你心里可是最清楚不过。贺龙一听这话，一脚把凳子就踢飞了，哗啦把炕桌也给砸翻了。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在封建社会啊，自古中间两分明，就有清明的官儿，就有昏官，就有忠，就有奸。也不管商周夏禹、五代残唐，也不管唐宋元明清，您都知道有清官，像包拯、狄公、刘公等等等等等，也有奸臣，像什么秦桧、庞吉、庞文啊等等等等等。他们的本意并不是想要推倒和颠覆这个国家，他们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但是还自以为是。就拿这个夏西来说，他不认为

0: 做错了。他认为他的做法对共产党有好处，就拿前文书来说，他把唐赤英给逮起来了，贺龙当面质问他，又喊又叫，这家耍开赖了，一不着急二不上火，以柔克刚，慢慢的对付。贺龙是个火爆的脾气，不想跟他浪费时间，用手指着他鼻子，夏曦，我就问你一句痛快话，这人你放你是不放？这夏曦呢也不明确的答复，慢慢的点了一支烟，低着头吧嗒吧嗒在那吸烟。这下贺龙可急了，你耍什么肉头阵，你到底放不放人？把唐赤英给我放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段德昌一推门进来了，他是怒目横眉啊，进来就说，胡子，坏了，唐赤英已经被刺刀挑死了。啊，贺龙当时就愣住了，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正这时候，关向英从外边也进来了，贺龙一把抓住了关向英，指着他鼻子，姓关的，你为什么把唐赤英杀了？你说。关向英也吓得直哆嗦，老贺，老贺呀，你可别冤枉我呀。他一转脸，也把眼睛瞪圆了，怒视着夏曦，不是老夏呀，你为什么派江气野也不打个招呼就把老唐给杀了？啊，大伙儿这才听明白，是江气野命人下的手。夏曦呢，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又吸了口烟。哎呀，各位呀，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对改组派这么有好感呢？杀死一个改组派，你们这么心疼啊？你们这是为什么呢？他正说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段德昌气的是浑身乱抖，脸色铁青啊！他用手一指夏曦，夏曦，你个王八蛋，你这叫草菅人命，杀人偿命，欠债得还钱，你懂不懂？夏曦到了这时候，面对眼前这几个人，他是装聋作哑，不言语了。往炕上一坐，吧嗒吧嗒吸烟，耷拉着脑袋，一语皆无。贺龙指着他脑门子说：“夏曦啊，你耍什么肉头阵？我看你就是个赖死猴，赖死猴。”有人就问了：“什么叫赖死猴啊？”赖死猴啊，是旧社会中无赖之徒的代名词。换句话说就是无赖，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帮着官府催差付款，用赖劲儿跟定那些被讨债的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贺龙见夏曦一而再再而三的杀害党政军干部，便气愤的骂夏曦是赖死猴。贺龙、关向英、段德昌见夏曦耍肉头阵不说话，只好愤怒地离开了。夏曦一看三个人走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他把门又关好了，开始低头给中央写报告，把红三军败退的责任全都推到唐赤英等一批党政军干部头上，他没有任何责任。这就是历史上夏曦在旧城进行的第二次肃反，一共杀了多少人？ 就在这儿他杀了241名干部，不光是唐赤英一个人，又让红三军在困难当中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损失。夏曦把报告写完了，天就黑了，他让勤务兵点了支蜡烛，恰好这屋内啊有几本旧书，他随便拿起一本来一看，是薛丁山征西，闲着没事借着蜡烛之光，他就在那看，正看着就忽听这街上啊有叫卖夜烧的，卖夜烧，卖夜烧。一开始夏曦听不懂，后来抻着脖子一听，夜烧，哦，这是做小买卖的吆喝声。哎，这旧城不错呀，晚上还有夜卖。正好他肚子饿了，想要吃点夜宵，把勤务兵叫进来，去到外面去买点夜烧。勤务兵眨了眨眼，然后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他提着个小竹篮回来了，往前一递，书记，夜烧买来了。嗯嗯，这夏曦往这篮子里一看，就是一愣，什么玩意儿？这是黑的乎的，哎，这是吃的吗？勤务兵仔细看了看，用鼻子闻了闻，书记，这不像吃的，我怎么看怎么像驴粪蛋儿。啊！夏曦借着灯光仔细看了看，不是驴粪蛋是啥呀？这夏曦呀，当时就有火了，把桌子一拍：“你真是个废物！我叫你买夜宵，我饿了要吃点东西，谁让你买这东西？这叫什么夜烧？”勤务兵赶紧辩解：“书记，您叫我买我就买，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夜烧。”哎呀，夏曦晃晃脑袋，真是个废物啊，这地方真骗人呐，哪有管驴粪蛋叫夜烧的呢？其实啊，他们都是外行，换句话说都是外地人，不懂这的规矩。那驴粪蛋为什么叫夜烧呢？又为什么晚上卖呢？原来啊，这川陕鄂边的大山之中，每到冬季气候严寒呐，在这里住的这房子又不像北方是砖的，哎，全都是木板房，它不能御寒，因此到了冬天的夜晚，家家都要拢个火盆抵御严寒，有烧木炭的，有烧牛粪的、驴粪的。您说这干牛粪、干驴粪，要叫出名来，它不好听啊。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开始，把这烧火用的干牛粪、干驴粪就起了个官名叫夜烧，所以这么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每到冬季的晚上，就有人背着个大篓子走街串户的卖夜烧。这夏曦他们是外地人，来的时日又不多，所以不明白，这才买错了。哎呀，夏曦看完之后挺生气，把勤务兵骂了几句，把这驴粪全扔了，而后他也没心看书了，在地上转来转去，心里是心乱如麻呀，心说这个贺龙段德昌简直不像话，他们那眼里还有我这个书记吗？嗯，指着鼻子骂我，就差骂我八辈祖宗，就差拳打脚踢了，这要不把他们给干掉，早晚他们得把我给收拾了。哎，他忽然想起来了，心里烦闷，叫人把他的得力干将、杀人的魔王江气也给找来了。都是通过他的决定叫江气也动手，这家就是有名的刽子手啊。江气也，哎，来了， 左手提着一瓶酒，他拿着一包肥肠往桌上一摆，哎，书记啊，您尝尝这肥肠的味道，美极了，这酒也不错，哎，您吃点东西吧。正好夏西饿了，送来的是及时雨，他也不管干净不干净，用手抓了两块肥肠塞在嘴里嚼了嚼，味道还真就不错，是吧？我就知道您爱吃，来来，您先喝几杯酒暖暖肚子。这江七也毕恭毕敬的把酒给满上，夏西喝了三盅，您还别说，这酒一入肚，五脏六腑特别的舒服，身上也有了暖意了。他一边吃着香肠，一边品着酒，一边跟江七也偷偷的谈话。老江，有什么情况没有？江七爷两个耗子眼睛转动转动，左右瞅瞅，又到门这儿听了听，这才说：夏书记，贺荣、关向英二人凑到了一块儿，不知嘀咕了些什么。我派人到窗根底下听了听，好像是要对您下手啊。夏书记，可有句古话，叫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你可不能太书生气了。那贺龙可不是吃斋念佛的人呐，他是旧军队里混过来的人，有野性，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夏西吓了一跳，好悬没被肥肠给噎死。这夏西本来就对贺龙、段德昌这些人不满，听江七爷这么一说，他是坚信不疑啊，没心喝酒了，也没心吃肥肠了。他狠狠地吸了两支烟，怎么办吧？既然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我就派人把贺胡子的警卫的枪给他下了，然后把他抓起来再说。江七爷点了点头，对对对，当机立断，否则后患无穷啊。说着话转身刚要走，夏西又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关向英警卫的枪你说要不要下呀？关吗？他还是听我话的，不过有时候表现的不让我满意，你说呢？江七爷小耗子眼睛又转了转，哎，书记啊，不能操之过急，得一个一个的来呀，这冷不丁的一下子恐怕打草惊蛇呀。我建议对关向英先不要下手。有道理。哎，老江啊，这么办，你听我的话啊，你去找贺龙去，你就说我请他商量军情，商量下一步西征的事情，只要贺龙一到了我这里，你就派人下了他警卫的枪，剩下贺龙一个人咱就好对付了。另外在我房子四周埋伏下人，看我的眼色行事。明白明白。江七也是个哈巴狗啊，主子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小子屁颠屁颠就走了。按下他们耍阴谋咱不说，翻回头再说贺龙、关向英二人，二人正谈论夏西杀唐赤英这事儿，贺龙实在气不过呀，在屋里大喊大叫：我关向英啊，我绝不相信唐赤英是反革命，说死了我也不信，他死得太冤枉了。我说老关呐，我对你也不满意，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听夏西的话，你离开他你活不了不成吗？哎，你瞅瞅，有个大事小情，下期就命你去办， 我认为你是个讲原则的人，闹了半天有时候你也不讲原则，哎，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关向英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哎，是啊，胡子，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了，不过我呢有点心虚，想当初我犯了错误，我跟着李立三跑，到现在心还有余悸呀，我怕重蹈覆辙再犯错误，所以啊就听夏曦的。无论如何说，夏曦是中央派来的，听中央的话总不至于犯错误。胡说八道，中央怎么就不犯错误？李立三原来是代表中央，哎，那哎呀呀呀呀，我简直有些道理跟你就讲不通。总之你是是非不分，对错看不清楚，你是被夏曦牵着鼻子跑，你呀、啊、你成了他的帮凶了，真叫我痛心呐、啊。关向英啊一听贺龙的话，好像锥子扎心一样，一个劲儿晃脑子，用手啪啪拍脑门子，哎呀胡子别说了别说了，我心里乱极了，咱说点旁的行不行啊，别说了别说了。于是两个人又说起了红三军下一步将会遇到什么情况。正这么个时候，江七爷敲敲门进来了，大伙对他的看法更不好。就见江七爷也是皮笑肉不笑，小眼珠转了转，满脸堆笑。哎，二位都在这儿呢，我没打扰你们二位吧？贺荣坐直了身板，沉着脸问他：江七爷，你来啥事儿啊？是这么回事，方才书记跟我说了，想请您过去一趟商量军情，那旁的我就不清楚了。贺龙就一愣，掏出怀表一看，都半夜了，怎么这么晚了才商量军情啊？江西也苦笑了一下，那谁知道呢，看那样子是挺着急的，请您马上就过去。贺龙把怀表揣起来，转身对关向英说：向英啊，你先睡吧，我到老夏那去看看，我正有一肚子话想要跟他说呢。贺龙也没多想啊，当下就跟着江七爷来到夏曦的住处。进了屋门，夏曦是满脸陪笑啊，起身让座：军长来了，胡子来来，我这有酒，天怪冷的，喝点酒暖暖身子吧，来来来，这酒还不错。贺龙看着面前的酒连动也没动，沉着脸问夏曦：这酒是不是江七爷给你搞来的？别看我没喝，我闻着味道不错，但是我不想喝，我也喝不下去。夏曦一听啊，贺龙这声还挺粗，看那样满肚子都是气，他又拿出他那套本领来，以柔克刚：胡子，你呀就是心眼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那个唐赤英还有王一鸣在洪湖啊，他们早就合计好了，要找个茬拿你的头去蒋介石那里发财呢，所以我才把他们给杀了啊！哎，不杀了他们，最不利的就是你呀！我不是套近乎，杀他们第一个受益的就是你贺龙啊，是吗？要冲你这么一说，我还得感谢你呢。不过夏书记，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是很好的同志，他们绝不是改组派。哎呀胡子， 这正是改组派狡猾之处啊，他们善于以此来蒙蔽善良人，你就是受蒙蔽的人。

0: 他埋怨江启业，你怎么没把贺龙这勤务兵给拦住啊？怎么叫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跑来报信儿？这不坏了我的大事吗？单说贺龙听见这个事儿之后，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事情不妙，看得清清楚楚，下机要对我下毒手。贺龙是豁然站起，噌，把腰中带的手枪拽出来。他这一拽枪，把夏曦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虽然他手下打手甚多，远水难解近渴，贺龙离着他最近呢。夏曦把嘴张多大，他认为贺龙要打死他，可没想到贺龙的头脑十分冷静，遇事而不慌。贺龙把掌中的勃朗宁手枪掂量掂量，啪往桌上一放。老夏，下了我警卫班的枪了，我这还有一支枪，你下是不下？
1: 我下。
0: 夏曦不明白贺龙是啥意思，就傻在那儿了。贺龙对着夏曦是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夏曦呀，这可是你自讨苦吃。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这个夏曦呀，有病，在他的眼里都是反革命。他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居然怀疑到贺龙身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贺龙固执，经常反对他，他心里对贺龙是十分的不满呐。他觉着贺龙有伤他领导的资格，伤了他的颜面，哎，这个私人的报复心也是存在的。咱们书接着上文，他派人呢把贺龙请来了，外边就下手把贺龙这警卫班武器给下来了。这么一闹腾，贺龙能不知道吗？贺龙抄起勃朗宁手枪在手里的掂了掂，啪往桌上一放，是稳如泰山，冲着夏曦冷笑了两声，哼，我这支枪你下不下呀？
1: 不得。
0: 这夏曦呀，本来就惧怕贺龙，一看贺龙这个样的，心里一点底都没了，脸色苍白，嘴唇发青，盯着桌上这支手枪是不知所措呀。贺龙伸手又把枪捡起来了，在手中又掂量掂量。我告诉你，姓夏的，这支枪啊，从我当营长的时候就佩戴在我的身上。国民党想下我的枪，没下了。蒋。

当头想下我的枪，没下了，任何人都没下了，就凭你，呸！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敢下我的枪，我崩了你！那贺龙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此刻的夏曦如同木雕泥塑一样，在旁边站着一动也不动，就俩小眼睛滴溜溜直转。正这么僵持的时候，关向英从外边跑进来，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为什么呢？他跟贺龙啊同住在一间屋里头，对面铺当间是个茶几，两个人无话不谈。现在关向英起到一个什么角色呢？在这领导班子就活稀泥，这边劝贺龙，那边劝夏曦，发自内心他倾向贺龙，但是跟夏曦又是上下级的关系，就不敢得罪。贺龙被叫走之后，关向英躺在床上就琢磨有点不对劲儿。他知道夏曦为人十分阴狠呐、啊，哎呀，他就琢磨会不会发生意外啊？这夏曦会不会对贺龙下毒手啊？又一想，不会，他不敢，他没那胆子。我劝过他不止一次了，他就坐起来了。可脑瓜冷静冷静，又一琢磨，不行，不保险呐。这夏曦固执己见，有老猪腰子，可千万别出事儿，我得去看看。他蹬上鞋一溜烟儿跑到办公室，就是夏曦住这地方，离着多远就听见贺龙嗷嗷直叫啊，听不清说的什么。哎呀，他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加紧速度一口气推门进了屋。正赶上夏曦和贺龙两个人对峙，贺龙手里掂量着手枪，没发生意外。关向英庆幸自己来得及时啊，他往两个人当中一站，把双手一伸，别，冷静点，大家都冷静点，胡子把枪带起来，这要走了活怎么办？快带起来，仗着是好朋友。他把贺龙的枪夺过来，插进贺龙腰间的枪套，转回身又来到夏曦近前，书记啊，为什么呢？这是，冷静冷静，快坐。哎，夏曦没言语，往那一坐，低着头是一句话也不说。贺龙一甩袖子，哼，想得美，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这会儿他手下的警卫班把武器又拿到手里头了，保护着贺龙回到军部。关向英留下了，没跟贺龙走，就问夏曦，这怎么回事？哎，老关呐、啊，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啊，是这么回事。夏曦把经过一说，关向英一拍大腿，老夏呀，我的好书记呀、啊，你这么做太冒险了，我以党性保证，贺龙他肯定不是改组派，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你这不胡来吗？你怀疑谁也不能怀疑他呀，啊，你。哎呀，不说了，大敌当前，最好在内部的团结呀、啊，上下级不和，将帅动武，这成何体统啊？忘乎这个仗就没法打了，你还得跟胡子联系感情，听我的劝，这件事这片儿就接过去，谁也不要再谈了。贺龙那个人吃顺不吃枪，我回去好好劝劝他啊。书记，夏曦点了点头，那意思同意了。关向英马不停蹄又回到司令部，
一看贺龙在那吧嗒吧嗒正抽烟呢，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嘎吱嘎吱在那咬牙呢，这口气儿还没出来，关向营就劝吧。哎呀，这些道理咱不必细说了，一直劝到天亮，贺龙这气儿算消了一半吧。最后跟关向英说，老关呐，我看夏曦他就是反革命，自从他来了之后，肃反我同意，清除反革命我双手赞成，可是不能胡来啊，拿着肃反这把尚方宝剑胡乱的杀人，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他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啊，时至今日咱们这损失可惨重啊，军心涣散，人人自危，这兵还怎么个带法啊？啊，不过你讲话了，他毕竟是中央领导派来的，我听你的意见，往后我跟夏曦是和好如初，只要他办事不离格，按党章党规办事，我还是服从他，尊重他。好好好，胡子，我相信你，大丈夫一言九鼎，说话算数，我太佩服你了，咱就这么办，千万别提这事儿了，千万叫他过去啊啊。没说嘛，得有关向英这样的人，不家这事儿还真就麻烦了。过了几天，大家的气氛又和缓起来了，贺龙见着夏曦不爱说话，夏曦就主动的点头哈腰，胡子吃没吃，怎么样，这两天身体还不错吗？哎哎，还行，哈哈，那就好。哎呀，弟兄们伙食怎么样？这你不必担心，现在还有吃有喝，还够几天吃的粮食。哎，那就好那就好。他这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两个人是面和心不和呀。单说红三军在旧城啊停留了大概15天左右，这地方不能久待呀，就沿着鄂川边境继续南下，过了巫山，渡过长江，又攻克了巴东县城，在这儿做了补充。补充之后休息了3天，接茬往前走。1932年12月21日，红三军到达了巴东县境的野三关。这次突围西进呢，前后历时2个多月之久，行程8000多里啊，一路之上，很多人都累死了。红三军从洪湖突围的时候，一共有14500多人，到达野三关的时候，仅剩下了8000多人，而这8000多人一个个是骨瘦如柴，蓬头垢面，体弱多病。再说这弹药也耗费的差不多了，平均呢每条步枪不到3发子弹，干部更是损失严重，伤亡病故加上肃反捕杀，原来富有经验的军政干部所剩无几，党政工作几乎是陷于停顿状态。红三军在野三关稍事休息，又趁着四川军阀内讧的这个机会，无力对红军下手，因此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攻下了鹤峰县，处死了当地作恶多端的团访头子陆清明，然后又做了一次补充，粮米啊，军装机养啊，子弹呢、啊、哎，又充实了，红三军的主力进到太平镇毛坝一带，红三军的军部就设在太平镇的一个吊楼上，这回嘛有吃的了，东西嘛也补充的差不多少了，贺龙的心情稍微好转一些。这一天他视察了红九师，视察完了要回司令部，刚到他住的吊楼下边，就见楼前的木桩子上拴着几匹战马，这其中有匹大白马，
四蹄滚圆，毛色光亮。这匹大白马一回头看着贺龙了，哎呦，他是眼镜长丝啊，四蹄蹬空了，叭叭直撂蹶子，切切，就好像见着主人一样。贺龙一看，哎呦，怎么你来了？他见着这匹大白马也是欢喜非常。正在这时候，关向英从楼上下来了，一看着贺龙回来了，就喊：“胡子，你怎么才回来？来客人了。”贺龙一笑：“什么客人？一定是我姐来了。”哟，关向英惊讶的就问：“胡子，你是神仙会算呢？你怎么知道大姐来了？”贺龙用手一指大白马，看见没，这是我姐骑的白马，是当年我送给我姐姐的，我还不认识吗？贺龙说完了之后，噔噔噔噔几步就来到吊脚楼上，一看呢，大姐贺英正在楼上坐着喝茶，在姐姐身后坐着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贺龙一看姐姐，那高兴就别提了。现在是什么环境啊，出生入死啊，度日如年，见着亲人能不高兴？贺龙扑到贺英的近前，抓住贺英的手：“姐，姐，我不是做梦吧？尝尝，大清白日怎么是做梦啊？姐姐也想死你了。”说着，姐弟二人滚下来热泪。关向英在旁边也一个劲儿的抹眼泪啊。人这一生四个字儿是生死离别，要命的事儿最动心不过呀。那贺龙从来不掉眼泪，特别高兴他许能流眼泪，特别伤心他许能流眼泪。今天就是出于特别高兴，好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好像醒过来了：“姐，快坐坐坐坐下，哎呀，我一肚子话想跟您说呀，多住几天吧，咱姐弟好好谈谈。”贺英点了点头，看了看身边的弟弟，一瞅贺龙，虽然眼睛倍儿亮，还是那么精神。老了，一看弟弟脑门上两腮上多了几道褶子。贺龙给姐姐相相面，一看姐姐两鬓发白呀，才什么岁数，头发都花白了。再看贺英的脸上多了不少的皱纹，那鱼尾纹很深很深的。贺龙心疼啊，姐，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过来的？跟我说说身体如何？贺英把眼泪擦了擦，跟贺龙说：“尝尝，姐身子骨硬实得很呐。你别看经过这样的摔打，我啥病都没有。好，好啊，人家身体健康就是医保。既然姐你身子骨硬实，那我就放在心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还用问吗？还是从老地方榆林寨呀？你还在榆林寨，那能随便离开吗？那就是我的家呀。哎呀，姐姐，我真佩服你啊，任凭风吹浪打，你是依然如故啊。姐，哎，贺龙这才注意到贺英身后坐着个年轻人。贺龙他们坐下谈话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站起来了，双手低垂，双目睁着，注意听贺龙姐弟谈话。贺龙一看眼生不认得，仔细再看看，哟，这小伙长得漂亮。第一呢，他的处境和遭遇不像贺龙他们这么惨，所以气色比较好，比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比较丰满。二一个年轻，你也说英雄出少年呢，这小伙个头在1.8米左右，长得也膀，五官英俊。贺龙就问他：“姐，姐，这是谁呀？”啊，哎呀，光顾咱们唠嗑的忘了说了，我给你介绍介绍，
孩子过来

0: 叫什么呢？叫叔叔吧。贺龙就问他谁呀？嗨，他就是廖茂才的儿子廖汉生啊。哎呦，他就是汉生啊！我看看，我看看。贺龙把廖汉生拉过来，上下仔细看了多时，晃了晃脑袋，哎呀，光阴似箭，这小孩都变成了成年人了。当初分手的时候他才这么高，现在成了一条壮汉了。书中代言，我提到廖汉生这名字，有许多上年纪的老同志都记得吧，但是在这里咱要简单的介绍介绍。廖汉生是湖南桑植人，跟贺龙是同乡，父亲叫廖茂才，早年间跟着贺龙反对地主军阀，给贺龙负责过军中的文墨之事。可惜的是这廖茂才命短，在1922年就早早的过世了。廖茂才与贺英的丈夫古吉平是八拜之交，古吉平就是古虎啊，因为他年长为兄，廖茂才年幼为弟。就这样，廖汉生呢就管贺英叫伯母，但出于乡俗，廖汉生一直称呼贺英为大姨。到了后来，廖汉生听说贺英拉起来队伍，他就投奔了贺英，一直跟在贺英左右。贺龙一看这廖汉生长得一表人才，十分高兴啊，当下又对贺英说，大姐呀，我正要派人去通知你，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来了。贺英听完了口打哀声，长城啊，你不知道吧，我那边也出了许多许多的事儿啊。王香泉你知道吗？太知道了。王香泉怎么了？他呀反水了，反水就是背叛投敌了。贺龙听完啪一拍桌子，火就上来了，这个小子反复无常，老子要逮着他，我收拾了他。贺英就说，弟弟你还是火爆的脾气，你坐下听我讲讲经过，然后你再发火也不迟。行，贺龙气呼呼坐下听姐姐讲。原来这个王香泉是贺龙的亲老表，他还有两个把兄弟，一个叫贺佩清，一个叫贺炳南，他们原先呢都在旧军队干过，是贺龙的老部下。后来贺龙组织军队的时候，他们也带着人马前来投奔，可他们投奔贺龙啥目的呢？是出于家族观念和义气，所以他们在红军中仗着贺龙是高级领导，免不了横行霸道。为此众人很有意见，贺龙知道了之后把他们叫在眼前，狠狠地惩罚了他们。表面上他们虚心接受，暗地之中这恶习是依然不改呀。到了后来，由于湘鄂边特委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政策，红军是连连失败，净打败仗。王香泉、贺佩清、贺炳南这仨人一看呢，完了，前途渺茫啊，所以背着贺龙不知道，就跟敌人通上了气儿了，说他们反共不反贺，准备反水。可敌人呢，也就是国民党，也没放过他们，表面上说行，只要你们能过来，咱们就是好朋友，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把他们仨给摁住了。出其不意发动了进攻，就下了手了。贺炳南死在乱军之中，王香泉和贺佩清拉着剩余的人这一通跑啊，总算逃出国民党的魔掌。后来呢，他们逃到一个地方叫四门岩，是座大山，钻到山里都不敢出来了。正在这时候，贺英正带着人在四门岩打游击，哎， 就跟这王江泉又联系上了。贺英一听他们反水也气得不行啊。后来呢，这王江泉、贺佩青跪在贺英的脚下，一把鼻涕一行眼泪啊，一个劲儿的认错呀，发誓要改过自新，还要重新加入红军。对这个事儿呢，贺英一时啊没有主见，收他们好是不收他们好呢？一打听，他们手下还有200多人，200多条枪，可把他们收下，他们真要改过自新，也是一件好事儿。虽然他当时没有表态，但他心里头盘算着，这有贺龙在跟前儿，让他决定就好了。哎，正这么个时候，侦查员探听出消息来了，说最近红三军呢已经到了附近了，在太平镇毛坝一带扎下队伍了。贺英一听，什么？我弟弟来了，真是大喜过望。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多少？
6: 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厂
9: 关系
8: 千
9: 家
8: 销的
9: 家用耗费
8: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为行人的眼神。时光穿梭在回忆里的愚笨，没关系，我愿意一直等。有时候心情就像缠绕的疼，牢牢锁住又爱恨生。

种心情就像缠绕的疼，牢牢锁住有爱恨生的根。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
11: 徒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贺龙没想到跟姐姐贺英见了面，那个高兴的劲儿就甭提了。逼奶同胞啊，能不高兴？哎呀，姐弟二人谈呐、谈过去，谈亲属，谈未来，简直谈个没完。最后贺英话锋一转，谈到两个人，一个叫王香泉，一个叫贺佩青。这帮人当年呢都在贺龙手下干过。贺英说他们反了水了，要投靠国民党，结果国民党使了个稳军计，好学没把他们给消灭，是伤兵损将。为此两个人也觉醒了，也后悔了，现在拉着手下200多名弟兄还要投靠红军，一把鼻涕两把眼泪找我去求情，我是左右为难呐、哎呀，可巧这时候听说你到了太平镇了，兄弟，你说这个事应该怎么办？王香泉这个王八蛋，出尔反尔，我最烦这样的人呢。现在他们在哪儿？我没敢领他们见你啊。现在他的弟兄和人马驻扎在离此30里地以外的山下，等我的回信呢。这事儿，贺龙眼珠转一转，脑瓜想了想，要按理说呢，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知错必改乃为俊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像王香泉这种人呢，在当今社会上也不少见，如果回来呢也是件好事儿。尤其现在红三军缺兵少将，要增加200多人，200多条枪，这不是好事吗？但就是这个人反复无常，不可信赖。想了半天的做出决定，姐，我看这样吧，既然王香泉、贺佩青有这意思，我同意把他们收编，但是得严厉的警告，下不为例。如果他们再要反水，休怪我手下无情。尝尝啊，你的想法跟我想的一块儿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下不了决心，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那么我回去告诉他们一声，马上把人马拉过来。姐，不要操之过急，你可以告诉他们我的意思，我呢再派人写封信，你亲自交给王香泉。我们的部队明天就开拔了，要回桑植县，最好咱们在桑植县不见不散，您看怎么样？行啊。这么一说呢，贺英就没法在这儿住了，再说时间紧急，也不允许他在这儿住。匆匆的吃罢了晚饭，贺龙呢就求关向英代笔，给王香泉写了封信。哎，怎么写的？就是警告王香泉，另外也同意他回来， 信写完了交给贺英。正这时候听楼下有人说话，贺大姐来了吗？贺大姐，我来看你来了。说话之间走进来这个人正是夏曦，后边还跟着江七爷一大帮随员。你说这么大个地方有点什么事儿，谁能不知道？夏曦呢一想，哎呀，贺英是个了不起的人呢，跟贺龙一样是个茬子，他跟贺龙之间矛盾很深，想法沟通，正好贺英来了，我得去看看，讨好贺龙，拉近两个人的关系。故此他放下架子，带着人前来看望贺英。贺英不太了解红三军里边的情况，就知道他是北方分局的书记，北方最高的领导人，代表中共中央来的大员，因此对夏曦也十分尊重。见面之后，夏曦也会说，大姐，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我久闻大名，你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我们红军共产党里边有你这样的人，叫人高兴啊，太欢迎了。大姐你辛苦了，就住下吧，或者咱们合兵在一处。贺英一笑，书记啊，有些话我跟我兄弟厂长都谈完了，我还要回到桑植县的榆林寨，将来我会看望您，至于合在一处的事儿，现在可能还办不到，有话你就问厂长吧啊。说话很干练，说完了贺英告辞，众人送到楼下，贺英飞身上了大白马，一拱手转身带着人就走了。贺龙望着姐姐的背影，说不上难过呀还是高兴，沉默了十几秒钟，转身回到司令部。夏曦呢也没话找话，皮笑肉不笑，在这坐了五分钟，带着江七爷起身告辞。随后红三军挥师取桑植，因为这离这桑植县不远呢，大军是长驱直入。桑植县归谁管呢？归国民党最反动的那个小爪牙陈策勋。咱们在前文书上没短的提这个人，这是个投机分子，极端反共，极端残忍，跟贺龙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贺龙走了之后，他又领着他的部下返回桑植县，成了本地的一霸呀。他真没想到贺龙到洪湖兜了个大圈子，走而复回，领着人马又回来了。陈策勋最怕贺龙啊，两个人是生死的冤家。

城的人是一批又一批，一帮又一帮。贺龙一看实在接待不过来了，为此在广场召开了个军民庆祝大会，跟老百姓父老乡亲见了面，贺龙讲了话。有的人就问胡子，胡子是亲爱的称呼，有的人就叫军长，你还走吗？千万别走了，这是生你养你的地方，你何苦东奔西走啊，就在这儿扎根吧。拥护赞成。夏曦、江气也坐在贺龙的身后，一看着老百姓如此拥戴贺龙，这心里还挺妒忌，心说这贺龙的威望他怎么就这么高呢？这些老百姓对他怎么这么爱戴呢？这一点夏曦是望尘莫及呀。大会结束之后，贺龙抽出功夫来又看了看本家的父老乡亲，暂时就住在桑植县。哎，到了这儿，老百姓送粮送米支援红军，因此红三军是吃喝不愁，在这儿养精蓄锐。这不是吃饱了没事儿了吗？哎，这夏曦又犯了病了。什么病？左倾怀疑病。他这脑袋又开始转动了，把老话重提。这天早晨起来，夏曦精神头挺足，把江七爷给叫来了。老江，传我的命令，开个会。江七爷就问，哎，书记，开什么会？中央分局最高会议，我这有个条子，按条给我请人啊，马上去吧。哎，江气也是条狗，夏曦怎么指他就怎么走啊，他不敢怠慢，按着条上开的人名去请人去了。参加中央分局会议的一共是五个人，夏曦、段德昌、贺龙、宋盘明、关向英。等五个人到齐了，江气也走了，因为江气也不够这个资格。夏曦是居中而坐，叫勤务兵把茶泡好了，门外站好了岗，大伙吸着烟。贺龙翻愣他一眼没言语，心里在想，这夏曦精神头挺足，今儿又变什么戏法，又有什么鬼点子。所以贺龙心里头就盘算着。就见夏曦把一支烟抽完了，清了清嗓音，哎哎，各位啊，咱们开会吧。大伙还没言语，他又清了清嗓音接茬说，哎，今天呢咱们北方分局召开这个会议，主要要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呀，我在这一路上就没断了考虑，可以说是思谋良久啊。根据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的现状来看，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还远没有肃清，党的组织表现出严重的不纯，其结果是咱们红军和苏区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不然的话，咱们为什么连连打败仗？为什么落得这么凄惨呢？虽然说我们抓了杀了改组派的许多领导和骨干，杀了一大批改组派分子，但是改组派分子在红三军和咱们北方分局机关内，特别是在咱们党内，还有相当的势力呀、啊，形势相当不利呀、啊。故此，我的意见要对湘鄂西中央北方分局和红三军的各。

及党组织要进行解散，立即解散，党员嘛重新登记，重新审查，合格的吸收，不合格的清除。他问，这夏曦的话还没等说完呢，贺龙一听就不干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是半句多呀。他跟夏曦面和心不和，两个人是分道扬镳，而且夏曦他每出个点子说的问题都不正确，贺龙从心眼往外反对。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夏曦居然要解散党组织，重新登记，这简直是胡来。这是贺龙把桌子一拍，头一个站起来了，老夏，我坚决反对。为什么呢？我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以来，参加护国护法和讨贼之役，两次北伐，直到南昌暴动以后，我才加入了共产党，我的奋斗才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浑身才有使不完的力气。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因为有了党，我才有了信心。我受了数年的考验，我贺龙找党是多么不容易啊！红军也罢，苏维埃也罢，是靠着共产党领导的，没有共产党哪有红军，还有什么苏维埃？为什么要解散党？我第一个不同意。这贺龙是炮筒子脾气，由于不爱听，这一激动声音就高着八度，挨着他的人震点耳朵都嗡嗡直响。夏曦愣了一会儿，云清啊，哎呀，你允许我把话说完吗？你看我这还没说完呢，你还没理解我是啥意思，就一顿雷烟火炮。你呀，千万不要曲解了我的意思。我说的解散各级党组织，不是说不要共产党了，我没说不要党的领导啊，我是要对每个党员都重新进行审查，把不够格的清除出去。这完全是苏联莫斯科的经验，哎，有啥不好？贺龙就说，我不管是谁的经验，苏联的也好，哪国的也好，有问题的党员当然应该清除，可是党的各级组织绝对不能解散。贺龙这一带头，段德昌也来了劲儿了，段德昌也站起来了，问老夏，照你的看法，红三军的党组织，湘鄂西中央分局党组织全坏了，你呢？你是中央分局的书记，是湘鄂西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你要负什么责任？哎，你要清除党员，第一个我看应该清除你。这段德昌这话呀十分刺耳，这段德昌啊也是个火爆的脾气，越说火越高啊。我说夏曦呀，好啊，你把红军搞完了，你把苏区搞垮了，现在又要解散党组织，我想问问你，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个罪人？今儿个这个会就要整清楚。关向英在旁边坐着，一看段德昌脸都气都青了，这个会议的气氛不是好兆头啊。关向英赶紧站起来就劝，德昌，哎，别太激动了，有话慢慢讲，咱们开会嘛，是吧，各抒己见，坐下，别激动。咱一贯说关向英在这里边就起到个和稀泥的作用，没有他来回调解还真就麻烦了。段德昌气呼呼的哼了一声，坐下不说话了。这时候宋盘明

0: 着门口这坐着，也是不断的吸烟。宋潘明也说话了，不过他说话没那么高昂，也不那么刺耳，很中肯。我说夏书记啊，我从小就被党组织送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入了党，这么多年来我处处都受党的教育，才有了进步，才明确了革命的方向。解散党组织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同意啊！不要说我不同意，红三军的干部战士、苏区的干部和人民也都不会同意的。你没听房东和老乡们都说，来了共产党，他这穷人才有了好日子过吗？这党是轻易解散的吗？这可要慎重了。夏曦坐在凳子上，听着贺龙、段德昌、宋潘明的发言，他大口大口的吸烟。尽管三个人的语言很刺耳，他不爱听，可夏曦的表情啊，没有什么变化。就这种人难斗啊，是喜怒不形于色呀。等着宋潘明讲完这话，贺龙转身问关向英：“我向英，别光叫我们说呀，你也得表个态，说说你的意见吧。”关向英一看贺龙指着自己的鼻子叫他说话，他迟疑了一下，他本来他不想说，这，哎呀，问题太重大了，容我考虑考虑，叫我想一想再说，行吗？段德昌哼了一声：“我关向英，这有什么好想的？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是非面前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吗？”啊！贺龙一摆手：“德昌，别说了，别说了，让老关自个儿想想吧。啥时候想通了，他啥时候再说，好吧？”就这样，这个会就僵持到这儿了，谁也不说话了，吧嗒吧嗒抽烟，光听见大伙呼呼的呼吸声，没有一个人发言，你说多尴尬呀。正在这种气氛之下，作战参谋敲了敲门，从外边进来，拿进了一封信，交给了贺龙：“军长，给您的信。”贺龙把信接过来，是仔细观看，看罢之后想了一想，又交给了夏曦。夏曦转动着眼珠，详详细细看了一遍，看完了又交给关、段、宋，让他们仨人再看看。三个人看完了，就不讨论解散党组织的事儿，开始讨论起这封信来了。为啥？因为这封信是至关重要。那位说啥信呢？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说。这信呢，是湘西王陈渠珍写来的。这个陈渠珍咱不止一次说过，是个老奸巨猾的东西，在湘西这一扎窝，这么多年他没动地儿。他现在发展的有三万多人，三万多条枪，实力可不算小了。湖南省的主席长沙王何健担心这陈渠珍实力太大了，会和自己分庭抗礼，因此十分妒忌。他心说：“陈渠珍呢，陈渠珍呢，我可不能叫你发展起来。”因此他眼珠一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 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扁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扁，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回书啊，说到湘西王陈渠珍给贺龙写了封信。为啥要写这封信呢？当然有原因了，就因为这陈渠珍呢非常自私，野心也挺大，多少年来养精蓄锐，人马发展到30,000多人，实力可谓越来越大呀。他的顶头上司湖南省主席长沙王何健有点吃醋了。这何健一琢磨，陈渠珍是自己的部下，这玩意儿越发展越壮大，对我不利啊。本来这个人又尖角又不听话，怎么办呢？他跟幕僚们一商议，想出一个损招来，给蒋介石打了个报告，说共产党现在如何如何发展壮大，不及早剿灭，将来必是后患呐、请蒋委员长批准让陈渠珍去剿共。当然老蒋是支持的，老蒋一个命令，任命陈渠珍为独立第19师的师长，让他起兵去剿共。这是名正言顺呢、委员长的首令啊。因此何健就指示陈渠珍剿共。你从哪方面挑不出理来，是走公事。但是陈渠珍老奸巨猾呀，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是紧锁双眉，他心里清清楚楚，何健这叫给我按下绊子，你怎么不剿共、叫我去剿共，让我对付谁呀、对付贺龙啊，那贺龙是好对付的吗？我好不容易攒这点家底儿全打花了了，他趁你的心呢，哎，我才不上这个当呢，怎么办呢？又不敢不执行军令，他是苦思冥想啊。哎，最后他也有主意了，他心说呀，我明曰反共，暗地之中来个联共，我给贺龙写封信，跟他商量商量，你现在不是没地儿去吗？不是没有落脚地吗？我呀在我的湘西画出一个地盘来供你居住，咱们是互不侵犯，你是你的共产党，我是我的国民党，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哎，这么一来我就保住实力了。就是这么一封信派人交到贺龙的手里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等五个人把信看完了，贺龙考虑了一会儿，就跟这夏曦说，老夏，我看我们可以同陈渠珍达成默契，来他个互不侵犯，因为我们的部队转战几千里，急需休整，需要养精蓄锐，不宜再战呢，这也是难得的机会，你们说呢？段德昌、宋盘明听完了之后不住的点头，同意同意。关向英啊看了看贺龙，又看了看夏曦的脸色，没敢发言。夏曦等三个人表完态之后，把脑袋一拨呢，120个不同意，他冷冷地说，我三位呀、叫我说你们什么好呢，哎， 你们三个人的思想简直是极端右倾啊。陈渠珍是什么人？是湘西王，是土著军阀，是国民党的师长，是革命的敌人。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跟这陈渠珍是水火不能相容，怎么能同他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呢？荒唐，荒唐啊！贺龙一听夏曦这番话，立即就反驳说：“我说老夏呀，你要看实际情况，咱们的部队几个月来行军打仗，疲惫已极，没时间洗澡，没时间理发，连草鞋都没工夫打，弹药奇缺，不能继续打仗了，应当好好休整。”夏曦就说：“老贺呀，部队疲劳我很清楚，可我们不能因为疲劳就不打仗了。”我说：“胡子，陈渠珍同你当年有旧交，这不假，可那是当年呢，如今你和他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仇敌。我看呢，陈渠珍在耍手腕，在拖时间，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动军队攻打我们，我们应当趁其兵力尚未集中之机，出其不意地将其击败，这才叫上策呢，千万不能中陈渠珍的诡计哟。”夏曦说着又喊来值班的作战参谋，就问他现在敌情怎么样。值班参谋就说：“据侦察员报告，在最近两天内，除了陶子熙、周矮子旅没有动作以外，其余各处的敌军都正往永顺一带集结，似有大的举动。”值班参谋说完了，夏曦对贺龙说：“怎么样？听见没？敌人正在暗中调动部队吧？我们的部队如今疲惫不假，可兵法上说，有许多胜利往往在坚持一下之中。以我之见，我们除了趁敌不备迅速出击，将其击溃以外，别无他法呀，这才叫上策呢。”贺龙见夏曦坚决要打仗，便说：“那好，你的意见也未必不正确，那么要打我们就先打周矮子，这周矮子是最反动，把他打败了就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夏曦点了点头：“行，这我同意，咱就这么决定了。”他掏出怀表看了看：“今儿会先开到这儿吧，胡子你马上去布置战斗的事儿吧。”中央分局的会议不了了之，就这么散了。贺龙回到军部，和段德昌一起商量了一下攻打周矮子的事儿。二人一番记忆咱不必细说呀。在公元1933年1月20日，贺龙指挥红三军向驻守陶子熙的周矮子旅发动了攻击。陶子熙啊，乃是永顺县内靠近桑植的一个重镇，七镇的东面北面都是平川，西面南面都是高山，其山名叫万灵山。山上和镇内周矮子都设有重兵把守，贺龙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他命令段德昌分兵两路向陶子熙发起了攻势，一路走大路进攻，一路抄小路包抄。但这周矮子也是个兵痞子，这小子36个心眼72个转轴啊，那是诡计多端的滑轨。他知道自己不是贺龙的对手，也知道跟贺龙是死对头。贺龙的兵马一到桑植县，他就派了许多的密探暗地之中刺探红军的情报， 并在陶子溪附近各个隘口分兵派将啊，那是弹上膛刀出

校，时时刻刻准备与红军决一死战。因此贺龙指挥红军两路兵马一行动，这周矮子就得到这信儿了。他马上集中着兵力防守大陆方向，又让一部分部队用机枪重武器封锁了小路。贺龙知道桃子溪西面高地的重要，要占领了这块高地是居高临下，便占据了主动，因此命令部队集中力量夺取西面的高地。这周矮子也不白给呀，就在这个地方摆满了轻重火器呀。红军开始进攻的时候反复冲了几次，人马伤亡了许多，军未奏效。段德昌在后边督着队，一看呢有点急了，在这寒冬腊月之日，他把衣服甩掉，唰拽出一把大刀冲在了前头。主将段德昌带头冲锋，战士们自然不后退了，一时之间喊声震天呐，冲啊杀冲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枪声响如爆豆，喊声震天呐。周矮子看看自己的兵马渐渐有点抵挡不住，他有点急眼了，马上调了一个迫击炮连向红军开炮，打，给我狠狠的打，不间断的打，开炮开炮开炮。霎时间是炮火连天，咚咚咚，结果一顿炮轰把红军冲锋压了下去。周矮子又急令轻重火器是猛烈射击，堵住，一定给我堵住，不能叫他们得逞。结果双方这一打，红军呢终因弹药奇缺呀，没有多少子弹呢，抵挡不住，因此败退下来。周矮子躲在山石后边，拿着望远镜一看，咱们胜利了，穷棒子被打退了，打得好，打得好，发赏金，每个弟兄都重重的有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有人就建议旅长啊，应当趁势追击，不能让穷棒子缓过手来。嗯，说的有道理，我命令全体官兵准备好武器给我追，把贺龙一伙给我彻底消灭，立功者官升三级，有重赏。冲啊冲啊！国民党军队在后头就追，红军战士是步步退败啊，一下退到桑植县的县城。周矮子也不敢追了，怕上当中计，但是打了胜仗了，他高兴啊，贺龙叫我给打败了，真是奇迹呀、啊！谁都没有办到的事儿，我周矮子办到了。马上排电报向陈渠珍报捷。陈渠珍感觉到挺奇怪，心说行啊，矮子有两下子啊。哦，现在贺龙退进桑植县，你说下一步棋该怎么个下法呢？命令周矮子进攻，倘若上了当中了埋伏，功亏一篑，让他停止不进又不是那么回事儿，干脆他采取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他指示这矮子，你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你看着办，能进则进，能退则退，能守则守，自便。您说这陈渠珍有多滑呀，

0: 他来了个坐山观虎斗。要说国民党他为啥失败呀、啊？除了政治腐败不得人心之外，他这部队也成问题。他不是一心作战，而是各自保护自己的势力，有的就是坐山观虎斗。眼看着自己的人被消灭了，不但不着急还高兴，你说那不垮台等什么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心得往一处想，劲儿得往一处使，要不他怎么垮台呢？咱们单说红军第三军在陶子西打了个大败仗，损失人马1000多人呢，本来元气就不足，这一损兵折将是士气低落呀。贺龙、段德昌都憋了一肚子火，心说这都是夏曦的主意。本来我们说部队需要休整，子弹不足，他偏偏非要打，这多好！打了败仗，看你还说什么？这贺龙气呼呼的来见夏曦，他向夏曦建议：书记，部队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可不能再打下去了。我的意见应该放弃桑植，退到鄂西休养生息。这是一座孤城，不宜久留啊。夏曦本来抱着挺大的信心，没想到反其道而行之，夏曦也没词儿了。他一看呢，贺龙说的不假，红军屡屡失败，又见红军干部战士确实是疲惫至极，无奈只得同意贺龙的意见。好吧，我同意。他这一点头，红三军便主动退出了桑植城，第二天到达了鹤峰的毛坝。红三军退到了毛坝之后，国民党军队又进驻了桑植县，像走马灯一样，你来了我走了，我走了你来了，就反反复复这样的拉锯。咱们单说红三军退到毛坝之后，这阵儿已经到了1933年2月的上旬，夏曦一面传令各部队进行休整，一面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区的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便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历史上著名的毛坝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夏曦又是旧话重提呀、啊。什么旧话？他犯病了，还坚持解散党的组织，创建新的红军。贺龙、宋盘明、段德昌、王炳南等人无不坚决反对，夏曦无奈只得作罢呀。因为毛坝的地方窄小，红三军的军部和中央分局在此住了数日之后，又转移到走马坪。毛坝留下红七师的师长叶光吉在这驻守。临分手的时候，贺龙跟叶光吉谈了一次话，告诉他小心介意，防止敌军偷袭。叶光吉表示：“军长啊，你放心，部队的事儿您交给我了，我自有安排。”好，那我就放心了。不提叶光吉率领一师人马在此驻守，再说夏曦等来到了走马坪。哎，刚到这儿的第二天，卢东升也赶到这儿了。贺龙一看是卢东升，真是喜出望外啊，忙问分别后的情形。那位说：“卢东升怎么来到这儿了呢？”前文咱们说过，国民党军大队人马围剿洪湖之后，卢东升率着2个营的兵力杀进了国民党重兵包围区，救出了数万名群众和受伤的伤员，之后与主力就失去了联系。卢东升啊，见洪湖区四面是敌，便带着人马展开了游击战争。不久，那些失散的红军 和从洪湖逃出来的革命群众无处可走，也都来到了他这支队伍之内，因此他的队伍很快就扩大到2000多人。卢东升呢，便将这支队伍进行了整编，编为2个团，打出了独立师的旗号，他为师长。这样卢东升便带着独立师与国民党军进行了周旋，结果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啊。讨赤军呢，认为红三军的主力还在，便调集了大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马与独立师进行决战。卢东升探得此情之后，带着独立师避敌锋芒，找敌人薄弱环节攻打。后来打听到红三军已经转移到湘鄂边，为了和主力会师，所以独立师这3000多人在他的率领之下，带着无数的胜利品前来会师。他这支人马是精力旺盛，物资极多呀，这就是卢东升是个将才呀。您还记得吗？当初他跟夏曦打赌击掌，他说要救不出群众来提头来见，结果1年多的时间不见，人家发展壮大到这步田地，哪一个不挑大指称赞呢？都说卢东升是好样的。卢东升领着部队这一来，夏曦可高了兴了，他拉着卢东升的手，东升啊，辛苦了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东升啊，快屋里坐，屋里坐，把情况跟我说一说，听说你们打的竟是胜仗，我们现在急需物资和物品和子弹，你都给送来了，及时雨啊，及时雨。然后卢东升坐了一会儿，找贺龙去了，跟贺龙详细汇报以往的经过。单说这夏曦见卢东升走了以后，他那脸刷变了，刚才是洗面佛，现在是冷酷无情的一张脸，眼珠嘟来回转动着。他马上命人把关向英给找来了，屋门关上，他跟关向英说，老关呐、啊，我发现这卢东升有许多怀疑之处。关向英一听就是一愣，书记你怀疑他什么？哎呀，你想想，围剿洪湖的国民党那么多，而卢东升呢只有2个营的人马，他竟能从重敌包围之中救出数万群众，还带回了3000多的队伍，几万块大洋，那么多的军需物资，你想想，我们红三军主力部队2万多人竟被国民党追得没有立足之地，跑了8000多里才到了湘鄂边，离洪湖时2万多人，到了湘鄂边现在剩下不到6000人了，难道我们这些兵将就不如他卢东升吗？我看卢东升此人非常值得怀疑。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 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卢东升啊，带着很多人和许多物质回到了红三军，这本来是件好事儿，哎，结果遇上了夏曦这个神经病。他不仅不高兴，相反，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他怀疑上卢东升了。你说正常人能这样吗？不是神经病是什么？他把新妇人关向英给找来了，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他怀疑卢东升就是个改组派。他举了个例子，说咱们手下将近20000来人，现在只剩下6000人，是伤兵损将，屡屡失败。他卢东升仨脑袋呀，八只胳膊，他比咱强的什么地儿？就带了那么点人，现在发展到这么大的队伍，又拿来白羊，又拿来物资，枪支弹药补充的十分充足。这是为啥呀？他比咱强的啥地方？在国民党重兵压境之下，他怎么活过来的？难道他是孙悟空？他会72变？嘿嘿，不是老关呐，你动动脑子想一想，我现在怀疑，不仅是他，就是他带来这伙人，也都是改组派，是插进我们心脏的一把尖刀。哎呀，关向英听夏曦这么一分析呀，巴嗒巴嗒滋味，觉着也有道理。是啊，卢东升是有本事，也不能相差的这么悬殊。他又想了想，夏曦分析的也有点过分，你今儿个怀疑这个，明儿个怀疑那个，要照这样下去，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了，那不就是自己毁了自己吗？他半天没言语，夏曦就问他，老关，你怎么不回答我呀？你想啥呢？哎呀，书记啊，我认为你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有点过分。像卢东升这个人参加过南昌暴动，跟随贺龙多年呢，久经考验，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啊。此人有才能，有本事，年轻，思路敏捷，作战勇敢。我说他这样的人，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对这件事情我有点想不通。咱举个例子说，像卢东升那样，如果拉着他的部队投靠了国民党，要官有官，要钱有钱，要势有势，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何苦跑到咱们这儿来受罪呢？就即使是国民党上级派他这么干，我想他也不会同意的。老夏，从这一点上来说，对卢东升的事儿， 你不要多心才是。

你看怎么样怎么样，老关呐，证明你还是毛嫩呐，你从内心来讲太善良了，太轻易的上当受骗了。嗯，老关呐，这样吧，你也别说了，我也别讲了，咱们睁大眼睛仔细观察，总之对卢东升要多加防范，对他带回来的人也要密切留意，怎么样？一旦被我们抓住把柄，那咱就不客气了。行行行，老夏，要照这样的话我还同意。那就这样吧，书说简短，关向英离开了夏曦啊，这心里都堵了个大疙瘩，明明是件好事，叫夏曦这一分析啊，变成了不好不坏了，成了心病了。因此他心里的琢磨这脸上就带出来，等到回到军部见着贺龙，往那一坐是一句话不说，长吁短叹。贺龙是干什么的？一看他的表情知道他有心事，就问他，老关，从夏曦那儿来啊？啊，我刚从那儿来，他跟你说了些啥呀？能告诉我吗？你满脸愁云，唉声叹气，怎么回事？遇上啥堵心的事儿了？哎呀，我胡子，我这人心里装不住事儿，该说的我是非说不可，我真不明白咱们书记怎么对卢东升还起了疑心了。他认为这卢东升好像是个改组派，说他带回来这些人是安插到咱们部队内部要瓦解咱们红军的。你说他这个分析有道理吗？什么？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啪用力一拍桌子，忘了手里拿着他那烟袋呢，咔吧一声把烟袋是摔成两半。贺龙双眉倒竖，虎目圆睁。我说老关呐，他夏曦算个什么东西？今天怀疑张三，明天怀疑李四，怀疑这怀疑那，杀这个杀那个，他非把咱们红军搞垮了不可。嗯，我现在就找他去。别，哎呀，胡子，你看我不该说。你问我，我说了，你要找夏曦去，你俩一对证，我这不是传闲话吗？你把我就给装到里边去了。我胡子，我跟你讲啊，也可能夏曦啊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在这个乱世的时候，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多加点小心没有什么坏处啊。这是从好的方面讲。从坏的方面讲，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们不能怀疑，这叫用而不疑，疑而不用，是不是呢？你知道，做的心里头有数就行，你千万不要动怒啊。再者一说了，夏曦是分局的书记啊，代表中央来的，是咱的领导，对于他的意见我们呢还是要认真听的，供参考还不行？哼，我说老关呐，他夏曦正确的意见我贺龙肯定听，不正确的我是坚决不能听。关祥英就劝呐，行，我建议这事儿到此截止，不要再扩散了。如果叫部队知道了，特别叫卢东升和他带回的人知道了，就影响整个军心了。胡子，你千万可要冷静，行不行？你知道我求你。行，老关呐，你别为难了。这事儿暂时压到我的心底，我绝不声张，也就是了。哎，这就是对了。这个夏曦呢，继续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他本打算再次讨论解散党的

哪知道会议刚一开始，段德昌就向着夏曦提出了红巾攻打陶子西是错误的，把这件事又说出来了，说这个错误，一是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二是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应当接受陈渠珍彼此不相侵犯的请求，使红军有休养生息的时间，这就对了。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结果落到这步凄惨的地步。段德昌把话说完了，大家都觉得段德昌严重了，哎呀，这夏曦今儿个肯定得发火。可开会的人谁也没想到，今儿个不知道夏曦啊这是怎么想的，一反常态，不但没发火，没耍骄横，相反的是频频点头的认错。是啊，老段说的对，说的对极了，红军攻打陶子西遭到的损失我应该负责，我是书记嘛，我错误地判断了形势，指挥失当，我有责任，我接受惩罚，好吗？哎，像这样的事儿啊，非常非常少见。夏曦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专横跋扈，说一不二，他就是皇上，他说话就是圣旨。哎，没想到今天这么诚恳啊，说话之间两个眼睛还好像含着泪水。哎呀，段德昌一看呢，这心就软下来了，火气就消了一半。他喝了口水，擦了擦嘴，书记啊，只要分局同意，我愿带着红九师打回洪湖，收复洪湖根据地，绝不能让他落到敌人的手里头。我们九师的干部战士都希望重返洪湖，重打江山，你看看怎么样？夏曦听完了笑了笑，德昌啊，你的想法很好，你呀说的这件事呢，我慎重地考虑考虑，这事儿以后咱们再说，好不好？咱们现在先讨论一下眼前咱们红三军的行动，行吗？夏曦这么一说，会议的主题又转了回来，大伙儿就讨论开眼前如何渡过难关，哎，怎么发展鹤峰周边苏区和整编红三军的决定。大家热烈发言，一番讨论之后，终于做出了决定，决定建立各县各区各乡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在这些地方实行土地革命，红军主力适当集中休整，以师为单位活动，筹集粮食，发动群众，准备迎击敌人，将红三军的建制重新进行了整编，分别编为第七师和第九师两个师，叶光吉和盛联军分任第七师师长和政治委员，段德昌、宋盘明分别任第九师的师长和政治委员，卢东升任教导团的团长，大家一致表决通过。这就是走马坪会议啊。在走马坪会议之后，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又转移到建始县的关店口和巴东县境，军部设在巴东县的金果坪。这时候1933年的春节到了，快过年了，红三军军部住在金果坪村的一幢二层吊楼上，贺龙呢就住在楼上，警卫班住在楼下。这天晚上，贺龙查看部队回来，刚刚上楼，还没等坐稳，就听着楼梯一响，贺龙就知道来人是谁了，听脚步声就知道是张三李四，赶紧转身接到门口，来人正是段德昌啊。

贺龙笑道：“德昌，嗨，听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你来了。你跟别人走路的声音那两样，我正好要找你呢。”段德昌点点头，两个人分宾主坐下之后，贺龙就问他：“部队都安置好了吗？”“都安排好了，师部设在了乌阳关。”段德昌一提起乌阳关，贺龙不由得叹了口气：“哎，提起乌阳关，我就想起了陈家父子啊。想当年我们的关系处得相当之好，没想到他们先一步走了。”段德昌也感叹了一番，没说什么。贺龙吸了口烟就说：“德昌啊，我正要找你，跟你好好谈谈。”“胡子，谈啥？”“我说老段啊，往后在开会的时候，你纵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要给下级提了，好吗？”哎，段德昌一皱眉呀：“胡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我心里有什么话不说不行啊？我是个共产党员，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呀？难道我说错了不成？”“不不不不不，老段呐、啊，你别多心啊，我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你没注意观察呀，在走马坪开会散会的时候，我发现夏曦望着你的背影，那眼神不对。”“啥眼神？”“他呀，他恨透了你了，眼露凶光和杀机呀、啊。他嘴说的一样，心里想的一样。我发现此人安心不良啊。”段德昌一挑眉：“难道他能对我怎么样？他要下手杀了我？”“胡子，邓中夏这个书记、啊、不懂得打仗，但是人挺忠厚。可这个夏曦，哎呀，真他妈的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啊！中央怎么给湘鄂西苏区派了这么个人？红军苏区要活活的断送他手里头，这个王八蛋！”贺龙赶紧把他的嘴堵住，往周围看了看，探身又往楼下看了看。德昌，这话只能在我这里讲，要传到夏曦的耳朵里，他一定对你得下毒手啊！隔墙有耳，不可不防啊！段德昌冷笑一声：“行，胡子，看来你的度量比我要宽敞的多呀，我还得向你多多的学呀。不过胡子，我这心里头有件事儿，我跟你提个要求。我跟夏曦说不通，我跟你觉着差不多，你能不能给我40支短枪？多了我不要，就40支就行，让我回洪湖。我保证3年之后，我把洪湖失去的根据地全都恢复过来，夺到咱们手中。我把红军的队伍扩大，如果不能扩大，不能收复实地，我提头来见你。君无戏言，我可以对天盟誓，你看怎么样？”段德昌这话刚说到这儿，贺龙就说：“老段呐、啊，这些话你可千万不能再说了，到我这就为止吧。夏曦为啥怀疑你？夏曦为什么恨你？一是你多次顶撞他，不给他留情面；第二，夏曦对你提出的下洪湖的事儿已经相当不满意了。哎，他跟我说了好几次，说你不愿意爬山，不愿意吃苞谷，愿回洪湖重拉队伍，其目的要分裂红军。你要再提此话，夏曦知道了，对你就更不满意了。”段德昌把脑袋一拨了：“我胡子，我干革命不是为他夏曦满意不满意，我是为咱们革命全局着想啊！你想想，

0: 端大昌坐在凳子上拧着眉头抽烟不说话，贺龙又换了个新烟斗抽了两袋烟，接着就说，德昌啊，我跟夏西啊也发过不少火，仔细想想到头来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前些天在桑植的时候，夏西给我讲了个故事，大概是开导我吧。他说了，他说啊，有两块木头，一块是软楠木，一块是硬紫檀木。这两块木头呢，前边的发软，后边的发硬。那软软的楠木被雕刻匠拿去了，雕成了各种佛像，摆在龛上，人们给他礼拜、上供、拜佛，享受人间的香火。可那檀木呢，因为硬，被匠人斧砍火烤，百般的打磨，最后还给打成箍，作为什么车轴、碾轴、棒槌等等用项，日日受着压挤，还没人爱惜。我说德昌啊，你明白这是什么典故吗？端德昌没听明白。胡子，下期给你讲这木头是啥意思。贺龙一笑，这话不是很明显吗？他就是叫咱们听他的话，别学那硬檀木，硬下去就要吃亏，这你还不懂吗？哦，原来如此。端德昌啪把大腿一拍，胡子，这夏西呀，心计太重了，太欺负人了。要软，你胡子去软吧，我在他手下当不了驯牛，你就放心吧。贺龙一看端德昌气的这脸啊都变紫了，浑身直打哆嗦，赶紧解劝他，德昌啊，别生气了，好不好？这篇咱接过去，你我相识也并非一年半载了，我贺龙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难道我是个软人吗？啊，对夏西的错误我是绝不会相让的，不管他怎么比喻怎么说，我心里头有数。胡子，我赞成你，不过呀，我刚才向你提出那个要求你千万要答应吧，让我回洪湖吧，我要痛痛快快的回洪湖干一番事业，绝不在夏姬手下当小脚女人了，受这种欺负我实在受不了。贺龙一听这段德昌把话又说回来了，用手敲着桌子，你冷静冷静。我说老段呢，你回洪湖我个人没意见，可共产党员是不能自由行动的，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如今组织上没有叫你回洪湖，你就给我在这里安心的。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化。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0: 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 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

0: 染山。
1: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0: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2: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3: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0: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4: 生根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7: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6: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8: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6: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9: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2: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1: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3: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5: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永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7: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8: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5: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9: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5: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0: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5: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海军御林舰梁陆。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勤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1: 在黄岩岛

0: 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扶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4: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5: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6: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2: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

0: 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伊朗局势相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0: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3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1: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大赛经验怎样留下来用起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维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西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西岸为何再起波澜？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陕西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河北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沃尔的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0: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7: 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8: 事件发生后不久，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上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3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

0: 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1: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七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而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25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25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藤纸，在家里做布鞋给他们缝鞋。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 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4: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地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啊，像刀绞一样。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0: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

0: 渴了就喝饮料，
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
0: 听不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0: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

0: 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每年
17: 多少？
16: 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9: 我们俩至少消耗
16: 着
19: 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向世界宣布

0: 家从此诞生，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60年岁月沧桑，当年参加庆典的人大多已经作古，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成追忆。今天当我们回首往昔，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一段段动人的往事，却仍能带给我们最初的感动。那么我们的故事应该从哪里说起？也许应该从这面五星红旗说起。在这面旗帜的背后，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过往？我们的国旗为什么是五星红旗？升起一面五星红旗需要多少时间？这个数字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带您一同追忆往昔，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回首开国大典，今天播出第一集，国旗飘飘，敬请关注。
1: 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现在由毛主席升国旗。毛主席就摁动了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个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个时候乐队齐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同时呢礼炮齐鸣28响。当时啊，参加过开国大典的人回忆，当这个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根据规定，现场呢参加集会游行的所有群众，这个五星红旗一升起的时候，手里早已准备好的国旗就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全部打开，在这个之前是没有打开的。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你准备好的这时候打开，这时候整个的现场啊一片红彤彤金灿灿，漂亮极了，非常的壮观。那么大家呢对开国大典的这个镜头应该讲是比较熟悉了，但是你们要再仔细看一看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的钢丝录音的档案，你就会发现还有一些细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因为在钢丝录音上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大会秘书长林伯渠他在宣布升国旗的时候，他的第一句是怎么讲的呢？是请毛主席升旗。显然这句话里边呢，因为很激动啊，丢了一个国旗的国，这当然很重要了，所以的话呢很快就被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了，他就马上提醒，我们在钢丝录音可以听到，哎，请毛主席升国旗，升国旗。这样来的话呢，林伯渠秘书长又大声宣布一声，请毛主席升国旗。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钢丝录音上我们可以接着听里边有什么呢，哎，说的升旗的机关在哪儿，在哪里，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在哪里？这个时候的话呢，哎，有人告诉了，所以的话呢随后电钮一摁，国旗升起来了。国旗升起来升到顶端的时候，这时候毛泽东突然的大喊一声，升得好。这个录音带啊是非常的珍贵了，为什么呢？这个录音带它没有经过任何技术处理，这就使我们非常切实的感到这个录音带当时所传达的给我们的所有信息，人的心情非常的激动。那个时候啊，因为是现场直播的，所以当时这个情景已经随着无线电波传到海内外，传到全中国所有打开的收音机里边，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
0: 60年前的开国大典翻开了中国崭新的一页，毛泽东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新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旗帜。国旗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和象征，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是清朝的黄龙旗，在清政府被推翻后，黄龙旗被五色旗取代，随后又有了国民党时期的清

0: 天白日满地红。1949年，在中华民族历经了无数的流血和牺牲之后，一个崭新的国家即将建立。新的国家需要新的旗帜，那么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呢？
1: 那么在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以后，分组来处理这些筹备问题。当时这个第六小组呢，它是负责国旗国徽图案还有呢国歌词谱确定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当时就做出了一条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呢？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对吧，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来制定国旗国徽国歌。所以的话呢，就在各大报纸上发出了启事。这个启事是从7月份开始，7月到8月之间，在人民日报、在这个新民报等光明日报这一系列的报纸上刊出，连续刊登启事。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吧，中国的公民都可以向大会筹委会来投稿。但同时的话呢，也规定了一些评选的原则。那么你要设计这个国旗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点，要有中国特征，那你就要体现出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民族这些要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要有政权特征，也就是说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权特征。第三个的话呢，一定要简单明了，要一目了然，这就是国旗设计的三个基本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国旗这个图案，这个要在全国人民，就是刚刚获得了解放的全国人民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大家当时是奔走相告，互相鼓励啊，是吧，大家都问你设不设计，他们啊都带着当家做主的自豪，带着民族独立的激情，带着对未来生活美好生活的憧憬，来精心的来描绘自己心中的这面国旗。整个全国呀都是非常一片的那种热气腾腾。那么当然了，在他们中间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店员、有各个方面的人士，当然还有很多的民主人士啦，还有教师啦等等，学生啦等等等等，都参加了国旗的设计。当时有一名战士，他是在战火硝烟的战场上面，是吧，他们呢就设计了三幅国旗的画面，而且呢向北京投了稿啊，他是当时叫北平了，向北平方面投了稿。所以呢通知发出去一个月以后，各地的那种应征稿件像雪片一样飞到北平来，是吧，每一天这筹备小组每一天都能收到100幅左右的这些图稿。那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一直到了投稿截止的时候，有多少呢？是2992幅，这么多。那么这些图稿里边，有的呢是在这个机床隆隆的工具上箱上面画的，有的呢是在挥汗如雨的稻田里边，有的是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面，是吧，各种各样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当然有的还来自海外，你像印度尼西亚呀，像马来西亚呀、朝鲜啊这些地方的华侨也有很多的设计图稿，还有最远的像在北美的也有一些寄到国内来了。在这些设计者中间啊，年龄最大的是92岁，他们是饱经沧桑，年龄最小的呢只有9岁。在这些图稿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么广泛的地域和民族里边，大规模的征集国旗图案，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应征稿件，这个在历史上，这个在国际上应该讲是一个奇迹了。
0: 1949年的这次征集活动在整个华人世界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一个新生的政权面向全民征集国旗、国徽、国歌，这在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这不仅是人民民主的体现，更是温暖人心的创举。当时来自各行业的群众积极参加，不少海外华人也热心参与，还有一些领导人也献上了自己的作品。在这2000多幅应征稿件中，谁的作品会被选中呢？他的作品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五星红旗呢？
1: 在上海有一个年轻人，实际上他是一个会计，当年就是30岁左右，这个人叫曾连松。他那几天啊，参加庆祝上海解放的群众游行，心里涌动了一股激情，一下在报纸上看见了，说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国旗图样。他这个人呢，他是从小喜欢美术的，而且画画画得很好，美术字写得也很好，他就暗暗下了决心，怎么着我这次啊，我也来参加一次，我也来设计一个投稿，我设计一个国旗图案，我要投到北平去。当时的话呢，这个天气是很热的，那是挥汗如雨，他家那房子只有10来平方米，他就待在那个房间里啊，天天的在那设计，只要一有休息的时间，他就到那儿开始设计，画了一张又一张，又一张也画了一张否定一张，画了一张否定一张，再画，接着画，有一天一直设计到后半夜。设计到后半夜呢，他就想出去走一走，他就把门一推，抬头一看，啊，漫天的星斗啊，漫天的星斗，他当时心里一动，他说一首歌曲里面唱到，他为人民谋幸福啊，他是人民大救星啊，是吧？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性设计到国旗上去，这一点在他头脑中间已经开始渐渐的明晰起来，要把这个心性一定要设到，要设计到国旗上面。然后他又接着想，因为在这一年的话，在6月30号，毛主席发表了一个重要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论人民民主专政讲呢，新中国它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那么什么是人民呢？当时的定义就是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些就组成了人民。哦，他这么一想，那我何不设计的这个图案是吧，一个大的五星，然后的话呢，我有4个小星，象征着就是组成人民的这个4个阶级、4个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就会有这么一个构思。然后呢，他就开始来试验，往上摆，这4个小星环绕着一个大星，感觉到呢，真是红霞一片，而且这是这个用黄颜色，也就是黄颜色中华民族的颜色，然后呢，红的旗，然后黄的颜色。这个的话呢，也表明了中国的一些特征。什么特征呢？黄皮肤，黄种人，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情况呢，曾连松又苦苦构思，反复推销，说这5颗星在旗面上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摆放，这个怎么摆放是最好。他一开始呢是把大星摆在中间，然后4个小星呢环绕着周围的，他感觉这样的话呢倒还挺稳重，是不是？但是画面显得有点局促，而中间是一个大星，上面是4个小星，有一点局促。那么怎么办？然后呢，他就反复的、不断的变换角度，有那么偶尔一次，一下把它放在左上角，把它放到左上角。然后呢，这4个小星，哎，再成椭圆形，在那个1/4角上把它排列起来，这么一个图形。哎呀，顿时感到天高地阔呀！当然了，曾连松的这幅初稿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五星红旗的稿子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他这个稿啊，那个大星里边他设计了一个镰刀斧头，中间一个大星，中间一个镰刀斧头。然后的话呢，他摆好了以后，放在1/4角上以后，摆好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按照要求还要写个说明词，说明写完了以后，当时时间已经快到了，8月中旬了，然后呢，他就赶紧把它弄好了以后呢，就投入信筒里去了，就这么寄到北平去了。
0: 这位时值而立的曾联松用满腔激情设计的这幅国旗图稿，就是我们今天五星红旗的原型。此次国旗征集，新政协筹备会共收到2000多幅画稿。那么除了五星红旗，其他征选稿件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只有曾联松的设计得到了评委们的青睐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在收到的众多应征稿件中，除了五星红旗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图案？对于评委们来说，什么样的图案才是合格之选呢？
1: 那么在北平新政协筹备会议，专门负责国旗、国徽、国歌这个小组叫第六小组。这个第六小组呢，就把收到的2000多幅的这种设计图稿，还有相关的来信，都放在一起进行分类整理。在那个北京饭店啊，413号房间里边，搞了一个展台，把所有的这些图形展放在里边展出，让这个评选委员会是吧，还有相关专家来一个一个来评选。那么来看这两千多幅的图稿呢，这形态各异，色彩不同，但是呢，大致一分类，大致可以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呢，它就是五角星，这个基本类型啊，五角星里边有镰刀斧头，这是一种。第二种图形的话呢，它是有五角星，然后呢有那个是什么？有夹合齿轮，或者是镰刀斧头，夹合齿轮，夹合就是那个刀麦穗是吧？再加上齿轮是吧？再加上五角星，这种旗子呢，在整个看起来的话呢是比较复杂，线条比较复杂。那么你要作为简单明了这个要求来讲的话呢，一眼看过去之后呢，它不是那么开朗，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旗呢，它这个整个的旗面啊，或者是两道，或者三道，或者是横的道，或者是竖的道，两块三块作为底面的，上边呢再加五角星啊、镰刀斧头啊，或者是这个夹合齿轮啊，这些图案。这个图案的话呢，有点模仿，就是模仿的人家那个道道的旗啊，一条两条那个旗，有点模仿。再加上上面那个幅面，镰刀斧头也好啊，还是齿轮啊，还比较复杂，这个画面比较复杂。只有这第四类比较接近于设计思想。第四类是什么呢？红旗，然后这中间呢有黄的五角星，然后呢比较多的是下面画了一道黄河，两道黄河长江，画了这个黄杠就比较多的情况。这一类的话呢，还比较这个符合于提出的设计思想，它简明是吧，有中国特点，在旗面上看起来呢比较整洁，还有中国的特点是吧，这个呢还是比较理想。那么经过了这个评选筛选以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把这中间里面挑出一部分来，一共是38幅，就编成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一幅在这里边呢都附了有说明，作者他有说明我这是象征什么，放进去了，然后就交给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集体的讨论评选。所有的这些稿子都不写作者姓名的，因为你要保证是公平是吧，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的人，只是有编号，只是有说明词，只是有图案。那么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上面讨论这个国旗图案，大家发言非常的热烈，比较集中的还是那个复制第32号。复制第32号这个旗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曾联松的五星红旗。还有一个呢，就是复制第4号、第3号。复制第4号、第3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红旗，然后呢上面一个五角星，一般是在左上方，下面有一道黄杠或两道黄杠。这个的话呢，大家比较集中的讨论这样的一个，到最后渐渐的集中在这两个上面了。然而的话呢，经过这一轮讨论，我们说什么呢？复制第32号被淘汰了一遍，淘汰了。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它这个黄五角星里边有个镰刀斧头，一看就知道这个镰刀斧头有点像苏联国旗，对吧？第二个，说明词里边它上面讲了这4个星象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人就提出来了， 咱们是刚刚新中国刚刚成立啊，那你有这四个阶级，可是的话这个五星红旗是百年大计啊，千年大计啊，是不是？以后国内的阶级结构不是这样的，阶级结构不是这样的话，你还这四个阶级以后它不这样划分了，那你岂不要改国旗吗？所以说这个不能采取，因此的话呢淘汰掉了这附近32号。
0: 在此次国旗评选中，曾联松的五星红旗和星河旗成为热门议题，但是在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中，镰刀斧头的图案和四颗小星的说明词受到质疑，因此被暂时淘汰。那么既然曾联松的设计不尽理想，五星红旗又是怎么最终成为国旗的呢？对于大家热烈的讨论，毛泽东主席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毛泽东呢当时也是面对着这些图案来进行思考，他反复思考。有一次呢他跟国民党的那个和谈代表是吧，后来谈判失败以后，然后呢就留在应邀留在北平的一个叫和平将军张治中，他们俩谈话。张治中当然很关心这国旗设计了，就跟毛主席讲了，问毛主席了，他说现在国旗设计有这么多的不同的想法，请问主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当时毛主席讲了，我倾向于一星一和旗，红旗黄色的五角星下面一条黄河。因为毛泽东确实他对这个黄河呀他是非常的有感情，现在他提出来，他说我呢倾向于用这旗。那张治中马上就有一个反应，他很直率，他说我反对，不可，不能用这个旗，对吧？现在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全国进军，在一副旗，在这么一个国旗上啊，上面有个星，下面还有一个黄道，把这个红旗劈成两半，国家怎么能统一呢？我反对，国家应该统一啊！一个旗上面的话分成两半，国家没有办法统一啊。再说老百姓有老百姓的习惯呀，你这个黄道它不一定就代表河流啊，这黄道的话也可能人家会联想到孙悟空的金箍棒，对吧？这个来讲的话，他说我反对，不可。特别是如果一个旗劈成两半的话，作为国旗来讲是不合适的。毛泽东马上就讲，你讲的这个问题倒是个严重问题，这样吧，我们再商量商量，对于国旗的问题我们还要慎之又慎呢。那么转眼间就到1949年9月25号了，9月25号离开国大典就几天功夫了，国旗还没有定下来。在25号那天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这个会议主要是负责国旗国徽国歌设计的这个小组的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而大家要讨论这国旗究竟怎么办，一定要通过国旗方案了。那么讨论中毛泽东也谈到了大家对各个方案的看法，特别是谈到了张治中对那个一星一和旗的看法。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根据我所了解，多数的人还是赞成这个旗的，如果现在付出表决，那用3/4或者2/3的多数获得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总是想，怎么能够有一个获得一致通过的方案呢？能够一致通过，如果说有一部分没不同意的，还是遗憾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讲那个田汉，这个田汉大家知道他是国歌的那个词作者了，他是富有很强的艺术感觉的了，他举起来了五星红旗，这是最理想的。如果有人说这中间有镰刀斧头，那我们把镰刀斧头我们把它去掉，大家再看一看，一看毛主席一看说好啊，不错，就这个是吧？其他的参加会议的人员，这个大家一传，我没有镰刀斧头，是吧？这个好啊，确实觉得非常的雍容华贵，非常庄严，马上就找到感觉。但这个时候还有人提出来了，说作者在说明词里面讲了，说什么呢？说这个四个小星代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民族资产阶级，对不对？那么人家呢， 国家的经济结构会变化呀。那时候变化了之后，这棋不是要变了吗？当时毛主席就笑了，那我们就讲不讲代表四个阶级吗？我们就讲代表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他说了，过去我们的脑子里面总是想要体现出中国的特点，但是我们现在仔细想一想，这个我们这个五星这个黄星也能体现出特点啊，是不是？那么来讲的话，你像苏联那个国旗，镰刀斧头可能各国都有，还不一定体现出它特点来，对吧？英美的国旗你要仔细观察，它也不一定体现出它特点来。咱们叫这个大团结，是吧？现在团结，将来还要团结，这就是革命大团结，是吧？红色是革命，是吧？然后我们这个五个星是团结，又革命又团结。我认为这个好，当时大家呢是热烈鼓掌。9月27号，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了，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这里我们要说，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手工缝制的，一旦做了决议以后就布置下去，缝制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是一个普通女工。因为你想，他是27号才通过决议的，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这一位普通女工为了去缝第一面五星红旗，一个大幅的五星红旗，在地板上整整趴了40个小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五星红旗为国旗的决议案，通过了国旗制作方法说明，在报纸上一旦公布出来了以后，那么你看全国各地啊，大店小店，所有的红绸红布都被抢购一空啊，人们都纷纷的来制作这个国旗，大家都希望带着这个国旗能参加开国庆典，尤其在北京，你像瑞福祥这些地方都抢购一空，然后呢大家纷纷来按照这个规范来制作国旗。当然以后根据国旗法，所有国旗应该是指定国旗生产商产厂家来生产的，而且颜色有严格的规定，现在叫国旗红。这个国旗红一旦确定了以后，那么所有的旗，就是党旗、军旗，就是少先队的队旗，就是红领巾，那个颜色都是采用国旗红的，是完全标准的规范的。那是现在，当时来讲呢，大家是表示一种心情，大家都分明就是拼，就是大家就买来各种各样的材料，按照那个规范来制作红旗的。在上海，曾联松收到了北京的来信，这个信呢是装在一个牛皮纸的那个信封里面，那上面是这么写的：尊敬的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500元，那个时候的币值跟现在是不一样的，稿酬500块钱。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落款是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了，曾联松呢被邀请参加国庆1周年观礼。他站在这个观礼台上，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他心里特别激动。后来他这么说：“他说呢，我不是艺术家，我也不是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专业的人才。我当时之所以呢想去设计国旗图案，我实在是由于是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这是一种热切的爱国激情推动我去做的。”这是他后来的回忆。
0: 60。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一面旗帜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每一个转角。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老人已在10年前去世了，而这一面五星红旗的背后，还埋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感慨与感动呢？每天清晨的天安门广场都会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那么升起一面五星红旗究竟需要多少时间？ 这个数字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1: 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这对全国人民，对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啊！人民心中就有这么一面旗帜，